0: 一份稳定收入。2011年踏入村级工作，从村委会副主任到村党支部书记，多年的基层工作让才江读懂群众最朴素的期盼。
1: 今年匝道县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后，才江更加笃定，基层干部的政绩从来不在报表数字里，而是在草原日渐繁茂的青草、牧民发自心底的笑容里。匝道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这样评价着才江，他的政绩观藏在每一次的马背走访、每一件民生小事中，不搞虚功，群众的急难愁盼永远摆在第一位。
0: 守护三江源生态是才江心中分量最重的政绩。六月初，虫草采挖季，才江和大家一起清理草甸垃圾，管护队24小时轮班值守，牵头修订虫草采集管理细则，组织全体牧民签订生态保护承诺书，引导群众有序采挖，科学修牧。
1: 这些年的付出，实打实的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全村的草原植被覆盖率从80%提升到92%，黑颈鹤、普氏园羚频频地现身草场。然而，也有不少的牧民不理解，日复一日的巡山保护图的到底是什么？才江总是耐心地解释，草原是我们世代赖以生存的根基，守好绿水青山才是留给子孙后代长久幸福的政绩。
0: 摒弃短期面子工程，深耕长效富民产业，才将多年走访奔走筹措资金100万元，建成光伏电站与沿街商铺，为村集体筑牢稳定增收底盘。
1: 今年村集体经济收益达到了15.08万元，62.08万元到户的产业资金覆盖了50户97名牧民，特色养殖、畜产品初加工同步推进，村民每年稳定增收400元到600元，民生短板他也是渐渐放在心上。107户牧民安全住房全部安置到位，51公里通组道路硬化通车，35口水井解决了高原饮水难题。牧民巴丁感慨万千地说，路通了，水进家，年年还有集体分红，跟着党走，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夕阳缓缓落向托宝山，截区河水静静奔涌，草原上鲜红的党旗迎风舒展，才将始终把群众期盼放在心头，以党建红守护江源生态绿，用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书写基层党员干部扎根牧区为民兴村的动人篇章。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掏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利于维护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风雨关头，检验党员初心最好的标尺就是能不能沉到网格村组，当好群众身边的敲门人，把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帮扶救助做到每户每人，用脚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群众安危是防汛救灾的头等大事，而独居老人、留守孩童、困难群众、低洼住户恰恰是风险最集中、最需要关照的群体。所谓敲门，敲开的不只是一扇家门，更是打通防灾避险的最后一米。少数干部防汛中只是紧盯堤坝点位，重纸面台帐，不愿入户走访，对群众家中隐患转移顾虑一无所知，本质是宗旨意识淡薄，群众立场不牢。只有主动上门，才能摸清群众居住环境，掌握特殊群体情况，把预警信息、避险路线、安置点位送到群众眼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
1: 防汛防灾容不得侥幸麻痹，敲门巡查是风险前置防控的前哨探头，需要逐户排查、逐人告知。党员干部敲门入户，一方面应该细致地查看房屋墙体、排水设施、边坡地质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微小险情；

0: 勤，更要做得细，抓得实。党员干部应摒弃重部署、轻落实的漂浮作风，把敲门走访贯穿防汛全过程，预警来临前常态化上门宣传防灾知识，险情发生时第一时间敲门转移群众，在后持续上门走访安置群众，保障吃住饮水就医基本需求。走访不走马观花，应随身携带隐患清单、转移台账，记录每户群众实际困难，建立敲门回访机制，对不愿转移、行动不便群众反复劝导、专人帮扶，同时依托网格力量，联动邻里志愿者组建敲门小分队，形成全域覆盖、快速响应的走访体制。
1: 防汛救灾不只靠着惊天壮举，更需要逐户走访的细微行动。广大党员干部要当好风雨里的敲门人，以脚步丈量隐患，以问询守护群众，让党旗在防汛一线高高飘扬，用扎实细致的排查走访构筑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红色堤坝。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
5: 合伙，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6: 7月2号，青海省省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在大通、互助、门源三地同步举行。本次演练首次将党政专用通信纳入防汛应急保障体系，重点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开展实操检验，全面磨合多部门协同抢险处置流程。
7: 演练紧扣着我省汛期山洪、滑坡多发实际，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河道险情、山体塌方等链生灾害，设置了预警研判、通信保通、群众转移、河道抢险、空地搜救、物资投送和灾后复查七个实战科目，突出通信兜底检验。现场启用了卫星便携站、天通卫星电话、无人机中继通信等设备，联动党政专用通信资源，构建了多重备份网络，依托省级应急调度平台实施共享汛情，精准调配救援力量，有效破解偏远山区信号覆盖不足、调度响应滞后等难题。
6: 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杜绝流程化观摩，全部按真实险情设置场景，采取省级统筹、三线同步、军地联动模式，调集消防、水利、交通等30多支救援队伍，900多名人员，出动各类装备2000多台套，切实锤炼极端天气下的指挥调度、群众转移、抢险搜救、后勤保障等实操能力，进一步优化跨区域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
7: 当前全省已进入了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上升。我省认真总结了本次演练经验，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固化党政通信兜底、空地协同救援等有效做法，持续完善智慧指挥系统和应急通信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实景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多灾种综合应对能力，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6: 再来关注，7月1号，记者走进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根根单晶硅经过切割、清洗、检测等工序后有序装箱，生产企业的繁忙景象正是青海光伏产业加速出海的生动写照。今年前5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283.5%。
7: 当前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国际市场对光伏产品需求保持增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快速发展，带动数据中心建设提速，绿色电力需求不断增加，为光伏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不断完善的光伏产业链，青海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持续增强。企业负责人张振中介绍道，今年以来，公司的出口订单持续增长，海关在通关便利、标准对接等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让产品能够更快速地送达到海外客户的手中。
6: 西宁海关围绕企业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持续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化水平。一方面，加强国际市场形势分析，密切跟踪全球主要经济体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精准推送贸易合规指引，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主动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提供预 约通关等便利服务，指导企业运用提前申报等模式，提升通关效率。
7: 信宁海关将会持续关注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措施，推动企业所需与海关所能精准对接，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光伏产品拓展国际市场。
6: 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日前由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马德里旅游办事处、北斗星摄影俱乐部联合主办，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等单位大力支持的秘境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摄影展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7: 本次摄影展中，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选送的作品成为了展出的亮点。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现了青海湖流域壮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态系统，展示出普氏园羚、青海湖裸鲤等中国特有物种的生存状态，生动呈现了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成效。
6: 此次摄影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中西两国在生态文化与摄影艺术领域的交流，更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展示平台，对讲好青海湖生态故事、吸引国际生态旅游客源、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7: 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院校入选了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标志着我省标准化教育正式纳入高等教育体系，填补了省内系统化、标准化人才培养空白。
6: 据了解，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是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首次联合部署的全国性标准化人才培育专项试点，是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标准化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2023至2025年的关键举措，旨在健全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将标准化知识与专业技能深度融入高校教学体系，培育兼具专业素养与标准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7: 近年来，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全面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推进全域标准化发展，紧抓国家首批试点机遇，联合省教育厅统筹推进申报工作，通过搭建政企校企校协的联动体系，对标国家申报要求，依托高校的学科优势，贴合本地产业定位，优化申报方案等举措，提升了申报质量。
6: 四所院校将结合办学特色差异化开展试点建设，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推行公共教育模式，开设标准化基础选修课，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标准化知识理念，补齐高校标准化科普短板，提升学生整体标准化素养。
7: 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采用了专业教育模式，依托道路与桥梁工程、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特色专业，搭建了院校加企业加协会的育人平台，在标准化基础课程之外，增设了专业标准化课程，依托行业实操实训资源，推动标准化教育融入到专业核心教学，对接岗位实操需求，培养可运用标准化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技能人才，有效化解教学与产业标准脱节、实操人才短缺问题。
6: 近日，青海省首届退役军人志愿服务技能培训班举办，各市州县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工作人员及退役军人志愿者共90多人参加培训。
7: 本次培训坚持着需求牵引、实战导向、考核驱动，紧扣着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参与应急救援实际需要设置课程。内容既涵盖了应急救护基础理论、灾害现场避险、突发事件响应等理论知识，又包含了心肺复苏、创伤止血包扎、气道异物梗阻处置、伤员转运等实操操作。
6: 培训邀请红十字机构专业人员、资深急救专家担任讲师，采取理论讲授、示范教学与分组实操相结合的模式进行教学。培训结束后，由省红十字会统一组织参训人员进行考核，确保参训人员掌握技能，学以致用。
7: 此次培训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有效参与各类应急处置任务教会了方法，打牢了基础。一名退役军人志愿者在参加培训后表示，将会始终牢记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初心使命，把培训所学的专业技能运用到志愿服务实践中，在基层应急救援、便民服务等工作中充分地发挥自身优势，全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夯实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贡献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力量。
6: 近期，城西区西关大街西宁路至冷湖路路段封闭施工，周边主干次道、背街小巷以及校园周边车流量大幅攀升，早晚高峰拥堵压力明显加大。为减少施工带来的通行压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顺畅，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统筹调度多部门联动，打出疏堵保畅组合拳。
7: 此前，市交管部门组织着相关业务大队联合城西交管大队完成了施工区域的实地摸排，针对高峰堵点优化了信号灯的配时，调整了通行流向，规划分流路线，从源头提升了路网通行效率。
6: 城西交管大队同步跟进便民服务保障，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规范完善道路交通标识标牌，清晰指引通行路线，通过社区推送、校园通知、线上提醒、线下宣传等多种渠道

0: 及时发布通行调整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文明规范出行，共同维护施工期间道路通行秩序。
1: 7月3号，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委、冈察县人民政府和山东元青管理组牵头，县农牧、文旅发展改革等部门组织县域内农牧、文旅企业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以实地观摩找差距、交流互鉴谋发展为主题的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即农体文旅商推介会。
0: 本次活动依托多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以促进冈察县文体农旅商、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足青海湖北岸生态资源、有机农牧产业与特色文旅资源禀赋为目标，聚力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先行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拓宽区域协作、产销对接渠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领导、对口支援单位代表、新疆农旅代表企业从业者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发展，共拓合作商机。
1: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绿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资源推介、商贸合作签约等工作深度融合，搭建起冈察县和新疆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综合平台。推介会现场，冈察县文旅、农牧等部门向活动来宾详细地介绍了冈察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环湖生态研学、草原民宿、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发展优势，阐述了近年来冈察发展历程及现状，为进一步促成合作奠定了基础。
0: 产销对接与合作签约环节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经前期精准对接洽谈，现场完成有机农畜产品长期供销、文旅线路联合运营、招商引资三项意向合作协议签约，同步达成设立冈察有机农畜产品域外展销窗口、两地文旅互推、消费帮扶长效机制等共识，推动短期推介转化为长期稳定产业联动。
1: 此次推介会是冈察县落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与新疆合作的生动实践。
2: 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3: 哦，
2: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
3: 哦，
2: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4: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5: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5: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5: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5: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 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2: 喂，你好。
9: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2: 在看奥特曼。
9: 这奥特曼是啥呀？
1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9: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山年年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我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来一年了。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收听早安青海。
0: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黑马河镇地处青海湖西岸，因观日最佳点而成为游客心向往之的打卡地。清晨，火红的朝阳缓缓升起，万道霞光铺洒在辽阔的湖面，粼粼波光连着岸边无

0: 无垠草甸，引得游客连连称赞。
1: 曾经当地的群众日日守着澄澈的湖面，却困于各村各自为政的发展困局，优质的湖岸资源碎片化开发，旅游业态粗放无序，生态环境屡遭扰动，保护与增收难以两全。
0: 转机来自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创建等一系列战略机遇的叠加，黑马河镇以生态优先为发展前置，打破四个行政村的地域和产业壁垒，推动各村结成发展共体，依托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统筹规划全域产业，搭建起环环相扣、均衡普惠的连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
1: 走进黑马河生态观景点，直观变化扑面而来。相较于三年前，增设了多处的观景打卡平台，观光车运力和车辆实现了扩容，文旅业态持续丰富，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选择在家门口就业。变的是产业业态、增收渠道，不变的是青海湖一脉相承的湖光山色和原生的草原风貌。
0: 在不变中谋定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黑马河镇一以贯之的发展标准。区别于环湖其他观景点，黑马河生态观景点在规划建设之初，把全镇文巴、正确湖、加龙、然去湖四个行政村的整体发展统筹纳入布局。
1: 黑马河镇党委书记金光红一语道破了发展变革的核心逻辑。生态资源是最厚重的底色，也是全镇发展最核心的资本。我们锚定生态立镇、旅游新镇和抱团富民的发展思路，在2023年统筹观景点规划时，敲定了四村深度联动、抱团发展的路径。
0: 这场发展绝非简单的资源拼凑，而是一次系统性的产业重塑。黑马河镇党委政府坚持以党建引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成立一加四加 N 旅游产业党建联盟委员会，指导四个村党支部联合成立青海观日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由各村两委成员兼任公司负责人，实现景点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配。
1: 抱团聚力在于打破差距，均衡发展，全民共富。伴随产业转型升级，各村的集体经济体量稳步增长，老百姓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金光红介绍到，2023年至2025年，观景点的旅游总收入近为7000万元，四村累计分红为3527万元，观景点内常态化地提供136个就业岗位。
0: 当地群众打本有的是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如今他和妻子一同在观景点从事保洁工作，两人每月工资合计8000元，自2023年起干到了现在。
1: 按照景点的管理制度，四个行政村的负责人轮流驻点，负责了景点的日常运营。然去湖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万春告诉记者，今年的四月起，全镇聚力打造了黑马河观日服务劳务品牌，依托着文旅产业链条，直接带动了142人就业，辐射了周边800多名群众，拓宽了增收渠道。
0: 产业兴便吸引青年返乡回流，从业者学历层次持续提升，关键岗位实行竞争上岗机制，保留最原真的湖岸风光，依托青海湖日出核心 IP， 让绿水青山颜值有效转化为金山银山价值。
1: 曾经过境一日游是环湖旅游增收的短板，如今四村联合打造的集体经济产业园正是留住客流、拉动消费链条的关键载体。最直观的是产业园区内由四个行政村投资建设的酒店，从今年的四月底起相继的营业。为了避免出现经营乱象，同样采取了各村联动和整体发展的模式。
0: 酒店运营同步带动餐饮、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等配套业态发展，园区还以观景点实现连线互动、资源联动。张万春介绍说，游客在园区住宿后，凭确认短信，可在次日清晨免费进入观景点观赏日出，双向引流，实现业态互补。
1: 产业园投资了6100余万元， 配套建成了411间客房和36

0: 六间商铺，日前引进了第三方专业机构托管运营，先以十年为协议期，每年的承包费达到了545万元，收益分别归各村所有。
1: 产业园的项目资金来源清晰多元，其中600万元为县级配套资金，近4000万元来自观景点连续三年营收，1000多万元来自四个村的自筹，全镇农牧民都是股东，目前仍存在1000多万元资金缺口，待债务清偿后，村集体就可以实现分红，老百姓也都支持。
0: 住宿配套补齐的同时，观景点的基础服务承载力同步的升级，从产业园到观景点，游客有序排队等候着摆渡车辆。指着崭新的摆渡观光车，金光红介绍道，为了匹配逐年增长的游客服务需求，今年投入了600万元，新增了20辆摆渡观光车，总量达到了62辆。从现阶段的运营数据来看，配套投入带来的产业效益十分显著。
1: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黑马河镇推动可持续发展不变的原则，在有限的生态承载空间内挖掘绿色发展增量，观景点内内外规范有序的商业摊位成为生态风光转化为美丽经济的重要载体。
0: 立足环湖生态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大局，黑马河镇以生态保护定边界，以产业提质促发展，以利益共享稳民心，集体收益持续的反哺民生，老百姓的收入结构更加多元，村村受益，户户增收显而易见。
1: 正确呼村是青海湖畔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传统牧业村，全村480户长期依靠牛羊养殖维持生计，世代临湖而居的牧民如今搭乘抱团发展的快车，稳稳端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饭碗。确乎正确乎村党支部书记达杰索南介绍，去年村集体经济分红达430万元，2024年也超过400万元，2023年至2025年，全村1780人的医保参保费全部由村集体收入支付。
0: 在产业园的盛世蒲征酒店见到达杰索南，这座由正确乎村投资打造的酒店，自今年的4月28号营业以来，日均入住率稳定在65%以上。酒店的运营负责人都小燕告诉记者，客房的入住量从初期的10余间稳步的攀升，整体的经营态势持续向好。都小燕所在的第三方机构在产业园托管了3家酒店，累计为本地的群众提供了85个就业岗位。
1: 早年确乎村不少牧民零星参与环湖旅游经营，只顾眼前收益，却忽视生态承载底线。2017年，伴随环湖生态整治全面收紧，零散的经营主体退出环湖旅游市场，村民收入遭遇断崖式下滑。这场深刻的发展阵痛，让全村人形成共识：新一轮产业发展机遇面前，必须坚守生态保护无上限，旅游发展有下限。
0: 集体统一投资兴业，黑马河镇的抱团式发展打开的是一条规范化可持续的连农带农之路。正确乎村投资了2000万元用于土地购买和酒店建设，配套了94间客房和8间商铺，如今每年以155万元托管给了第三方机构。达杰索南表示，酒店的二期正在规划当中，还有5000平方米的土地，计划继续扩建住宿配套。作为生态旅游核心配套业态，酒店产业能够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
1: 2021年，村民自筹450万元购置土地，2023年启动酒店主体施工，今年正式投入运营。但这座酒店就向正确乎村提供16个固定岗位，叠加观景点40个就业岗位，村民收入的80%以上来源于生态旅游。
0: 29岁的德基卓玛是正确乎村的村民，今年他入职了酒店，担任了客房服务员，每月稳定的工资为4700元。丈夫在观景点工作，两个人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合计为近1万元。德基卓玛由衷地感慨道，在家门口有了工作，工资贴补着家用，日常的开支也更灵活了。
1: 以生态旅游为支点，

餐饮、住宿、特色商贸等多元业态提质扩容，优质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一湖碧水连接起四个行政村，汇集千家万户，完善的分红就业保障机制，抱团发展，让生态保护不再单一，而是贯穿产业发展全链条，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盛世华音中国民乐赴俄交流演出4号至5号在莫斯科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主办，上海大学音乐学院师生先后在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全俄展览中心及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进行3场演出，为俄罗斯各界呈现了一场兼具东方韵味与中外文明深度对话的音乐盛会。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开馆10周年。4号晚，首场演出在当地的武夷乡文化宫举行。古筝独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高亢激昂的陕北旋律拉开了序幕。高山流水与典雅古朴的筝韵传递了中华之音。灯火里的中国展现了现代中国的繁荣气象。竹笛独奏《姑苏行》敬献了江南水乡温柔雅致。女声独唱《山楂树》以中俄两国人民广为熟知的经典旋律搭建起了情感沟通的桥梁。琵琶独奏《龙船》以模拟锣鼓声和民间小调的演奏技法，生动地再现了龙舟竞渡的热闹场景。演出在中俄艺术家合奏了《花好月圆》《花好圆舞曲》，推向了高潮。中国古筝、琵琶、笛子的婉转和俄罗斯多姆拉琴、巴扬手风琴的醇厚交融共生，直观地展现了中俄文化互鉴的独特魅力。
0: 再来关注，新一轮热浪5号再袭法国，多地气温将再次回升至40摄氏度。与此同时，山火继续在法国西南部肆虐，上万人被要求疏散。法国气象部门5号将全法16个省份列入高温橙色警报范围，这些省份主要位于法国西南部和南部地区。气象部门预测，法国西南部大部分地区气温6号将达到36至39摄氏度。朗格多克至鲁西永地区的多个地方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巴黎大区等地的气温呢将升至33至36摄氏度。
1: 气象学家认为，法国正处于一个巨大的暖高压系统的中心，将有可能导致持续且强烈的高温天气。热浪将于6号起逐步蔓延到法国大部分地区，在未来数日，一些地区的气温可能会达到41摄氏度。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西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第157条，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任免令指出，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1: 据法国24新闻台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东北部的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到了数百万欧元。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大约有20件珠宝被盗，目前损失正在评估中，金额可能会达到数百万欧元，预计接近为400万欧元。
0: 该博物馆在其网站上表示，由于发生了入室盗窃事件，博物馆将关闭数天。报道称，调查人员表示，事发时博物馆警报系统曾被触发，一名最先抵达现场的保洁人员随后报警。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
1: 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委内瑞拉方面当地时间7月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近日发生的两起强震已造成了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3号，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和卡迪拉马委内瑞拉消防员、法医等救援力量与中国蓝天救援队员共同协作， 搜救在地震中遇难的中国公民遗体。报道称，最新的统计还指出，仍有17445人无家可归。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早安青海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迎着晨光出发，所有的美好都会随着日出如约而来。希望大家一路平安，我们明天清晨再会。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及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 98.9 AM 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0: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又到了黑锦和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和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

0: 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2: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我是月明，非常荣幸与您共同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而今天呢，也是我们七一建党特别节目，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锁定 FM989， 让我们共同来怀念那峥嵘时刻，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岁月流金，初心如磐，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意义非凡的日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们一起阅读和清景夜听特别策划了这组来自于基层民警辅警的真情讲述。这里有泪目，有传承，更有穿越时光的信仰回响。听监管老党员告别警营时的深情回眸，每一次应答都叩击心灵，那是最后一次点名的不舍。青年特警用热血书写了请党放心的青春誓言，那是他的入党故事。一位老党员将半生忠诚凝成了三个刻骨铭心的定格，那是他入党路上的三个瞬间。还有党员老宋用无声的背影默默照亮后来者的路，而党员的样子则是在一次次冲锋一次次坚守中被反复锤炼的赤诚模样。这是一群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字里行间是警服下的滚烫心跳，是党徽前的无悔承诺。平凡的故事映照着百年不变的信仰，赤诚的心跳跳动着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这些文字是我们对党的深情告白，更是新时代党员永远跟党走，

老工作人员数十年的青春奉献，有30年党龄坚守一线的老党员，也有虽未入党却始终以党目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老职工。一声道是他们对组织一辈子的回应。下面我们就一同来聆听最后一次点名。

那是一场荣休仪式，在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一间再普通不过的会议室里，当我哽咽着念出张小军、倪慧强、唐月军、徐建清这四个名字时，点名的声音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回响，他们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逐一应答到。站在一旁的卫栋政委嘴唇已经微微发颤，他想说几句致辞，刚开口，同志们，喉头便哽咽住了。他转过身去，使劲眨了眨眼，又转回来，眼眶通红，声音沙哑的挤不出一句。我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想说的都是那句舍不得。那一刻我清楚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点名，这是党组织对三位老党员以及一位把大半辈子交给公安事业的优秀民警最后一次呼唤。他们用一声道回答了组织一辈子的信任。朝夕共事多年，四位老同志即将光荣退休，唐月军、徐建清深耕检区管教，张小军、倪慧强常年固守收押接待，一时简朴却足以让所有人动容。看着他们缓缓卸下肩上的警衔，转身告别那座守了半生的高墙，我脑海中反复浮现一句话：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管教岗位是离危险最近的地方，徐建清是入党30年的老党员，唐月军虽不是党员，却同样一辈子跑在监区一线，每天面对偏激、绝望甚至危险的眼神，他们从不退缩，他们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和那些拒不服从管理的在押人员谈人生、讲法理、赎心结。曾有一个试图自残的年轻人被徐建清连续谈话半个月，最后哭着说：徐警官，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唐月军则在一次深夜巡查中凭一声不正常的咳嗽及时制止了一起监视斗殴。几十年来，他们经手管理过上千名在押人员，没有一次执法差错，没有一起安全事故。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家属托请、人情干扰，他们始终守口如瓶，分毫不沾。有人问唐月军：你又不是党员，这么拼图啥？他憨厚一笑，穿上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头顶的国徽，我干的事不能掉链子。收押接待是监所的第一道闸门，也是党员先锋岗的无声阵地。张小军、倪慧强常年驻守窗口，昼夜颠倒，节假日无休。一次夜间收押，张小军凭着手电光从一名嫌疑人鞋底的夹层里扣出一枚锋利的刀片，倪慧强则在一对看似普通的衣物中翻出藏匿的金属细丝和管着药品。他们还要应对办案人的急躁、律师的误解、家属的

0: 出道，从不红脸，只耐心解释法规条文。疫情闭环至今期间，两位老党员连续住所数十天，家人病了没法照顾，自己累了靠墙眯一会儿。几十年窗口生涯，零投诉，零纠纷，他们把数不清的风险挡在了高墙之外。有人说他们太死板，他们笑着说，组织把这道门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对得起胸前的党徽。三位老党员加上唐月军这位老民警，半生从警，半生奉献，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与寂寞。即便临近退休最后一个月，他们依然准时到岗，认真填写每一份台账，仔细巡查每一个角落。我记得有一次主题党日活动，我们重温入党誓词，三位老党员站在第一排，声音沙哑却喊得最响。唐月军站在他们旁边，也默默举起了右拳。他说，我这辈子最光荣的事就是跟党员站在一起干公安，虽然我没入党，但我心里一直有那面旗。仪式上全员哽咽，不是因为煽情，而是因为不舍，不舍那些并肩熬过的夜，一起扛过的险，更是因为敬佩，敬佩他们把忠诚二字活成了每天谨小慎微的查验，每夜万无一失的坚守。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四位前辈卸甲荣休，却为所有民警辅警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严谨廉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仪式结束，他们最后一次并肩走过了那条走了半生的监区走廊，脚步声渐渐远去，身影没入夕阳。我知道明天早上的点名再也不会有人替他们答到了，可那些颤抖却坚定的声音早已刻进了这高墙的每一块砖缝里，刻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坎上。你们守了半生的高墙，我们替你们守下去。你们喊了一辈子的道，我们替你们喊下去。一声道，一声道。作为接过接力棒的后来者，我们会在高墙之内耐住寂寞，守住本心，规范每一次执法，做好每一次对接。我们会像你们一样，把每一次点名都当作组织对我们的检验，把每一次答到都当作对党旗的再一次宣誓。
1: 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呢，也是感慨颇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第二篇，一枚小小的党徽见证了一段师徒传承。初入基层岗位的青年党员实习生遇到了扎根辖区心系群众的老党员宋师傅，一句叮嘱，一次应急处置，一份言传身教，让青年读懂党员二字真正的重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党员老宋无声背影照亮后来者。
2: 2019年，还是警校生的我刚刚成为正式党员，入党誓词背得极其顺溜，但真正问到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却多少有些含糊。直到遇见老宋，冬天的尾巴还没过去，新年过后我们就要去往各地实习，一路奔波到驻地，刚放下行李，教导员开始分配人员的去向，我是第一个被分的，所以便推到旁边等着师傅来接。时间

0: 一点一点过去，同学一个一个被接走，转眼夜深，却只剩我还在孤零零的等待。听说给我分的是个党员吧，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宋师傅，我的师傅，和我猜想的八九不离十，干净利落的小平头，深凹的眼眶，黝黑的面庞上散落着青色的胡茬，无声地宣告着多少无眠的夜晚。小姑娘还行，宋师傅重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膀，可就一句话的功夫，他语调突转，你党徽呢？怎么没带党徽？我还未张口，一旁的教导员抢道，你看看这都几点了，明天才正式上班呢。我咬着嘴唇，心想又没穿制服，没带党徽，也不是什么特别打紧的事吧。暗暗嘀咕间，眼前飞来一物，一枚崭新的党徽。这事儿你都能忘了，就别当我徒弟了。是党员，你就拿出点党员的精气神来，跟着我干，得有党员的样子。我点头，准备下个决心，好好说句我知道了，师傅。可嘴都没来得及张，宋师傅已经走远了。教导员看出了我的失落，竟笑出了声。这你就受不了了，以后有你受的呢。老宋啊，老宋可是我们这有名的老党员，跟他好好学学吧。老宋，一个传奇的人物，引得大家到处传说他的故事。他是好刑警，办案子雷厉风行，经他手的卷宗从来没需要复盘的。他是辖区的好民警，东家长西家短他都了如指掌。这样厉害的人，我可得好好学学。可是从哪开始呢？后来我知道了，不管大家对宋师傅评价几何，终归离不开一句，宋师傅是个好党员。第一天上岗，上午无事，我以为能这样轻松地过一整天，结果下午接连出警，一个是丢手机，一个是老人走丢。丢手机的姑娘很急，老人走丢的当然更急。一个拄着拐的男子红着眼眶盯着屏幕一秒一秒地找，那个时候距离老人失踪已经7个小时了，情况紧急，宋师傅却迟迟不到，大家决定先出警。车行到底浦，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未知的号码，我疑惑地接通，那边就传来一阵喘息，小毛，你们往荷花滩这边走，七头有个坡，但车开不下来，你们就在坡口等着我。他急急地说了一通，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应该是宋师傅，于是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老人真的在那儿。我好奇为什么宋师傅明明没到所里，却知道老人失踪，甚至已经找到了。憋了一路，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他，师傅，你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刘奶奶的呀？这块我熟，简简单单4个字。很久以后，教导员告诉我，宋师傅刚来的时候，深澳村有个老人走失，跌在村后的水沟里，等有人报警大家赶过去，他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这件事一直是宋师傅心里的疙瘩，他觉得都是自己的责任，没能及时赶到，没能及时救起他。自那以后，他就常去村里溜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次村里1组3号着火，还是老宋转辖区的时候发现的，他及时把里面午睡的人扯了出来，虽然连排房烧了好几栋，但人却是一个都没事。老宋常说，不了解群众，何来为人民服务呢？所以人们常常看见这个老同志拿着塑料水壶在村里的犄角旮旯的路上摸索，看着他和村民寒暄，看着他笑着走过每棵树每盏灯。车还在往前开，向着下一个出警地点快速行去，我坐在副驾驶，瞥见宋师傅别着的党徽上有斑驳的泥渍，连他座椅都被进水的裤子阴湿。我一阵鼻酸，连忙开玩笑道，师傅，我们这算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吗？说什么呢，哪有那么夸张。 为人民服务而已。司马迁有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要比泰山还重。”我突然有点明白了，这就是我要学习的东西。一个好党员，不仅仅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更是要把为人民服务渗透到日常当中。如今的我已经成为人民警察队伍当中的一员，当年老宋给我的党徽仍在我的胸前闪光，我仿佛看见无数的老宋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你想当个好警察吗？离别时他问我。想，我也想。他顿了顿，上前正了正我胸前的党徽，说：“我希望你可以更好。”
1: 我们连续听了两篇诵读，让我们感触颇深，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被这里边真实的故事所打动，也被朗朗诵读所感动。那么前两篇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作者，也希望呢他们的故事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些老党员他们是如何扎根基层，如何服务群众的，他们的赤诚情怀和坚定信仰。第一篇呢，作者最后一次点名巴马才让是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民警，而诵读的主播呢是周云翔，是我们青海公安文联会员，西宁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民警。第二篇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呢，讲述自己从一个新党员跟随老党员共同出警为人民服务故事呢，它很特殊，因为作者主播都是毛雨欣，他是同一个人，是我们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海省公安厅民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第三篇。从青海湖畔奔赴长江源头，一位海北姑娘扎根至多基层服务一线，在千公里的高原土地上，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遍遍信息核对，守护江源大地。风雨四季，酥油茶香，她把青春扎根在高原，以女工作者之名，在江源绽放出了独属于党员的芳华。接下来请欣赏江源绽放芳华，作者马长龄，为玉树州智多县公安局民警，同时诵读主播刘贝花为青海公安文联会员，西宁市公安局民警。
2: 从青海湖北岸到长江源头，半年了，我还是会想起青海湖。不是想家，是想念那片水的辽阔。海北的风从湖面上来，带着水汽，湿漉漉地扑在脸上。那时候我以为，这世上再没有比青海湖更让我心动的水了。后来我到了智多，智多没有湖，智多有长江。第一次站在通天河边是去年十月，河水很急，打着漩涡往下游冲，声音很大，站在河边说话都要提高嗓门。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冰凉，凉得像要咬人。我缩回手，水珠从指尖滴下去，转眼就被卷走了。那时候我想，这就是长江嘛，从这里开始，流经半个中国，最后奔进大海。而我此刻把手伸进去，算是和整条长江都握过了手。 这个念头

头让我高兴了很久。来智都之前，我把录用通知看了很多遍。通知上写着智都县公安局。智都，藏语是长江源头的意思。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听，像诗一样。后来到了才知道，诗意是真的有的。格拉丹东的冰川，可可西里的荒原，通天河的激流，还有永远低低的压下来的天，蓝的能把人的魂儿吸进去。可诗意归诗意，工作归工作。我在治安管理大队，每天和数据打交道，走很多的路，敲很多的门。刚来的时候，我以为当警察是破案，是抓捕，是警笛声划破长夜的锋利。来了才知道，当警察也可以是走很远的路，去核对一个名字、一个号码、一扇门牌。起初我有点恍惚，这算不算警察该做的事儿？后来就不恍惚了，因为我发现那些名字和号码背后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他们记住了，就是把智多记住了，把他们守好了，就是把源头守好了。这些路把我一点一点织进了智多的纹理里。这里太大了，一个乡的面积赶上内地一个县，木户和木户之间隔着山，隔着河，隔着大片大片的草场。有时候车开到路的尽头，剩下的路就得用脚量。高原上走路急不得，走快了就喘，得像老人一样慢慢踱。慢慢走有慢慢走的好处，能看见草尖上的霜是怎么化的，能听见远处旱獭吱吱的叫声，能闻见风里时有时无的草香。走到一户人家，敲门进去坐下，主人倒茶，我们就着热茶说几句话，把信息核对完。有时候聊着聊着就聊远了，说到今年的草情，说到牦牛的价钱，说到山那头的路明年可能要修。我坐在旁边听，茶的热气扑在脸上，窗外是呼呼的风声。那些时刻，我觉得自己不是来工作的，是来串门的。可低头看见身上的警服，又觉得对，我是在工作，只不过这份工作的样子和我从前想的不太一样。有一次我们去一处偏远的牧业点采集信息，路不好，车颠得厉害。到了地方，一位老阿妈迎出来，拉住我身边同事的手，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同事笑着介绍说这是新来的。老阿妈点点头转身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碗酥油茶递给我，茶很烫，碗边有一道细细的裂纹。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咸的带着奶香。那口茶喝下去，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落下来了，落在心里，轻轻的，像智多九月的第一场雪。不是想家的意思，是那种，对了，就是这里的感觉，是那种我穿着这身警服，坐在这间屋子里，喝这碗茶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再是客人了。这半年，我一点一点摸到了智多的脉搏。
至多的春天

来得很晚，五月了，草才开始返青。我蹲在院子里的那块草坪上，看那些细碎的绿色一点一点冒出来，心想，原来这里的春天是这样的，不是浩浩荡荡的来，是一点一点的试探，像个怕生的孩子，可一旦来了就再也挡不住了。六月的草已经绿得晃眼了，不知名的野花东一朵西一朵地冒出来，紫的黄的白的贴着地皮开。至多的夏天很短，好像刚来就要走了。七八月是最好的时候，不冷不热，天蓝的能凝出水来，通天河的水涨起来了，哗哗的响，站在河边能听见石头在水底滚动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像大地在翻身。这个季节，牧民们把牛羊赶到夏季草场，帐篷像白蘑菇一样散落在山坡上。傍晚时风炊烟升起来，风一吹就散了，融进晚霞里。至多的秋天来得早，八月下旬草间就开始泛黄了，先是浅浅的黄，然后越来越深，到了九月，整片草原都是金黄色的，风里有凉意了。早晨起来，窗户上结一层薄薄的霜，天空变得更高更远，云被风扯成一丝一丝的，像谁用指头在天上划过。在我看来，秋天的至多安静的像一幅画。至多的冬天最长，从十月到来年四月，半年都是冬天，雪一场接一场的下，把县城盖得严严实实。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雪，海北也下雪，但海北的雪是温柔的，飘一飘就走了。至多的雪是认真的，下起来没完没了，好像要把整个大地重新粉刷一遍。下雪的夜里，我常常站在窗前看，看雪落在路灯底下，一圈一圈地转，像无数只白色的蛾子铺着光。我爱这样的至多，爱它的春天来得迟疑，爱它的夏天短得珍贵，爱它的秋天安静如画，爱它的冬天漫长而庄严，爱通天河的水声，爱可可西里的风声，爱早晨推开门时扑在脸上的冷空气，爱傍晚时分县城里升起的炊烟。可我更爱的是穿着警服站在这些风景里的自己。有一次，我站在通天河边看河水一刻不停地向东流，忽然想，我离海北1000公里，离长江源头却只有几十公里。半年前我从青海湖来，以为自己是告别了一片水，现在才明白，我是从一片水走到了另一片水。青海湖的水留在原地守着那片草原，长江的水要远行，穿过峡谷和平原，一直流到大海，而我在它的源头守着它最初的样子。这个念头让我觉得踏实。

0: 有人问我，从青海湖到长江源头，从海北到智多，后悔吗？我想了想，想起第一次站在通天河边，把手伸进水里时的那股凉意，想起老阿妈端来的那碗酥油茶，碗边的裂纹像掌纹，想起蹲在院子里看草返青的那个下午，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背上，想起下雪天食堂大姐端出来的热姜汤，姜放得很足，辣嗓子，喝下去从喉咙一直烫到胃里，想起第一次把党徽别在胸口时，手微微发抖。我说不后悔，青海湖教会我热爱一片水，至多教会我守护一条江。热爱是看，是欣赏，是在湖边站一站就觉得满心欢喜。守护是走，是敲门，是把每一个名字、每一串号码、每一扇门牌都变成心里的坐标。而警察是什么？警察是那个敲门的人，是那个记坐标的人，是那个在风雪里慢慢走，心里装着整条江的人。我是海北的女儿，现在也是智多的女儿。我是这片土地的女儿，也是这身锦服里的人。这半年，我把根一点一点扎进了这片土地，根须还很细很浅，风大的时候会摇晃，可是它活着，并且在往下长。智多的土是硬的，底下有冻土层，可是再硬的土也挡不住一根想要扎下去的根。从青海湖北岸到长江源头，1000公里，半年时光，我不再把这两片水放在心里比较。青海湖有青海湖的辽阔，长江有长江的远方，而我有幸从一片水走到另一片水，从热爱走向守，往后的日子还长，我就站在这儿了，站在长江开始的地方，站在智多的风里、雪里、春天里。通天河的水会一直向东流，流到我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可我知道，它会带着江源的风、草原的香，带着我在这里的每一个日夜奔向大海。这并非我曾想象的警察人生，却是我最想写给智多的一封人间长信。
1: 江源绽放芳华，基层民警说出了在基层工作时的各种心声，其中让我们感动的不仅是民警工作时的认真。

作为党员，他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典范，还有他和基层的群众在一起工作生活中的感悟的感悟，也是让我们感动的感悟，也是让我们感动的感悟，也是让我们感动。孙元呢，深耕文字六年，常年书写身边榜样的高光，书写身边榜样的高光，平凡的自己，在老党员一句朴实话语中点醒，原来坚守岗位，做好每一件细碎的小事，便是党员最动人的忠诚。接下来，我们将品读的是平凡亦是忠诚。

0: 从警六年，我写了近千篇宣传稿，主角却永远是别人，我与自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1: 2015年，我考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18岁的我并没有什么宏大理想，只是高考分数刚好够线，便顺其自然地填报了志愿。2017年12月，我光荣入党。警校入党名额稀缺，我骨子里要强，不愿落于人后，便主动递交申请，踏踏实实通过考察，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那一刻，紧握的拳头，加速的心跳，铿锵的誓词，都真实而滚烫。但彼时我对党员二字的理解依旧模糊，只知这是荣誉，却未读懂背后的责任。直至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毕业后我回到家乡，2020年被分配至新营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政工室，一扎根就是5年。纪检督查、主题教育、党建工作、公安宣传，政工口的繁杂工作我几乎样样经手。5年里，我写过上百篇宣传稿件，把身边战友的故事化作千字变成报道，却从未想过为平凡的自己写下只言片语。我总觉得自己无甚可写，身为女警，我没有冲锋一线的惊心动魄，没有基层出警的实战经历，我的战场是一方小小的电脑屏幕，我的武器是一台普通的键盘。看着身边党员战友逆行出征，冲锋在前，我总自觉相差甚远。心态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寻常的下午，那天我正在整理老党员老刘的先进事迹材料，他扎根社区数十年，即将退休，事迹写在一本破旧的小笔记本上，全是日复一日的琐碎，帮孤寡老人办医保，为困难群众送物资，调解邻里矛盾。我按惯例梳理归类，写成规范的先进事迹材料发给他核对。不久，他发来一条语音，嗓音沙哑：“小丛，别把我写得太好，我就是一名普通党员，做的都是分内事儿。”那些忠诚卫士、模范先锋的大词儿，我实在担不起。我回复他：“刘叔，您扎根一辈子，完全担得起。”他声音愈发质朴：“党员不一定非要干惊天动地的大事，能把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实，不给组织丢人就够了。”这句话我反复听了很多遍，久久无法释怀。当晚，办公室只剩我一人，我忽然想起2017年警校阶梯教室里的誓言：工作5年，我写遍了身边党员的高光时刻，曾以为自己读懂了“党员”二字的重量。可老刘朴实的话语像一根温柔的针，

0: 轻轻刺破我的执念。原来党员从不是今天伟业的代名词，平凡岗位的坚守，细碎小事中的深耕，亦是最真挚的初心。我开始反问自己，五年政工深耕，那些日复一日的写稿、策划、服务，这些旁人眼中的小事，我是否认真做好了？细细回想，答案早已藏在朝夕里。去年一场活动，我完成主持任务走下台，一位素来严谨低调的老民警主动说，姑娘，你表现真好，听着特别舒服。一次前往一线拍摄宣传素材，连夜剪辑推送，次日食堂里一位同事主动坐过来说，昨天的视频拍得特别好。最让我触动的是，一次活动结束后，领导在走廊偶遇我，随口一句，小丛，你一个人扛下了三个人的活，很靠谱。那段时间科室人手紧缺，活动策划、撰稿、拍照、主持全由我一人包揽，连续一个多月熬夜加班，我原以为默默付出无人看见，却不知所有坚守都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前的我总把这些当成客套，那个夜晚我逐一回望这些细碎瞬间，才骤然发觉，原来我从未虚度光阴，也并非碌碌无为。我想起初入职场时，科室老党员逐字逐句教我写材料，连标点符号都耐心修正。想起每逢极难任务，领导带着我们熬夜攻坚，并肩作战。想起每年七一，我与全体党员一同列队举拳重温誓词。这些平淡的碎片，我曾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忽然懂得，这五年我一直在悄悄成长，没有轰轰烈烈的蜕变，只有日复一日的沉淀。而这份成长的土壤是党组织给予的滋养，这份踏实的底气是藏蓝岗位赋予的力量。我低头望向胸前的党徽，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五年来，他未曾见证枪林弹雨，未曾亲历抓捕一线，却完整见证了一名普通舰，却完整见证了一名普通政工党员最平凡、最踏实的坚守。默默耕耘，初心不改，这亦是忠诚最动人、最质朴的样子。党员的意义，从不在于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掌声，而在于即便身处幕后，依然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依然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守住本分，扛住责任，便是党旗下最坚实的力量。
1: 刚才呢，作者丛宇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觉，是坚守岗位，做好细碎小事，这就是党员最动人的真诚，也是我们对党的忠诚。他说他呢是执笔为刃，身居幕后，但他也感受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他作为党员他的责任和担当。目前呢，他是担任西宁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民警。主播呢，刘晓丹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藏铁路的公安民警。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们的内心对党的崇敬和信仰。今天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开办我们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锁定 FM 989，收听呢一起阅读，庆祝中国共产党。

0: 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汤去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98.9 AM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民族歌曲是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承载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比如青藏高原、鸿雁、康定情歌等等。这些歌曲呢，展现了多彩的音乐文化，成为连接各族人民的桥梁，值得欣赏和传承。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民族歌曲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辉。它们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更传递了各族人民的情感与梦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跨越时空的界限，探寻那最好听的民族歌曲。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2: 献礼建党105周年。

朋友们，首当其冲的就是《青藏高原》这首歌曲呢，以高亢激昂的旋律和深情厚谊的歌词，展现了青藏高原的壮丽和神秘，也让人仿佛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高原之上。

紧随其后的是《鸿雁》，这首歌呢以蒙古族的古老传说为背景，用悠扬的歌声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信仰和自由的传奇故事。

最具风情而又最贴近生活的民歌，细致地描绘着生活百态，倾诉着中国不同民族对生命的感悟，它是我们永恒的美好回忆。接下来再来听听《康定情歌》，这首四川康定地区的民歌，以其婉转悠扬的旋律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幅美丽的爱情画卷，也让人陶醉其中。

掀起你的盖头来，则是一首充满着新疆风情的歌曲。它用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展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和活力。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民歌歌颂着多姿多彩的生活，民歌吟唱着风花雪月的爱情，民歌也记录了岁月流转的曾经。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首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浓郁的民族气息，深受人们的喜爱。

此外，马伊拉、乌苏里船歌、赞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歌曲呢，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民族金曲，它们或激昂，或柔情，或欢快，或深

这些民族金曲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更成为了连接各族人民心灵的桥梁。另外呢，还有一些经典民歌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它们承载着历史文化情感和记忆。这些经典民歌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们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情感。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这些怀旧民歌仍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感动。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历史见证。

0: 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越来越立体，
6: 越来越多元，
7: 越来越时尚，
8: 越来越震撼，
9: 越来越
6: 越来越动听，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民歌里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都被赋予了灵性，茉莉花的芬芳、山丹丹花的艳丽、笔直的小白杨、凤尾竹在月光照耀下的寂静，都饱含着深情，让人陶醉。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怀旧民歌也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难题。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比如音乐会、音乐节、网络平台等，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些老的民歌，让他们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宽广的土地上养育着爽朗热情的北方人，他们对家乡的歌唱气势辽阔，情感奔放。黄土高原的窑洞，蓝天白云下的草原，宁静神秘的青藏高原，还有乌苏里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或许呢，你还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但这些歌里的风景已经让你足以沉醉。

对别人的祝福是最容易表达的善意，把这些祝福谱成曲，唱成歌，是真诚的再次传播。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国之铠甲，成铠甲。下集，拳拳报国心。1950年8月的一天，陈开甲乘坐的船开到香港码头，他急不可待地从船上跳下来，站在码头上激动不已，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情不自禁地喊：“祖国啊，我终于回来了！”他本想乘船从香港去杭州，然而却没有买到去杭州的船票。那时东南沿海通航已有困难，无奈他只好改乘火车，由香港经深圳、广州去杭州。在香港，他把所有的外币换成国币，带来的书籍物品又缴纳了不少关税，他所剩无几，但心里却很高兴，说是把钱交给了国家。
1: 这也太美了，
2: 这不就是普通的乡下吗？哪里美？你这位先生看起来呀，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怎么一路都在大惊小怪的？
1: 让您见笑了。您不知道，我已经离开祖国4年多了。我离开那会儿，抗战刚刚结束，到处还都是饱受战争摧残的样子呢。
2: 哦，难道国外的景色还不如我们这里？
1: 美呀、啊，可是国外再美也是别人的地方，这儿才是我的家。这些乡村城市对我来说熟悉又亲切，就好像和老朋友重逢一样。
2: 那倒的确，这别的不说呀，现在的火车比起打仗的时候可是通畅多了。
1: 就是啊，以前怎么想得到嘛，可以乘着火车一路从香港直接来到杭州。所以您得原谅我的兴奋。我还想请您呢、多给我说一说国内目前的情况呢。
2: 好。
0: 陈开甲来到杭州，没有先回家看望妻子女儿，而是径直来到母校浙江大学。当浙江大学安排他留校任教并担任物理学副教授时，他才去探望久别的妻子和孩子。阔别4年多的妻子终于盼回了自己的丈夫，离别时孩子还不会走路，如今已经能够快跑了，陈开甲的眼眶湿润了，抑制不住泪水流了下来。从常年战乱到走上太平的年代，妻子高耀山带着孩子吃了不少苦啊。他思念妻子，疼爱孩子，如今终于来到他们身边。
3: 开甲，
1: 是我，耀山，我回来了。
3: 我从早上就在等你了。
1: 我先去了趟学校，见了校长，把工作的事安排好，才回来。
3: 所以，你不再走了？
1: 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接下来我就是浙江大学物理学副教授了。
3: 玉儿快来，这是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
1: 哎，是我啊，是爸爸，来来来，爸爸抱抱。
4: 爸爸，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好久都不回来？我都想你了。
5: 玉儿乖，来来来，快下来，爸爸刚回来很累，咱们让爸爸好好的休息好不好啊？
1: 没关系，没关系，他这么小小的一个，我怎么会累呢？倒是你这几年真的辛苦了、
5: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快活。
1: 我也是，今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从此陈开甲在浙江大学开始了教学生涯。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在这期间，他开始接触共产党，认识共产主义。陈开甲教授 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是一个思想保守、不轻易接受新事物的人。然而，一旦认识到它的正确性，那就会坚定不移地去追求，无私地去为之奋斗。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7: 陈铠甲同志，从此刻起，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祝贺你。
6: 太好了，从此以后，我一辈子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
0: 1956年入党之后，陈铠甲对自己在各方面的要求更高了，除了搞好教学、科研之外，他还尽量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他精通英语，懂德语，又开始学习俄语。在此期间，他培养和辅导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后来，这些学生不少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1959年2月，国务院决定调陈铠甲参加搞原子弹。在一份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1959年7月，二机部把核物理专家朱光亚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协助李珏、吴继林抓科技组织与协调工作。1960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从全国选调陈能宽、龙文光、郭永怀、陈铠甲等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参加原子弹的研制。接着，王淦昌、彭桓武、陈铠甲等科学家先后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和先期从原子能所调来的邓稼先等汇集在一起，壮大了核武器的研制队伍，从根本上保证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8: 哎呀，程教授来了，请坐。
1: 郭校长，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啊？
8: 程教授，哎，北京那边有个工作，需要你尽快过去啊。
1: 好的，我马上去把手边的课题交接一下，马上就启程。
8: 嗯，
5: 我应该给你收拾些什么衣服啊？北京最近天气怎么样？你要去待多久啊？
1: 你就按照现在天气，简单的收拾几件换洗的就行了。
5: 那我和孩子们也跟你一块儿去吗？我们在南京住了10年，如果马上搬家的话，还真是一个大工程呢。还有5个孩子上学的事儿。
1: 药山，

0: 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从此，陈开甲的名字就好像从未在学术界出现一般，查无此人。而死亡之海的罗布泊上却多了一个爱写小黑板的人，因为陈开甲有一个小习惯，不爱在纸上演算和推导公式，就爱在一块小黑板上写写画画的。无论是他的办公室还是家里，总是挂着一块小黑板，所以时间久了，这也就成为陈开甲的一个习惯。每当自己遇到难题，就在小黑板那里待一会儿，就会有灵感。
1: 现在我们在核武器这一块就是空白一片，没有人会给我们提供帮助，一切都在靠我们自己。
2: 是啊，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1: 先把如何用化学炸药引爆原子弹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正在学习高压流体力学，在南大的时候我研究过费米汤姆斯统计理论和固体物理关于高压方程的理论，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到高压的原子弹实际，将设想变为可以理解和应用的科学计算法。
3: 嗯，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设备和仪器啊。
1: 是啊，只靠这块小黑板那肯定是造不出原子弹的，不过事在人为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
0: 在那之后，陈开甲和吕敏、陆祖印、西贤杰等同志一起走遍全国上下的大小科研院，召开了几百次的座谈会，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就研制出了上千台用来测试、取样、控制等各类实验设备和仪器。此后陈开甲又集中力量研究冲击波巨星问题，利用微扰方法得到画报巨星精度的要求和可行性，取得可喜成果。核实验场流传着许多陈开甲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有些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讲述者却是亲眼所见。
2: 程教授，吃饭吧，饭我都热了三次了。
1: 哦，好好。
2: 嗯，肯定又是没听见。哎，这都凌晨两点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再把饭热一次吧，再放两个苹果。
4: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这个参数终于对了。睡觉。
1: 哎，哪儿来的苹果呀？哎呦，我还没吃饭，怪不得肚子在叫呢。
2: 教授，您醒了？您是凌晨才睡的吧？哎，那别急着起来，再睡一会儿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基地还等着我开会呢。哎，不，我这嘴里怎么都是沙子呀？嚯，这没吃完的苹果也变成个沙苹果了。
2: 哼，您昨晚忙的呀，都忘了吃饭了。何止是苹果上有沙子
1: 啊？
2: 您看看这碗饭，再看看您的被子上，满满的一层沙子。
1: 嘿，厉害啊，不愧是罗布泊呀。
0: 有一次试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周总理召集陈开甲和基地司令员一起去汇报准备工作情况。周总理询问得很细致，陈开甲对答如流，从多大当量、多少探头、测多少数据到多大风速、有多大危害等等，他如数家珍，了解得一清二楚。临近汇报完毕，周总理问了一句，陈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年龄？陈开甲突然愣住了，想了半天，居然很长时间没有回答出周总理的提问。一个能把圆周率记住60多位数的人，居然记不住自己的年龄，这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吗？然而这却是真的。陈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
1: 检查一下这些从核爆中心扑向

0: 各个测试点的电缆钩。
1: 嗯，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0: 依照测算结果，所有电缆钩必须要铺上细沙子，才能够确保安全的。
1: 现在距离第一次核试验时间很短了，要想把这些电缆钩都铺上细沙子，就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这可不是小工程啊。
0: 是不巧啊，可是科学是容不得马虎的，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个工程是必须的。
2: 好，就按程教授的意思办。
0: 去拿防护装备来，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到报新里去看一看。哎，
2: 不行，绝对不行。
1: 司令，我们必须下去。
0: 是，只有深入报新才能够获得第一手的材料。
2: 我们有几百名工作人员要去报新探测，还带不回足够的资料吗？你们是核试验的核心科学家，不能冒这个风险。
0: 这是第一次核爆实验，报新情况谁都不掌握，谁下去那都是冒险呐。
2: 所以更不能让你们下去，我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
0: 老张，你听我说完。虽然说谁下去都是冒险，但是相比其他同志，我们这些人就是最了解核试验的人，也最了解防护知识，同时我们也是最需要第一手资料的人，除了亲自下去没其他的办法。你放心，我们肯定做好安全防护。
2: 你是吃准了我拿你没办法是吧？
0: 我知道你是信任我。
3: 到原子弹爆心做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他们已经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抓紧时间查看着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也自然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观察、取样、测试，取到了许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和数据。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随着一声震天巨响，罗布泊的上空出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随着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时，自动系统在瞬间启动1000台仪器，拿到起爆到结束的全部数据。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国人骄傲和自豪的事儿。要知道，在当时以技术先进著称的英美两国爆炸实验室，也只是拿到很少一部分的数据，而我们却拿到了全部数据。1977年，程开甲升任研究院院长一职，兼任基地副司令员。因为程开甲总是和核试验打交道，所以基地的人都爱称呼他为核司令。1978年，程开甲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工作者标兵等荣誉称号，并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4年，已经是花甲之年的程老，身体渐渐吃不消。出于对程老的身体考虑，党中央将程老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常委兼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顾问。至此，程老才结束了他长达24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4: 哎呀，这就要离开新疆了，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0: 我也舍不得呀，我在这儿战斗了24年，这就是我的战场。
4: 你和妈妈去北京，我们呢？
0: 我们去北京是工作调动，你们在新疆都各自有了工作，当然还要留在这儿啊。
4: 儿子说想调回北京呢。
0: 到北京有什么好啊？咱们在新疆的研究所很好嘛，我看别调了。
4: 爸爸，这块小黑板你要带走吗？
0: 当然了，这可是我的重要伙伴，今后的学习工作还是离不了啊。
4: 爸爸，你把它留给我吧，你到了北京再买一块好不好？
0: 哦，你还惦记我的小黑板呢。
4: 啊，我要经常看看上面这句话，鞭策我自己。
0: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是咱们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啊。行，这块小黑板啊就先陪着你，等将来我们团聚的时候你可得还给我。
3: 虽然极富威望，程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曾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2015年，鉴于程开甲为中国核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授予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年他97岁。2017年，99岁高龄的程开甲被中央军委授予81勋章。面对荣誉，程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程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在程开甲百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劳模石传祥上集。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要掏大粪，可能你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在开玩笑。可回到60多年前，这不仅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也饱含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与自豪感，令掏大粪成为一种光荣的理想，是因为50-60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石传祥，他以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工作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曾获得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7月，获首届中国雷锋荣誉称号。2009年9月，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2019年9月，入选最美奋斗者名单。
1: 粪花子是什么意思啊？
2: 哟，这可不是好词儿啊，你打哪儿听来的呀？
1: 今天我在胡同里玩，二丫说你是粪花子。粪花子是花吗？
2: 孩子，这是旧社会里骂我们这些掏粪工的话，我被骂了20来年了，现在听见粪花子，我这心里边啊还是像针扎一样难受啊。
1: 爸爸你别难受，现在是新社会了，再也没有人敢骂你了。可是爸爸，你当初为啥去掏粪啊？
2: 那时候啊，但凡有点生路，我也不会干上这个呀。
0: 1915年9月20日，石传祥出生在山东德州齐河县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一场灾荒在山东大地蔓延，石传祥的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领着6个孩子实在无法生活，家里陷入了绝境。14岁的石传祥只能和其他人一样外出逃荒，从山东出发，沿路要饭，一直步行了13天之后，石传祥来到了北京。这个没有一技之长的少年流落街头，冻饿交困。一位捡粪的好心老头把他介绍到了北京城郊宣武门一家私人粪厂，当起了掏粪工。在旧中国，粪厂的老板都是些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他们欺压掏粪工人，心狠手辣，人称粪霸。石传祥尽管找到了一份工作，却仍然吃不饱穿不暖，只能勉强有个活路。以前清理粪便没有机械，都是人背着粪桶一座座厕所去掏，木质的粪桶半人多高，装满了要100多斤，累且不说，更是臭气熏天，20-30里的路程

0: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每天都要往返四趟，而且全年无休。没有吃过大苦的人是干不了这个职业的。可石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这个职业在当时也被称作低贱的下九流。掏粪工只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永无出头之日。人们看见掏粪工整天和大粪打交道，便非常歧视地称呼他们为粪花子。
1: 太太您好，我来。
2: 粪花子，早不来晚不来，真是的。张妈，赶紧把天井里的衣服收起来。
1: 您放心，我不让粪桶挨着您的衣服。
2: 挨着还得了？哎呦，你这进进出出的，臭不臭啊？衣服都给熏坏了。张妈，张妈，
1: 这。太太，茅房清干净了。
3: 哎呀，快走吧。
1: 干了大半天，您看，怪口干的。您给我一碗水喝行不？
2: 一个粪花子事儿可真多，这一身的粪渣，你站门口那儿别动。张妈，端碗水来。哎，张妈，你疯了吗？拿这个碗换那个碗给他喝。
1: 这水咋一股腥味儿啊？哎呦，碗里还有臭鱼刺，你这是拿猫碗装水给我喝呀？
2: 怎么了？我家猫可金贵了，吃的比你都好，猫碗怎么不能用？再说了，拿人碗给你喝水，我那碗以后还用不用了？
1: 都是五谷杂粮，谁还能不拉呀？掏粪的连猫狗都不如了。
2: 爱喝不喝，不喝，赶紧走。
1: 你，粪花子就不是人了。哎呦，真缺德呀！谁把这么大点的孩子丢茅房门口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哎，这爹妈咋那么狠心呢？拿个小被子把孩子一裹就丢在外头，啊，这十冬腊月的不得冻死啊！哎。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听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了，早晚要变天。孩子，这兵荒马乱的，把你丢在外头横竖是个死。你呀，也别嫌我粪花子臭，跟我回家吧。啊！
4: 爸爸，中华人民共和国。
0: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石传祥同全国的穷苦工人一样，从此扬眉吐气，没有人再喊他粪花子，而是称呼他为工人同志，也没有人再敢打骂他。人民政府还把一直由粪霸掌管的掏粪业改造成了城市清洁队，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来帮忙解决，这让石传祥感到身心都得到解放，干劲十足。1952年，北京市崇文区成立清洁队，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从一个旧社会受人压迫剥削的粪花子，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清洁工人，石传祥感到无比幸福，并把这种幸福感化作无穷的力量，投入到首都环卫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18年里，石传祥无冬无夏，挨家挨户地给北京群众掏粪扫污。老北京平房很多，老四合院里的人口密度非常大， 茅坑前。

0: 粪便常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遇到这种情况，石传祥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他没有节假日，也不用人来找，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有时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一块一块地捡出来。有人这样问石传祥：粪便那么臭，我们闻了都眼鼻绕着走，你咋还能不戴口罩就掏粪？你不嫌脏吗？石传祥一脸微笑，骄傲地回答：可俺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俺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了。这句后来被总结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让石传祥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能像石传祥这样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掏粪工这个岗位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1: 师傅，我不想干了。
2: 咋啦？身体不舒服呀？
1: 不是，那个您还记不记得我的初中女同桌啊？就那个粮店的张小琴。
2: 记得，之前来过队上，说让咱去给他们做先进工作经验介绍，是不是？
1: 哎呀，介绍啥呀？人家那是弄吃的，咱是弄拉的，那不是一码子事儿呢。
2: 我说不过你啊。
1: 这
2: 张小琴咋了？
1: 不是，是我想和他处对象，可我是一掏大粪的，身上有味儿。那不昨天在北海公园，我都不敢挨着人家坐。
2: 你这大知识分子脸皮怎么还怪薄啊？
1: 不是，
2: 听我的，一会儿下了班拿着香衣子好好洗几遍，再抹上凡士林啊，包你干干净净香喷喷的约人姑娘去啊。
1: 不是，他我不能像您一样背一辈子粪桶吧？
2: 咋，看不起你师傅了？
1: 不，
2: 我要不背这粪桶靠啥过日子拉扯孩子？再说了，背粪桶丢人了？
1: 不是这意思，我那些个同学，你说参军的、当老师的、进粮店的，都干得热火朝天的，就我天天掏粪。
2: 掏粪就比不上人家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胡同都是漏门窄巷，掏粪车开不进去，只能靠咱掏粪工背着粪桶清理。咱要是不干了，这城里几千个茅房都满出来，这些街坊邻居日子咋过呀？咱整个北京城不得成大粪缸呢？
1: 那是，但这那他的掏粪，他也不能和当兵当老师的比啊。
2: 看看你，看看你，钻牛角尖儿。来，这杯水啊，是刚才胡同里刘大娘特地送来的，你尝尝啥味儿。
1: 那水能有啥味儿？甜的。
2: 嗯，刘大娘说咱辛苦，每回都往里头放不少的白砂糖，我喝着特别甜。你看啊，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会记得你，感谢你。小王啊，
1: 哎，
2: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道理，可我吃过旧社会的苦啊。从前粪霸逮着机会就扣钱，我干了20来年，从没拿到过全活工钱。日本鬼子拿鞭子把我抽得满身都是伤，就因为我没给他们敬礼。还有那美国佬开车故意压我，就图个什么？图个开心。那是什么日子呀？现在新中国了，咱再也不苦了，我每天都像活在美梦里，这连喝的水都是甜的。我得报恩呐。
1: 报恩？
2: 党和政府对我好，我就打心眼里感谢党，我要使出浑身力气干。小王，我告诉你，你别瞧不上咱掏粪的， 这么好的新中国，现在各行各业都要人建设，当兵保卫国家光荣，当老师教育学生光荣，搞重工业的也光荣。哎，咱当掏粪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丢人了吗？中央都说了，劳动不分贵贱，职位不在高低，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啊。
1: 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了？
2: 哎，是啊，这个粪桶我背了30来年了，是他给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给党和国家报恩的机会，可不能扔啊！
1: 哎，师傅，来，我来背。
2: 你是咱清洁队分来的高中生，你有知识，是新中国第一代清洁行业的技术工人。这国家的未来要靠你们，好好干。
1: 我记住了，师傅，掏粪也光荣。
0: 抱着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朴素信念，石传祥苦干巧干，在掏粪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工友们推选为前门粪业工人工会委员兼工会小组长。而此时的北京作为首都，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多，短短几年间，总人口就增加到了5-6百万。人口的增加势必也增加了清洁队的工作量，石传祥每天依然要辛劳的工作，而且他为了起到表率作用，自己往往还会增加工作量。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还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了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石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的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时间一长，石传祥不仅成了百姓尊敬和信赖的朋友，还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在他的带动下，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1: 师傅，
2: 哎，哟，小王组长好。
1: 哎呀呀呀呀，师傅师傅师傅，跟您说多少遍了，你别这么叫我。
2: 哎，咋？你用自己的脑子和双手研究清洁环卫新技术，带领大家一起进步，还不好意思了，这是骄傲的事情啊。哦对了，小王组长，
1: 您又来
2: 有事儿吗？
1: 那个今天呢，厂长来找您，说有位美国华侨找您要孩子啊。那个这咋回事啊？他我可不知道您还拐带了美国孩子啊。
2: 还不就是解放吗？我家那小闺女啊。
1: 啥？石解放？那咋还有美国亲戚了？
2: 哎呀，解放啊，是，我记得是，哦，1949年初，我在胡同茅厕门口捡的孩子。
1: 哦，所以他是您抱回家的孩子呀？
2: 是啊，这闺女命好，没多久就解放了。所以啊，我就给他取名叫解放，沾着这新中国的喜气儿。
1: 要说师傅，哎，那您对他可是真好，我见他2回，跟您可亲着呢。
2: 嗯，闺女是小棉袄呗。我把他送到福利院啊，解放军同志把他照顾得可好了，逢年过节的就接回家来，全家团圆，亲着呢。
1: 是是是，那师傅，我再问一句啊，就是这个。美国华侨他是
2: 哦
1: 咋回事？
2: 那是解放的亲妈
1: 啊。
2: 解放前一个 律师家的大小姐，
3: 哦，
2: 跟人好上了，结果男的逃去台湾，她没嫁人，带着个孩子算什么呀？所以啊，就把那么小一孩子丢在茅房门口了。后来她去了美国，这些年越想越后悔，就到处托人找孩子，这不，总算是找上门来了。
3: 那您咋打算呢？
2: 哎，我没打算
3: 啊，
2: 这些年我都没瞒着解放的身世，这事儿啊由他自己拿主意
3: 啊。哎，那他会去美国认亲妈吗？
2: 还没商量呢。正好啊，对了
3: 啊，
2: 今天周末解放回家吃饺子，小王组长要不要一道上家去
3: 吃饺子
2: 啊？啊，
3: 那要啊。那我嫂子那手艺没得说
2: 可是。
3: 哎，师傅，我可得跟您说个大好消息。
2: 哎呦，啥好消息啊？那你跟那个张小琴成了？
3: 那我俩早就处上对象了。
2: 哦，对，
3: 您就等着吃喜糖吧。
2: 哎，好嘞。
3: 这个好消息啊，它是关于您的
2: 啊，
3: 国家要表扬您了。
2: 国家表扬我？
3: 哎哎，吃饱了我慢慢跟您说。
2: 臭小子，会卖关子了。哎，走走走走走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田。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里是青海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此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传统革命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创新改进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旧址、遗址等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下降到257.64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保持率提升到73.09%。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实施15年。15年间，大规模开行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14、15时期，48万多个生产建设项目依法落实水土保持措施，避免人为水土流失增量约14万平方公里。
0: 水利部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近5年净减少水土流失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连续8年实现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管、国土面积全覆盖。
1: 15年来，全国各地水土保持治理成效显著，黄土高原植被从34%增加到63%，实现了由黄变绿，黄河泥沙大幅度减少，黄土高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遏制，丹江口库区水质向好，丹江口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418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库区水质109项监测指标中，有107项达到一类标准。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号1293列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奥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行道数量突破了2500列。
1: 据了解，内蒙古奥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目前，经奥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沿线线路达到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自201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开行以来，该口岸累计通行量已超过2.5列。
0: 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奥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智慧模式、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运输组织模式，动态共享两车站车流结构与站存情况，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口岸每天出入境中欧班列稳定在13列左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
4: 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爱上博物馆。那是力，
8: 跨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1: 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15/5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

0: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
0: 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求。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

0: 作指导、协作机制、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不断推进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
1: 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3号，青海省党建研究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暨五届三次理论会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建研究会七届三次理事会会议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交流研讨，对全省党建研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党建研究会会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党的建设领域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全省党建研究工作的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围绕这一重要思想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开展体系化、学理化、本土化研究阐释，努力推出一批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0: 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党建研究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围绕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等开展研究，持续推动党建研究走进青海实际，体现青海特点，解决青海问题。
1: 会议要求加快提升党建研究能力，拓展成果转化途径，提高研究成果的理论高度、实践深度、视野宽度，加强党建研究会自身建设，健全制度机制，凝聚研究合力，以高质量党建研究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
1: 本次集中采访涉及两条采访线路，将组织媒体记者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市中实地调研采访，集中展现青海守护好中华水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管护保护、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生动呈现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
0: 采访过程中和结束后，各媒体将在重要版面、时段和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播发系列报道。本次采访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
1: 7月5号晚，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联合青海省直机关工委、青海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举办的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及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 省委常委

0: 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颁奖。
1: 活动现场，部分获奖选手以身边事画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其中，报告式宣讲选手用平实话语解读理解内涵，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加文艺宣讲团队依托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器乐演绎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宣传理论更具感染力。
0: 此次活动自三月启动以来，分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在八个市中、45个县市区、6个系统同频共振、同步开展，累计征集762名报告式宣讲员，371支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进入决赛，收到原创宣讲文稿627篇、微视频作品387部，参加中评。经过层层的选拔与激烈的角逐，宣讲大赛圆满落幕。雷勇等14组选手、7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11篇优秀宣讲稿、10部优秀微视频脱颖而出，斩获各类奖项。西宁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
1: 9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询问启动会，听取工作情报汇报，安排部署专题询问相关工作。
0: 会议指出，开展此次专题询问是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服务全省服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要切实把发展残疾人事业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长远之举，以监督力度传递民生温度。
1: 会强调，要科学把握人大监督与支持发展的统一辩证，坚持与支持于监督中，专题询问需体现监督刚性，要聚焦康复服务、就业稳岗等核心指标，确保问题找得准、根源挖得深。因询问表态要秉持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做到回答成绩时分析问题深、提出措施硬。
0: 会议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全程高质量、成果见实效。省人大社会委要牵头组建联合调研组，深入一线摸清实情，形成见人见事见数据的调研报告，为专题询问提供坚实支撑。各应询单位要提前准备相关工作，主要负责人需直面问题，以担当姿态回应群众关切。省政府要督促落实应询承诺事项，切实以整改实效回应社会期盼。
1: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下午2点07分，由北京西驶来的直151次列车缓缓停靠西宁火车站。这组往返西宁至北京、上线运行63年的普速的绿车车体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退出该交路运营。下午3点40分，动102次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替代直152次列车从西宁站首发，标志着青藏高原铁路客运服务翻开了新的篇章。
0: 直152、151次旅客列车自1963年投入运营以来，经历直快、特快和直达列车的迭代发展，从早年简陋车厢到标准化的空调直达车体，从绿皮慢车昼夜颠簸到平稳运行的直达特快，这趟承载着学子求学、务工返乡和商旅往来的列车，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中，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快速发展。
1: 7月4号，青海省第6届全民建设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市州赛区、省员高校、残疾人、职工等12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共赴体育盛会，展现昂扬风貌。
0: 本届赛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赛会创新采用分赛区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8大类51个项目， 涵盖职工球类、田径、智力、民族传统、健身、亲子、线上、冰雪等类别。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兼顾专业性、群众性和趣味性，真正将赛事办到群众身边，办到职工心里。自今年5月各赛区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全省数万群众踊跃参与，覆盖各年龄、各行业群体，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1: 赛会总决赛将于8月至11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年底至次年2月将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将持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做强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体活动品牌。
0: 7月2号，青海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
1: 按照全国总工会部署，从2026年7月初至2026年8月底，全省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夏天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着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以送清凉物资、送政策宣传、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为主要内容，开展广泛的送清凉活动，切实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传递到职工的心坎上，为奋战在高温下的一线职工筑起清凉屏障。活动期间，省总工会将分成7个工作组，深入各地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
0: 启动仪式上，省总工会为职工代表发放送清凉慰问物品，向全省相关用人单位发放了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呼吁相关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高温作业防护与安全救治措施，全力保障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舒心度夏。
1: 近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教育厅、省团委联合主办，青海民族大学桂南县承办的第6届行健江源智攀昆仑青海省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会决赛，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顺利收官。
0: 本次大赛以红色星火永相传，与党同心担使命为主题，省内10所本专科院校踊跃参与，征集参赛队伍176支，师生近800人，经过初赛遴选，40支队伍进入到决赛。赛事设置红色旅游目的地规划、红色研学课程、红色文创、红色精神微视频、红色故事讲解5大赛道，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挖桂南本土红色文旅资源。赛事线上宣传成效显著，相关直播平台全网总点击量突破20万人次，线上青年热度创历届新高。
1: 参赛队伍深入桂南县红色教育基地、生态治沙点实地采风，结合红色底蕴、高原生态与民族文化完成创作，经现场路演、方案答辩、作品展示综合评价，8所高校共36支队伍分获各类奖项。
0: 7月3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聚焦企业诉求，面对面开展环保政策、监管监测、要求咨询等服务，着力解决企业生态环境问题，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此次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厅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部署开展的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专项行动，是转变工作理念、健全政企沟通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诉求的有力举措。通过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筑起纾困、持续优化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有力护航全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据了解，之后每月第一周周五下午，由省生态环境厅主要领导主持，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接待日活动。
0: 据了解，为做好此次接待日活动，各相关处室提前系统梳理生态环境政策规范和监管要求，广泛征集企业在污染治理、固废处置、环境监测、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现实难题，全面吃透政策标准，扎实做好答疑解惑、诉求回应、问题指导等前期准备，确保服务精准高效，贴合企业实际。
1: 7月6号，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青海分赛动员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会上详细介绍了本届青海分赛的赛道设置与赛程安排，全面启动赛事各项工作。
0: 2026年明确被称为全国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标志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入到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结合青海产业发展实际，本届大赛共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12个公开赛道，每个赛道均配置制定了赛题方案，方便参赛团队精准对接参赛方向。
1: 分赛从6月启动报名，整体赛程历时3个月，将于8月末收官。报名开始后，分赛官网将开放报名通道，7月初至7月中旬为作品提交阶段。在此期间，主办方将对参赛团队开展资格审核，并接收各赛道初赛作品。7月底至8月中旬为初赛的评审阶段，大赛将通过线上评审的方式确定决赛入围名单。8月下旬，入围团队将对作品迭代完善，为决赛做好充分准备。八月末将举行线下的决赛，入围团队将通过现场路演答辩的方式展示作品，角逐各大奖项。颁奖典礼之后，还将举办赛事成果展，集中展示本次大赛的优秀成果，促进成果的转化与运用。
0: 据了解，12条公开赛道均设置了不同等级的奖项，除了荣誉与奖励之外，获奖团队还将获得宣传展示、项目对接、供需对接、人才支撑和交流学习等一揽子配套权益，助力优质数据项目落地发展。
1: 7月5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石榴花开，交往交流交融”启动大会暨2026年研学夏令营开营仪式在马庆县举行。果洛州300余名青少年将开启为期13天的跨省研学之旅。
0: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教育厅指导，果洛州人民政府统筹部署，州教育局牵头实施，是落实果洛藏族自治州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打造三江源特色实践育人品牌的重点项目。
1: 果洛州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跨省研学是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平台，也是异常行走的思政课。果洛州将持续深耕本地红色资源，联动互经优质研学点位，构建课堂加基地加长途实践一体化育人模式。他勉励全体师生珍惜走出三江源的机遇，各族学子互帮互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在研学中品读山河历史，感受科技发展，厚植家国情怀。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日前由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马德里旅游办事处、北斗星摄影俱乐部联合主办，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等单位大力支持的秘境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摄影展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5: 本次摄影展中，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局选送的作品成为展出亮点，这些作品生动展示了青海湖流域壮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态系统，展示出普氏园林、青海湖裸鲤等中国特有物种的生存状况，直观呈现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成效。
4: 此次色摄影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中国、中西两国在生态文化与摄影艺术领域的交流，更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展示平台，对讲好青海湖生态故事、吸引国际生态旅游客源、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5: 活动现场，旅行社工作人员、带队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发言。旅行社将围绕红色传承、大国科创、传统文化、名校探访、现代工业打造沉浸式研学课堂，全方位保障交通、食宿与安全。师生代表承诺全程悉心守护，学生代表表示将用心研学，主动交流，讲好果洛民族团结故事。
4: 继续再来关注，7月6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组织召开州长碰头会，分析研判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产业发展、项目推进、招商引资、民生保障、风险防范等。

0: 当前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周伟坚强领导下，泉州上下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州政府系统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总体平稳，稳中有序。但对标年初既定目标，核心经济指标增速远不及预期，部分指标与年度目标差距持续拉大，泉州稳增长的压力陡增，攻坚任务艰巨繁重。
0: 会议强调，三季度是决战决胜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阶段，全体班子成员必须清醒研判当前严峻形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强烈的紧迫感层层压实分管领域主体责任，锚定全年目标，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强硬的担当、更精准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促提升，全力扭转经济发展被动局面。
1: 会议要求要坚持分工协作，以强有力举措稳住经济大盘，要聚焦省级关切，狠抓重点难点任务落地见效，要紧盯重大活动，以节会赛事聚人气促消费，要树牢底线思维，全力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要锚定全年目标，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为确保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顺利举办，7月5号，环青赛组委会赴海北、海南州督导检查赛事第7段、第8赛段以及闭幕式等筹备工作。
1: 组委会负责人先后在铜宝山、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就赛事组织、直播宣传、后勤保障、环境整治、交通安保等工作一一进行了检查，协调解决统筹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底线思维，切实做好赛事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安全精彩圆满，为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0: 检查结束后，随即召开现场办公会。会上，赛事组委会有关工作成员单位汇报了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会议强调，思想认识上要再提升，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环青赛筹办工作，要把办好环青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农体文旅商洋深度融合、培育发展赛事经济的生动实践，不断擦亮青海这一金名片。要求工作落实要再细致，把责任压实到最末端的执行人，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切实体现赛事国际水准。协调衔接要更紧密，各部门各单位之间要主动敬畏，避免出现管理真空，确保各项工作无缝衔接。赛事效益要最大化，充分利用顶级直播资源，精心准备宣传推介内容，全方位展示赛事和当地自然人文风光，将赛事直播转化为展示青海形象的重要机遇。
1: 目前，随着开赛倒计时推进，本届赛事22支国内外参赛车队已陆续抵达西宁，参赛队员、竞赛车辆、专业保障设备全部到位，各队有序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赛道勘探以及赛前战术磨合，全力备战7月11号开赛。

0: 青海省财政厅等七部门印发《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对六类智能家电家居产品购新予以补贴。
1: 细则明确，对个人消费者在青海省内购买智能门锁（含智能防盗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需为一类能效与水效产品，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家用制氧机（含呼吸机）六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补贴。其中，智能门锁、智能马桶需为一级能效的水效产品，还有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五类产品，按照产品最终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家用制氧机含呼吸机，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 20% 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0: 值得注意的是，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购新补贴仅限产品本身的购置费用，产品安装所需的人工费和辅材费等不予补贴。
1: 此次补贴全省采用统一消费立减的模式，通过健黄生活 APP 发放电子优惠券，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线下企业门店、线上电商平台购买补贴时，在支付环节出示优惠券的二维码，符合规则呢，就会直接完成抵扣，及时享受补贴。
0: 补贴资金按照年度总量控制、按月均衡使用的原则执行，按照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的原则，每天早上10点投放当天线上线下的消费券，消费券当天有效，线下的优惠券呢，每天的核销时间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9点，线上优惠券的每日核销时间早上9点至晚上23点59分，逾期自动失效。
1: 消费者呢，可以登录下载健行生活 APP， 并且完成实名认证，在首页点击青青优惠专区，选择青海省，进入到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页面，点击呢补贴活动入口，进入并领取对应补贴品类的优惠券就可以了。成功申领到优惠券之后呢，有效期内可以参与到活动的线下企业门店或者是线上企业门店去购买补贴产品。参与活动的线下企业门店以及呢线上企业名单呢，可以在健行生活的 APP 当中查询。
0: 7月6号，记者从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青超联赛第六轮结束，玉树牦牛队5胜1平积16分，领跑积分榜。海东天佑德队和海南龙阳队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1: 第五轮的4场比赛，玉树牦牛队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海西柴达木队0-1不敌海南龙阳队。台北祁连山藏羊队0-0与西宁雪豹队握手言和，海东天佑德队1-1与果洛格萨尔队战平。
0: 第六轮比赛结束，玉树牦牛队依然占据积分榜的首位，海东天佑德队3胜2平1负积11分，排名第二。海南龙阳队3胜1平2负积10分，排名第三。西宁雪豹队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都是2胜2平2负积8分，因为净胜球的关系呢，西宁雪豹队排名靠前。果洛格萨尔队和黄南热贡艺术队以及海西柴达木队暂时排名第6至第8名。
1: 在射手榜方面，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与玉树牦牛队的久美文江都打入6球，杨光勇因打入的球都是运动战进球，暂列射手榜头名。玉树牦牛队的扎七与西宁雪豹队的米文华都打入3粒进球，因为同样多打入1粒运动战进球，扎七排射手榜第3名。海东天佑德队的赵君成和努尔麦麦提，海南龙阳侠队的万马才旦与多杰才让，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程延伟，玉树牦牛队的刘广运，果洛格萨尔队的才文索南，黄南热贡艺术队的艾尼都打入2粒进球。
0: 在第六轮的4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球队都没有拿到3分。玉树牦牛队在主场2-2被黄南热贡艺术队逼平，海西柴达木队经历了4连败，依然没有找到赢球的状态。海南龙阳。

0: 队凭借着客场三分入账，一跃从积分榜的第五来到了第三的位置。淮北祁连山藏羊队和西宁雪豹队这两支呢，在积分榜上上半区的直接对话，最终与平局收尾，双方共积八分。海东天佑德队本轮战平，仅落后榜首玉树牦牛队五个积分。
1: 7月1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第七轮的比赛。7月15号的下午3点，黄南热贡艺术队将在主场黄南藏族自治州体育场迎来海西柴达木队的挑战。同日的晚间7点，海东天佑德队将在主场海东市体育中心对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0: 7月12号的15点，西宁雪豹队将在主场西宁市体育场迎战海南龙羊队。同日的15时呢，果洛格萨尔队将在果洛藏族自治州格萨尔体育场对阵玉树牦牛队。
1: 7月4号，在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上，一场意义非凡的签约活动将西宁牦牛与藏羊肉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0: 乘着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继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的东风，西宁宗保区入驻企业青海宗保亚克供应链有限公司与澳门联丰贸易有限公司达成了牛羊肉的长期供应合作。
1: 从高原牧场到澳门市民餐桌，靶向推进产业对接，市场开拓，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西宁牦牛、西宁藏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这份高原味道。
0: 青海人的夏日清单中，浪山不可或缺。天气晴好的周末，西宁周边各大郊野绿地、山野林间和露营基地都热闹非凡。浩浩荡荡的浪山大军奔赴山野，携家人约好友走进自然，在绿水青山间解锁独特的高原夏日惬意。
1: 7月4号，伴着晴好天气，西宁市黄中区多坝镇西森露营基地游人络绎不绝，大家自带火锅烧烤食材，一边欣赏着山野风光，一边享用户外美食。午后，不少游客即兴起舞，在草坪上跳起浪青海，路过的游客呢纷纷驻足加入，大家载歌载舞，欢声笑语不断。
0: 露营基地负责人戴成军穿梭在各个营区之间忙碌不停。他介绍，露营基地占地78亩，目前呢正是在试运营的阶段，仅周六就接待游客差不多400多人。
1: 基地呢，依托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划分了多种特色营区，为给游客呢带来更好的体验。营区呢还兼顾亲子休闲、好友小聚、团队团建、野餐等多元化需求，适配不同人群的户外游玩偏好，让市民游客呢在家门口就能拥有到高品质、多样化的露营体验，尽情享受青海夏日的山水之美。
0: 凭借自然生态优势，西宁近郊盘活了不少乡村闲置土地和山野空地，通过统一规划打造成标准化的露营基地，带动餐饮、零售、乡村旅游同步发展，让青海人熟悉的浪山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露营经济。
1: 夏日的青海河湖清澈通透，高海拔独有的清爽凉风让整片山野都成为了天然的避暑胜地，优质的自然生态禀赋是露营火热出圈的最大吸引力。
0: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康阳镇露营基地经营者马向军对此颇感触颇深，他说，青海夏季的山清水秀，空气呢也很清新，区别于外地的闷热，高原凉爽舒适的环境总能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避暑休闲。凭借着优质的生态资源，自今年5月以来，他经营的营地15个小木屋和帐篷营位，周末呢全部基本上都会被订满。
1: 马向军说，我目前最大的感受就是各地的露营行业都在转型升级，大家都在积极探索新业态，把户外休闲、乡村观光和近郊轻度假日呢有机结合起来，不断的丰富游客的游玩内容。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依托各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当下省内各大的露营基地纷纷提档升级，通过规范收费标准、细化服务流程、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玩体验等举措，朝着标准化、品质化的方向稳步发展。
1: 青海的浪山季也让本地的户外中

0: 装备市场迎来了一年中的消费高峰，不少市民呢趁着闲暇时光去采购露营装备，为出行呢做足准备。
1: 康成勇在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城北区经营两家户外用品店，夏季以来店里的客流不断，货架上各式的帐篷、还有野餐垫以及折叠餐椅、卡式炉、烧烤用具琳琅满目，都是大家浪山的热门刚需装备。不少顾客进店对比款式、询问价格，销售人员呢也忙着一对一讲解，根据不同家庭、朋友组团的出游需求，介绍各类的帐篷尺寸、材质和性价比，帮大家挑选合适的装备。
0: 做户外用品行业近六年的时间，蔡成勇呢见证了青海人浪山方式的变化。他介绍，早些年呢，大家户外出游大多是简单凑合，带一块野餐垫就能进山休闲。而现在呢，市民对露营装备的要求呢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讲究，更偏爱轻便耐用、防晒防雨、收纳便捷的款式，既看重实用性，也追求颜值与氛围感。装备更新迭代的速度呢也是明显加快。
1: 露营热潮串联起了青海夏日的消费链条，从山野间的火热到露营体验，到城市商铺的装备热销，浪山经济正成为拉动实体消费、激活市场活力的特色夏日产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那么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第六北京西藏高速马坪路段鄂都西属北站附近马场园方向新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第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四号隧道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桐庐方向是丹佛双向混合通行。第012信至和田高速南阳东院段即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药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第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雪山乡8公里处花石崖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这3011鲁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这213侧客至漠河公路乐华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这213侧客至漠河侧漠线黄中区田家寨镇十二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这214新至澜沧县新海县和喀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第2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回泉水库大白山上下山路段黔南县鄂豹镇高速路口至景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这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S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念公路至隐盛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子红，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大部、华南大部及大通、沪珠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地区局势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子红的介绍，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海旗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冲、黄原、乐都、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到来。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德令哈、天峻、芒癌啊、大柴旦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到来。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市内，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2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2至3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晴海气象。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6: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7: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8: 标兵就位！
6: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9: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6: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5: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6: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0: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6: 奋斗，
5: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6: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5: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6: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市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一秒钟
13: 会发生什么？
14: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1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5: 哎，你看的那部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什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加什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三集。
1: 赫曼，李赫曼，
2: 刘局，你可醒过来了，吓死我们了。来，我给您倒点开水，把退烧药吃了。
1: 不急不急。哎，阿局长呢？
2: 他去联系施工队了。刘局，您都这样了，就踏踏实实休息一下吧。
1: 休息？我哪有这个心情啊！快，打电话问问施工单位，看能不能复工。
2: 打了，他们说工地上没人接电话。
1: 原计划2020年2月10号复工的，这今天都几号了？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按期完工呢？
2: 刘局，您先把这高烧压下去吧。不是还有阿副局长的吗？哦，还有嫂子。他也绝对饶不了我的。
1: 我知道你们为我的身体担心，可谁让我刘虎是工程主要负责人呢？我奔五的人了，请你们理解我。
3: 喂，水源地总水厂吗？我阿巴斯呀。刘局长让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居家隔离？哦，知道了。
1: 再打。
3: 好。喂，管道施工现场吗？我阿巴斯呀。刘局让我问问你们那里的情况。什么也是居家隔离？知道了。
1: 我就不信了，继续打。
3: 局长，我看还是算了吧，他们的口径都一致，这只能说明……
1: 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们心里惧怕，有畏难情绪。走，你们陪我走一趟。我这就奇怪了，这是。
3: 哎，任恒曼，哎，你照顾好局长。
2: 好，我去。
1: 不行，我们一起去。走。
3: 好吧，走，咱们一起去。
4: 哎呦，刘局，哎，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你好。
4: 疫情很严重啊，很危险的。
1: 啊，那你们就不危险了。
4: 哎呀，
2: 刘局来你们这之前啊，已经走过了好几家施工单位了。
4: 哦，
2: 可人家都说封闭在家出不去。
1: 哎呀，任何办、哦、你说啥呢？大厂长啊，
4: 哎呀，
1: 到你们总水厂是讨教来了。
4: 刘局，你别难为我们。以我看呢，要想复工得靠上面。
1: 嗯，上面？哪个上面？

0: 是县里？
1: 哎呀，最好是地区。
2: 哦，快快说说。
1: 哎呀，刘姐，你想啊，这种时候啊，新冠疫情闹得人心慌慌的，上面不发话，施工单位就是想复工也没力度啊。
2: 嗯，有道理。可县上的领导已经焦头烂额了。
1: 是
2: 啊，我们绝不能再给他们施加压力了。
1: 对
2: 啊，要不这样，我以工程主要负责人的身份给地区有关部门打个电话，你看行不行？
1: 我看行。
2: 哼，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调整方案，确保工期按期完工。
1: 刘局，我们都听你的。
2: 好。
3: 喀什地委很快采纳了刘虎的建议，举全地区之力打响了大会战。一支支队伍从四面八方赶来，厂家的技术人员因疫情防控到不了现场，就用手机指导施工人员现场调试。刘虎更忙了，茹克亚大夫给热河曼发了几次火，如果不是刘虎让热河曼撒谎，宋桂荣恐怕早赶到工地了。
4: 刘局，你可来了。
2: 来了来了，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不行，还是在漏水。
2: 哎呀，我的技术员同志还在漏水啊，情况啥情况？这是
4: 理论上讲，管道顶不住漏水的压力会产生抖动或者沉降，这更为严重的是埋地很深的，在水里浸泡时间一长会引起阀门井管道断裂啊。
2: 不是理论上讲，如果眼下不能够立即采取这个措施排水，后果不堪设想的。
4: 那怎么办呀，局长？
2: 不要慌，这样，你马上给巡检人员打电话，让他联系抢修人员，连夜把水泵给我们送过来。
4: 好的，局长。
5: 刘局，您喝口水吧，赶紧歇歇吧。
2: 好，好，热河曼。哎呀，我这个腿呀，怎么像铅一样沉重啊？这是怎么了？这是，热河曼。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啊。
5: 刘局，不是我说的，再这么下去您会累趴下的。哎，真要这样长期下去，这可怎么行啊？
3: 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在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疲惫的刘虎倒在椅子上睡着了。
2: 哎，热河曼，什么情况？
5: 刘局，您太累了。
6: 道上的水量下降。
4: 报告刘局，水抽出来了，故障排除了。
2: 嗯，很好。哎，这几点了？
4: 凌晨三点半了。刘局，您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宿吧。
2: 不行不行不行，今天的巡检地段还没有走完，你可要记住啊，胆大心细，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4: 是。哎呀，刘局，您这身体还吃得消吗？
2: 还行，走了。
4: 哎呀，刘局，我看您还是凑合一宿，明天一早再赶路吧。
2: 不行啊，你看今天已经是4月27号，是吧？
4: 对。
2: 全县12个乡镇和喀什总厂陆续试供水，这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你说我这个总指挥怎么能够睡得着啊？
4: 那我们马上给您准备点热灸片子，暖暖身子总可以吧？
2: 不了不了，你看都下半夜了，别麻烦大师傅了。记住，排气井漏水故障虽然排除了，但千万不可大意啊。
4: 是，局长。
3: 2020年4月27日起，这个规模浩大、跨越3个县、65个标段、配水管网达1548公里的工程终于接近完工。喀什县12个乡镇和兵团第3师喀什总厂陆续试供水。此时的刘虎日渐消瘦，但他仍然在工程建设工地上巡检。他憧憬着改水工程完全竣工的那一天，喀什人民喝上甘甜水的情景仿佛就在他眼前。
2: 妈，你老人家好吗？
0: 你还知道有你这个妈呀？
2: 妈，你说什么呢？
0: 哎呀，虎子，你啥时候回家呀？妈想你了。
2: 妈，最近很忙，吐水后就回家看您，好吗？
0: 虎子，你爸要跟你说话。
2: 哎，好。
6: 虎子。
2: 哎，爸。
6: 儿子。
2: 你好吧？
6: 哎呀，没事啊。你别忘了给茹克亚大夫联系啊。
2: 知道了。哎，爸，您有什么事吧？
6: 哎呀，虎子，忙你的吧。爸能有什么事啊？来，你媳妇儿跟你说话。
2: 哎，哎，媳妇儿，家里都好着呢吧？

0: 项牵动中南海的改水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来自慕士塔格峰、流经三线、跨越数千公里管网的冰川雪水，汩汩地流入这片土地。40多万加时人民和兵团加时总厂职工，终于喝上了渴盼已久的甜水。乡亲们奔走相告，喊着、跳着、唱着、笑着。
1: 同志们，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大喜的日子啊！
2: 是。
1: 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我们成功了！
3: 乡亲们，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4: 刘局长啊，您是我们的大功臣呐！这第一碗甜水，我们敬给您。
3: 对，
4: 第一碗水敬给刘局长。
1: 哎，乡亲们，听我说啊。这第一碗甜水呀，应该敬给精准扶贫这党的好政策。来，大家举起这碗水，我们一起敬党的好政策。
5: 敬党的好政策。
6: 好政策。
1: 来，干了！
7: 干了！
8: 干了！
9: 干了！
8: 干了！
9: 干了！
10: 刘局长啊，这碗水我老汉敬你啊！
1: 谢谢大叔。
10: 刘局长啊。我老汉有话要说呀，
1: 大叔，您叫我刘虎或者老刘就行了。哎呀，
10: 刘局长啊，你是个敞亮人啊。那个时候，我们沃里托格拉克村太自私了，给你找麻烦还围攻你，大伙说是不是？这太不应该了，
11: 不应该了，
1: 可不敢这么讲啊，不敢这么讲啊，乡亲们，要怪只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小18个亿的大工程啊，咱祖祖辈辈谁经历过？就是我这个水利局长呀，也没敢想过呀。不是党中央的好政策，我们的安全饮水工程不可能来得这么快呀。
12: 哎，说得好，
13: 说得好，
14: 说得好。
15: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就说过，只要跟着共产党，就一定能够盼来甘甜水。这一天呀，来到了。
16: 对呀，
17: 说的也是，
18: 终于来了
19: 。
1: 乡亲们，来，干！
20: 爸，这水真甜呢。今天是我嫁到这儿最开心的一天。
10: 塔吉姑里呀，你知道吗？这碗水咱家世人祖祖辈辈可盼了1000多年啊，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喝上这么甜的水。来，不信。
21: 干了。刘局，你怎么了？刘局，
22: 刘局长
21: 你怎么了？
22: 刘局长
21: 怎么了？
22: 刘局长
0: 水浸万家，生生不息。刘虎倒下了，倒在了水声潺潺、万家团圆的那个夜晚，倒在了牵动中南海的加时改水工程画上圆满句号的那一天。刘虎用生命换时间，他觉得值了。刘虎被送进医院时，扩散的癌细胞已转移至骨髓。

0: 日前，新疆加施县城乡安全饮水工程竣工，通过验收并正式通水，解决了1.53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1: 这也标志着新疆贫困人口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0: 我这是在哪里？难道我已经死了吗？我们的改水工程完工了吗？
1: 刘虎，
0: 刘虎，爸，爸爸，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1: 儿子，你是我们水利人的骄傲啊。
0: 爸，我完成了你们一代老水利人的梦想，家是老百姓可以喝上甜水了。
2: 儿子，胡子，哎呀，你终于醒了。
0: 爸，爸，哎，你怎么也在医院躺着呢？
3: 儿子，你醒了。哎呀，你爸一直等着你呢。
0: 妈，爸，我好累呀。
1: 胡子，你就安心的休息一下吧。
0: 爸爸，我就在这里陪着你，我哪里也不去了。
4: 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召开，习近平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5: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6: 今天我们看了直播，如果说您去北京领奖，你想对总书记说什么呢？
7: 总书记，特向您汇报，我作为嘉县水利局长，作为共产党员，我完成了您的指示，而在早教育我的任务，解决了我嘉县的贫困人口饮食不安全问题。
4: 2021年6月28日，刘虎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7月2日11时，刘虎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202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刘虎全国道德模范称号。47岁的刘虎完成了嘉施县改水工程后，长眠在生他养他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嘉施大地上。

0: 我的儿啊，你爸爸走了，你也走了，你说你让妈妈怎么活呀？虎啊，妈妈好想你呀，儿啊。
1: 兄弟，哥哥把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带来了，你看看吧，这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证书，这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证书，这是全国道德模范荣誉证书，你好好看看吧。
0: 我的儿啊，
2: 爸，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大学了。
0: 妈妈好想你呀，刘虎，刘虎。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出品人李成武、程红帅，总策划薛山明、龙岩月，总监制于永义、李林，监制杨玲，编剧李多娇，导演金队，制作人张铁。

0: 策划杜中中、何小慧、黄慧贤。第一集。
1: 哎，我说啊，你们了解赛国吗？哎，
2: 我只知道那里的咖啡豆很出名。
3: 听说啊，那里好多甘蔗，怎么会没有糖厂呢？是，
4: 如果有糖厂，就不需要我们去援建了。
5: 哎，那倒是，
3: 那倒是。
6: 对对对，
7: 好了，大家都回去准备一下子。
8: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
9: 建强，建强。哎，
7: 杨姐，
9: 建强，恭喜你啊，脱颖而出。当上援建项目经理了。
7: 嗨，这没什么。哎
9: 呦，怎么没什么呀？赛斯糖厂项目可是一带一路项目，公司多重视啊。这个项目经理和这支建设队伍，往小了说代表公司形象，往大了说是要代表广西形象和中国形象的。
7: 是。
9: 为了选好这个项目经理，公司领导可是煞费苦心，优中选优啊。一听说最后选了你，我这心呀一下子就踏实了。哎
7: 呀，杨姐啊，我一听说由你来当援建项目的办公室主任，我这心一下子也就踏实了。哎，杨姐啊，不管去哪儿，你肯定都会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哎呀，
9: 我女儿说呀，我是天生服务型人格。这不，现在她去外地读大学了，我老公又去当驻村第一书记了。我呀也想做点有挑战的事儿，还可以趁这个机会见识见识非洲的风土人情呢。
7: 哎呀，杨姐，一想到要去非洲，我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啊，哎，
9: 对了，建强啊，我可听说你们小两口有个大计划呀，你要是去赛国待个一年半，这计划就耽误了，你们家如云会同意吗？

0: 想在35岁之前要个宝宝。为了咱们这个小家，我一心一意的备孕，事事注意。可你要去非洲援建，要宝宝的是你，不要的也是你，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
1: 我确实没有放在眼里，
0: 你
1: 我是把你放在心里了。
0: 你不要花言巧语的，工期1年半呢，等你回来我就35了，谁知道还能不能生啊？
1: 说什么呢？能生能生，怎么不能生呢？
0: 能生你自己生。
1: 哎呀，行了，如云，你别生气了好吗？孩子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即使是备孕了，也不一定就真的能怀上，那说不定1年半后我功成归来，小别胜新婚，这孩子就来了呢。
0: 谁跟你小别胜新婚啊？
1: 如云，你知道吗？世界人口的年均糖消费量是每人20公斤，可赛国人民的年均糖消费量，哎，不足5公斤呢。
0: 别给我上课，我不听。哎呀，反正我不让你去啊，你要走。你要走你就别回来。
1: 哎哎，如云，如云，你开门呐。如云，如云，如云。
0: 赛国现状。赛国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目前的赛国工业基础薄弱，不仅有战乱，还有疟疾。疟疾，秦强事业心强，有理想。我知道他想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可如果他真的病了，生了，不行，什么都没有他这个人重要。我不能让他去，不能。
2: 如云，如云。你还记得前两天我们一起看的那条非洲孩子抢糖吃的小视频吗？你不是很同情这些孩子们吗？我现在要去的国家就是赛国呀，那里虽然盛产甘蔗，但由于制糖技术落后，很多甘蔗都烂在地里了。如果我们去那里援建糖厂，小视频里的故事就不会再发生了。
0: 你别说了，不听，不听。
2: 如云，如云，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是，我们确实很普通，可是我们处在一个这么好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全球性倡议，这次去援建非洲，正是我这个普通人能为国家出点力，让个人理想搭上国家梦想列车的好机会，这是多大的幸运呢？错过了，也许会后悔一辈子。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再说了，以后我们的宝宝问起来，我还可以跟他说起这段经历，跟他说你爸爸以前有多了不起。宝宝会为我们自豪的。你说是不是啊？啊，如云，
3: 保证书，我田建强郑重向唐如云女士保证，到了赛国之后，我保证会经常打电话回来，
2: 我保证会照顾好自己，我会把工作装在脑子里，心里只装唐如云。保证人田建强。
0: 疟疾一旦感染，特别容易复发，治疗不彻底是要终身携带的，你一定要小心。我给你准备了很多花露水，你一定要用，别让蚊子咬到你，知道吗？老公，你要常给我打电话，深夜也没关系啊。你要照顾好自己。
4: 水牛，非洲水牛。

0: 孙部长，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非洲，大家非常兴奋。
1: 可以理解，赛国野生动物种类非常多，尤其是这里南方中保留着地球最原始的样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
2: 大
1: 家趴下，是附近部落里的人。贝克勒队长，不能让中国朋友受伤，明白？准备，
3: 是。
1: 这是中国人的车队，不要开枪。
4: 药，我们需要药品，
1: 赶紧离开。
5: 田经理，这是附近纯盘族的人，他们是来要药品的。
4: 部落里发生了可怕的疟疾，给我们救命的青蒿素。我们知道中国人有这种药，只要把药给我们，我们就走。
1: 走开，不然我们不客气了。
0: 哎，别别开枪，你们需要多少药？
5: 田经理，
4: 部落里已经有十几个人病倒了。
0: 杨姐，把我们备用的青蒿素给他们一些。
6: 好。
5: 田经理，我很抱歉。
0: 这没什么，他们并无恶意。
6: 我们车上的药品不多，这些够你们用一个星期了。
4: 好，中国人朋友，上天会保佑你们的。
6: 还好虚惊一场，阿拉凤部长，他们怎么会有枪啊？
5: 都是用牛羊换的，在南方州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发生火并，没有枪的话，领地、女人、牛羊都会被抢走。
0: 那我们的安全能保证吗？
5: 你们放心，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的。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他率领的这支16人武装分队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
0: 贝克勒队长，辛苦您了。
7: 中国人很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
0: 谢谢，谢谢。
8: 看来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工程上的问题呀。

0: 这里就会有一个现代化的糖厂拔地而起。啊，
1: 这些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几乎遍及非洲各个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覆盖了通信、能源、交通等各个方面啊。中国人为非洲、为赛国创造了太多的奇迹，我相信塞斯糖厂也会是一个奇迹。
0: 塞斯河谷地区很适合种植甘蔗，这里将要发生的可不止一个奇迹。
1: 是的，是的，塞斯一糖厂建好后，将来还会有塞斯二、塞斯三，直到按照计划建起十个糖厂。田经理，我主要负责南方州的对外项目，工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来找我。
0: 好。
2: 哎，看看看，看看看，狒狒，狒狒，那是狒狒。哎呀，
3: 珍珠鸡，满地都是珍珠鸡。陈仔，哎呀，快拍呀！
4: 哎呀，这些动物我以前只在公园里见过。
5: 好了，啊，各位，
6: 赶紧，赶紧，
5: 各位过来一下，各位。
3: 大家安静一下，田经理要讲话了，大家快过来。
0: 各位辛苦了，我们飞了13个小时，又坐了一天的车，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将要建起的塞斯糖厂现代化程度啊，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在国内也是少有的。这个糖厂足可以让赛国人民用上几十年也不落后。可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这里是一片原始荒原，附近没有任何工业设施。我们是要在一片荒芜之上建一座高度现代化的糖厂，未来我们的施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刺激，我们广西人都是实干派，那就让我们撸起袖子，在狒狒的叫声中喊号子，在狮子大象的脚印上建糖厂。
7: 好，
0: 我们初来乍到，让我们和非洲和附近的狮子大象打个招呼。
8: 哎，我们来了，
9: 我们来了，
10: 我们是中国广西人。
11: 非洲你好，
12: 赛国你好，
13: 赛国你好，
14: 非洲你好，
15: 我们来了，
16: 还有糖厂。
3: 建强，哎，让大家给家里打个电话。
0: 哎，对对对，杨姐，还是你想的周到。哎，大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12: 对对对，
0: 好
12: 好
0: 好。
17: 这个原始的景色，
12: 得和家里人好好讲讲。
3: 哟，建强，嗯，你看看这周边，无基础设施，无电力，无饮用水。
18: 喂
19: 喂
18: 喂，
19: 喂
20: 喂喂。
21: 怎么没有信号啊？
12: 我这儿也没有啊，
21: 这怎么打呀？这
3: 看，无手机信号，
0: 也没有网络，这微信根本发不出去啊。
3: 是啊，这要不是有一部卫星电话，我们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了呀。
0: 哎，那边有个山岗，哎，走走走，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信号。
3: 好，走走走
12: 走走走走走走。
3: 看着挺近，没想到走起来还挺远的。
22: 是
23: 啊，可不是吗？哎呀，
24: 有信号了！
25: 有信号了，
26: 只有一格啊！
27: 基站距离远，信号弱。
28: 快快打，别让信号跑了！哎，
26: 好，
29: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建强，你看属性，这个基站是中国建的。
0: 哎，真的，真的 China。 我突然觉得我们不孤单了。
30: 喂喂喂，
31: 喂喂，
30: 儿子，爸爸到非洲了。
32: 喂喂，老公。
0: 喂老婆，我到塞斯河谷了。
30: 好嘞好嘞，行了。
32: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
32: 你那里怎么样啊？
0: 这里壮观，也很原始。
32: 那今晚你们住在哪里啊？
0: 今天先暂时睡在帐篷里，明天开始建营地。等将来我们把

0: 这里都建设好了，就接你来玩。好。哎，老婆，你哭什么呀？你可不是爱哭的人呐。
1: 我没哭，眼泪自己流下来的。老公，既然去了，就干出个样子来。家里有我呢，你不用惦记啊。
0: 谢谢老婆，有你给我鼓劲儿，我的心跳都有力量了。去，又是甜言蜜语。那天，我和如云没了多久，电话就掉线了。我的心中满是豪情，因为我脚下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但我的头脑也是清醒的，我知道。 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定充满艰难。

0: 你不要生气，我不生气。我问你，你为什么打赤脚啊？
1: 我给你这鞋呢？鞋我放在家里了。为什么不穿？我怕穿坏。穿坏了，我再给你买。哎，哦，真的吗？你哎，王师傅，怎么了？刚才我听见那个履带掉，咔的一声响。哎呀，可能是卡住了，就怕是哪个零件崩坏了呀。都怪我，没看住啊！哎呀，郭立特。
2: 你，啊，哦，boss，我下次一定记住。但是你们不会让我陪吧？哎，不会的。哦，那就好。哦，天气太热了，我要去喝杯水。拜拜。哎，
3: 这个履带掉可不能坏呀。是啊，
2: 建强，卫星云图显示明天有龙卷风啊。
3: 吊臂收不回来，龙卷风一起肯定要刮折的。 这辆履带吊是我们工地上吊重最大的，所有重型设备都指望它呢。它要是坏了，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哎，这样，杨姐，你赶紧给国内的厂家打个电话，问问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好，我这就去。王师傅，你把孙师傅他们也叫过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解决。
4: 好。
5: 还有水吗？我这边有。
2: 哎呀，哎呀，哎呀，渴死了！哎呀，不管怎么试，这吊臂就是收不回来呀。杨姐，啊，厂家怎么说的？厂家说，导致吊臂无法回收的原因有很多，他们得看了才知道。这隔着千山万水的，怎么让他们看呀？所以啊，厂家让我们对照着图纸自己排查。
3: 就是查出来，我们也不会修啊。这样吧。 按厂家说的，我们呢先排查一遍，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杨姐，麻烦你把图纸找出来。
2: 好。哎呀，这
3: 各位师傅，各位师傅，我知道大家都是开吊车的，不会维修，可现在呢，我们就得自力更生。请大家一人负责一个部位，按照图纸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排查。
6: 发现了问题，我们一起研究，好不好？好嘞，好，好嘞，
2: 经理放心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0: 我都走了一遍，根本就没有卖五金的，连根钉子都买不到啊，更不要说三连泵了。哎呦，这也许要到首都才可能有啊。
1: 哎呀，这里离首都有800多公里呢，龙卷风快来了，来不及呀、啊、而且去了也不一定会有。
2: 哎，中舰也在塞国援舰，他们肯定有履带吊，也许也有三连泵呢。
1: 还是来不及，他们就是真的有，那送过来也得需要一天的时间。你看卫星云图显示龙卷风还有10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现在是在和龙卷风赛跑，如果我们跑输了，履带吊就毁了，马上就要安装锅炉了，我们输不起啊。
2: 那怎么办呢？
3: 是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呢？
4: 就是
1: 自己修啊。
5: 自己
0: 这没有替换件怎么修啊？
6: 就是啊，
1: 三连泵掉了个齿，那我们就做个齿焊上去。
7: 哎，这个我行啊，不就是焊个齿吗？我来焊。
8: 哎，你真行啊。哟，
0: 焊接不是难题，难题是这个齿上哪儿去找。
9: 对呀、
10: 啊，阿明哥，
9: 关键是上哪儿去找这个齿。
7: 你问我，我问谁去？你看我这齿行不行？
0: 哎呀，阿明，
11: 还干嘛？
0: 三连泵是铸铁的，切割铸铁那是需要爆床的，我们也没有爆床啊。
4: 就
8: 是
4: 啊，
8: 都是问题，
10: 你哪儿接着挖的呀？
1: 我们有错。
0: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错？
1: 对
11: 啊，自己错？
1: 各位师傅，这个铝带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它要是坏了，我们的锅炉就架不起来了。从国内再运一台铝带吊过来，浪费公司财力不说，时间上最起码要两个月。我们一带一路项目工程，只听说有提前的，没听说有延后的。我们中国人丢不起这个脸。现在没有替换件，没有爆床，我们只能靠手工了。好，我来凑啊，
7: 也凑我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接力嘛。
12: 没错
13: 没错
12: 没错，一个人施工，俩力大，三个人能叫合搬家，对不对？
1: 对，我们还能让这点事儿难住？
7: 是。
1: 让一让，让一让啊！你
0: 这，哟，阿明，你怎么搬了这么一大块铸铁过来？
7: 这是最小的了。
1: 行行行，就是他了啊！干！啊，
12: 来！哎，再给我拿个串条过来。
14: 给。
12: 怎么样？
14: 让开点，让开点。
1: 阿明，看好了吗？
14: 快了，快了。
15: 龙卷风快来了，雨也快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呀？
0: 郭立德，别大惊小怪。
1: 杨姐
0: 啊，
1: 你带着师傅们先回办公室啊。
0: 不行，我们要留下，万一能帮上忙呢。
12: 对，是我们得留下。
1: 留下。
7: 哎，行了，看好了。
1: 哎，王师傅
7: 啊，
1: 开车试试看。
7: 好嘞。
1: 哎，修好了。
7: 哎，吊臂收起来了。
1: 快快快，把车开到避风的地方，大家现在快回办公室。快快快，
7: 再给我来一杯。哎
16: 哎，来给你。哎呦，
7: 今天可太刺激了啊！哎呀，
12: 我的这个心呐，一直悬着。哎，
16: 我也是。
1: 太好了，铝带吊终于保住了。下一步我们就能立锅炉了。我们的大锅炉啊，60多米高，立起来以后，就是这大荒野上的标志性建筑物了。哎，
0: 那长颈鹿要不高兴了啊，它不是个子最高的那个了。巴嘎巴嘎嘞哦，巴嘎巴嘎嘞哦！古力特高兴的，
15: 我古力特真是太高兴了！我的中国朋友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哦！
17: 哎，你们看，雨停了！哟，哎
7: 呦呦，看，有彩虹！哎呦，哎呀，
1: 哎，走走走，我们出去看彩虹！
0: 走。

0: 喂，老婆，你干嘛呢？哎呀，我们这里刚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出现了一道特别漂亮的彩虹。
1: 哎，二床，你的药
2: 啊，谢谢啊。
0: 哎，老婆，你怎么了？你住院了？哎呀，你说话呀！
2: 你别激动，我是住院了，不过没什么大事。
0: 哎呀，你到底怎么了嘛？你别让我着急呀，你。
2: 老公，我怀孕了。
0: 你说什么？
2: 我怀孕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啊，那不是我出发前你就怀上了？
2: 是啊，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啊。前几天我到医院来检查，医生说我真的怀上了，不过啊，胎象有些不太稳，让我住院。
0: 啊，你没事吧？那现在谁陪着你呢？
2: 哎呀，又不是什么大病，不需要人陪的。
0: 爸爸呢？
2: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爸爸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血压总是不稳定，我怕他担心都没告诉他。
0: 那让我妈上来照顾你。
2: 不用，老家有农活干，你妈怎么走得开啊？我后天就出院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哎呦，
0: 早知道你怀孕，我就跟公司说明我不来非洲了。
2: 世界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给娃赚奶粉钱，听到了没，孩子他爸。
0: 嗯，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如云，你一定好好休息啊。哦，对了，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吹口琴。

0: 这只口琴还是如云送给我的，每当我想家的时候就会吹起它。直到如云怀孕了，我对家又多了一丝牵挂。可我忙得几乎没什么时间想它，因为工程进入紧张期，而且工地上开始流行疟疾了。
1: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一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李阳、姚卫、邓小阳，音乐左春龙，口琴演奏马立明，录音高婉莹，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碧辉，剧中人田建强由杨默演播，唐如云由严萌萌演播，杨琼芳由武凤春演播，古丽特由任杰演播，阿明由凌云演播，阿拉凤由万丽演播，阿比西由张瑶涵演播，王师傅由高峰演播，陈仔由郝明亮演播，秘密由杨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蒙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17点整准时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第二次播音，再会。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

0: 片刻的安宁。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2: 献礼建党105周年。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恋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旋律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礼赞盛世中华。在一曲曲的经典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百年的初心啊，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我们以盛世之声礼赞山河的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国泰民安，见证华夏的荣光。百年初心的坚守成就了万家的安康。2026年我们也是深情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家。
1: 好的，此刻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林涵的《傲雪》啊，红梅开，真真风骨照山河。一曲《红梅赞》呢，也是传唱了数十年之久啊，歌颂先辈坚韧不屈、坚忠不渝的革命风骨。让我们来详细的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

哇，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红梅赞》啊，凌寒傲雪红梅开，真真风骨照山河啊。乱世之中的坚守信仰，风雨之中呢也是不改初心。红梅傲雪是革命者的气节，古风长存呢、是百年传承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明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无论山河相隔啊，不改赤子之心。一腔中国心啊，一身家国情，这也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赤诚和热爱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是张明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真的是百年风雨洗礼啊，国家的情怀非常之浓郁，岁月的变迁也是非常岁月也是持久的一个变迁吧，赤子初心但是不变哦，深情真挚的歌声也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最纯粹的国家情怀。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励志歌曲，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便是世间最好的模样。百年风雨的飘摇，无数先辈也是挺身而出，守护山河，换得了今日岁月的安宁，国泰民安。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那我们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不负盛世的山河，温柔治愈的旋律也是致敬过往的真容，珍惜当下的安康，奔赴璀璨的未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我们带来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峥嵘深度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直播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哎，那么时代浩荡风云起呀、啊，奋楫扬帆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新征程的画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

哇，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带来的这首《奋进新时代》啊，真的也是非常凝心聚力、勇开拓、砥砺实干向未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昂扬奋进的一首歌曲啊，唱响了时代志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进了新时代，睿智进取、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风貌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心有信仰，眼有星光，胸怀家国，百年的征程之所以生生不息呢，正是因为永远有人仰望光明，追逐理想，坚守我们的信仰，以赤诚仰望我们的家国啊，以奋斗的亮点点亮我们的星河。温柔励志的旋律呢，也是激发我们心怀热爱追梦前行。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非常盛世之声啊，礼赞我们的山河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国泰民安，见证我们的华夏荣光。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的唱片机继续转动着，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华夏千载风华茂，山河万里锦绣长。从古老文明到现代的盛世啊，中华大地也是历经了岁月的沉淀，绽放着独一无二的大国风采。江山如画，岁月如歌，百年的盛景呢，也是举世芳华，唯美大气的国风旋律，礼赞大美中华，锦绣山河。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张也带给我们的《锦绣中华》。

追梦赤子心。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怀赤诚的梦想，无畏前路的风霜。百年复兴之路啊，也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坚守初心，勇敢的来追梦，奋力拼搏，方能抵达远方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追梦赤子心。

敬每一个为家国、为理想不懈奋斗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百年大党呢，也是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啊，心系万家灯火，情系百姓的安康。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江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厚重的旋律啊，诠释着百年不变的为民初心，党民同心的深厚情怀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雷佳带给我们的《我的中国梦》。哎，那么时代长风也是浩荡起啊，少年奋进踏歌行，新时代的机遇，新时代机遇呢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将乘风而上，顺势而为，勇毅前行，再创辉煌。我们将不负时代的馈赠呢，不负百年的荣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昂扬的曲调，唱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奋斗争先的一种奋斗精神。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的七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张博士，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路上，这是人口规模巨大。
1: 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前无比的。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林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铜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铜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4: 哎，小满啊，这抛铜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鲜师说过，抛铜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铜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

0: 哎，小满，哎，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焦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2: 焦书记，焦书记，
1: 向阳哥，
2: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树叶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焦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
1: 哎，好。
0: 哎，方向阳
2: 啊。
0: 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2: 焦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
3: 哎呀，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2: 九成活不了。
3: 那就还有一成机会啊。
0: 别丢，咱只管种上试试。
3: 我看这树苗的根还挺长，
0: 日后对它护理精心点，水肥多供点，护架打扎实，说不定也能长成材。
2: 那试试也行，
0: 要相信它的生命力。来，咱把这树苗单独种在旁边
1: 啊，我来挖树坑。夏阳哥啊，我们多种了一棵树，不能算数啊。
2: 种。
0: 说得对，来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吧。
3: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筒苗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
4: 焦书记，我为您和抛筒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3: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4: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3: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4: 是啊。你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3: 哎呀、啊、
4: 我去找医生过来。
3: 哎，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
4: 哎，
3: 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4: 那你先吃点东西，哎，让我喝点热水。
3: 君生啊，
4: 哎，
3: 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4: 省报没发。
3: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4: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3: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4: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3: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

0: 粮要靠脚去洗，庄稼得用头来耕，栏靠一排排泡桐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
1: 嗯，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
0: 嗯，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封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1: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0: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2: 焦书记醒了。
3: 哎呦，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0: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
3: 哎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0: 会诊咋说的？
2: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3: 对，
2: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3: 就是
0: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1: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
0: 哎，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1: 放心吧。
0: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了一星期。
3: 范大夫，
2: 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3: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2: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3: 这都是烟头烫的。
2: 这
3: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哎呀，他先只能要跪，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2: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安存，
3: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安存。

0: 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书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啊，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
2: 哎，坐，
1: 哎，好好，嗯，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孙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0: 你越说咋越糊涂了。哎呀，
1: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2: 你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1: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乡家的饭都端不出来。
3: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1: 老焦，俺错给县里丢脸了。
3: 丢脸？62年遭灾，韩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韩村人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治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3: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
1: 啊？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3: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
1: 呀，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3: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3: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孙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4: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5: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4: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3: 君阳，
4: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5: 你还疼吗？
3: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5: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3: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5: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3: 守云真懂事。
4: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5: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0: 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1: 叫不叫爸爸呀？少云都是咱闺女啊！啊，少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0: 13号，5月13号。
1: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0: 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1: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得先那样省点是点。
0: 我不去，我不去说。
1: 这少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0: 妈，我不去。
1: 好了好了，少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0: 我不惹你生气。
1: 君雅，
0: 哎，
1: 坐过来，咱俩说说话。离开兰考的前一个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过了遍。我觉得这辈子有3个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0: 好了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前打赌好天地那会儿。
0: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1: 那是50年，
0: 嗯，
1: 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当花生瓜子招待大家。
3: 哎呦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分！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君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3: 没问题啊，
4: 这有啥的？
3: 就是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君雅，今天呀，热闹的。嗯，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3: 树大大。
4: 树大大，树大大。
3: 来呀，啊，我来拉胡去，怎么样？啊，哎，来。

0: 奶奶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来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不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楼宇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可惜，我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0: 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六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

0: 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源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8: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7: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8: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4: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20: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9: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20: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9: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21: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0: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22: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3: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4: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7: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0: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4: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2: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4: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居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一盘棋，一条心，一家亲，一股劲，建成富有活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通车20载，青藏铁路打通高原经济大动脉。青海携手黑龙江创新开展跨区域新能源联合送电。第三届全省基存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典礼举行。新闻特写：理论润心田，宣讲绽芳华。我省在西宁市成功开具首张屠宰肉类产品码。录音报道：九至县牦牛谷雕出乡村振兴新图景。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联合国表示欢迎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持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核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6张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创建、招商引资、要素流动配置、治理生态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发展动能。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指导协调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1: 听众朋友，如果把西部发展比作一盘棋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关键落子。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彻底重塑青藏交通。

0: 格局，依托强大货运能力，打通高原经济大动脉，书写着新时代天路的使命与担当。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1: 双寨铁路货场作为青海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是进藏核心转运枢纽，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在这里集结分拨运往西藏各地。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负责人张友平：
2: 48小时内直达拉萨，大幅度压缩高原运输时效，降低物流成本，是支撑青藏地区生产生活、建设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物流节点。
1: 铁路货运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准时，市场优势持续凸显。中铁快运青藏分公司多市联运营业部负责人王金平：
3: 青藏铁路通车20年呢，给我们整个社会物流提供了非常大运输时效和保证。
1: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藏族装卸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货物。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负责人吴浩：
4: 货场货物到发量从2006年通车时的32.9万吨增加到了2025年的642.9万吨了。货物品名从最初的10余种增加到如今的50多种，进出藏货物种类更加多元化，包括化工、建材、石油、汽车、副食、百货和钢材等。货场面积从最初的32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67万平方米。货物装卸线也从最初的4条增加到现在的11条，日均到发量较扩建前增加了2000吨左右，极大提升了货物的到发能力。
1: 天路运送物资更输送发展机遇，格尔木鹿港园区是入藏入疆的中转站，便捷的铁路物流吸引大批企业落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鹿港园区管委会主任邓生珍：
5: 带动就业10000余人，年货物吞吐量达680多万吨，日平均车流量5000余辆，累计产值达150多亿元。
1: 20年来，青藏铁路蜿蜒在雪域之上，列车往来运送着八方物资，也流淌着彼此守望、携手同行的温暖与力量。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让高原大地始终回荡着奋进的乐章。
0: 青海的记者段丽、李凯龙报道。近日，青海、黑龙江、北京两省一市创新开展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协同合作，青海光伏与黑龙江风电接力外送北京，这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实践，也是全国首次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标志着跨区域清洁能源协同消纳实现新突破。据了解，首笔交易已于本月完成电量出清，其中青海成交电量1.03亿千瓦时。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包括青海63家发电企业、黑龙江27家发电企业及北京28家电力用户。截至目前，青海送北京绿电交易累计成交电量3.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291%。青海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外送规模，深化与东北、华北等区域电力交易合作，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青海绿电。
1: 青海台和黄记者站报道，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市启动。这次集中采访设置2条调研路线，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地实地调研采访，全方位展现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完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同时挖掘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活动期间及后续，各媒体将通过报刊、电视、新媒体矩阵推出系列报道，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7月6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宫保扎西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在学思建物、细照笃行上下真功、求实效。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把党建引领贯穿协商调研提案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全过程，实现党建与履职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在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彰显政协担当，展现政协作为。
1: 青海台消息，7月5号，省委宣传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举办的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颁奖。活动现场，部分获奖选手以身边事化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式宣讲选手用平实话语解读理论内涵，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加文艺宣讲团队依托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器乐演绎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经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14组选手、7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11篇优秀宣讲稿、10部优秀微视频获奖，西宁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
0: 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万书伟、孔维东、韩梦娜采写的新闻特写，理论润心田，宣讲绽芳华。舞台之上，一个个扎根高原、源自乡土的鲜活故事徐徐展开。报告式宣讲质朴真挚，五个像我从泥巴里捧出的答案，山挪了，心亮了，斑雁的眼泪与餐等作品，将田间地头的实践感悟、乡村振兴的蝶变故事娓娓道来。理论加文艺创新形式精彩纷呈，情景剧、合唱、歌舞节目轮番登场，守望这条路等佳作融理论内涵与艺术美感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了青海理论宣讲守正创新的丰硕成果。海东市互助县武池镇政府干部雷勇说，他作为常年奔走乡村的基层宣讲人，深知宣讲既要讲清党的创新理论，更要传递清正为民的作风。他会把这次所学运用到一线宣讲中，持续传递清风正气，用心做好基层理论的传播工作。西宁市第三中学团委副书记张可欣说，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宣讲技能的淬炼，更是一场直击内心的思想洗礼。今后他会守住宣讲初心，沉下心打磨内容，扎根青海大地，挖掘鲜活素材，以自身微光传递理论之声。整场晚会融合基层一线故事与高原奋进图景，让理论宣讲跳出书本走进大众，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民生温度，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观众蔡亮山告诉记者，这次大赛宣讲内容扎根基层，贴近生活，选手们用朴实话语讲清理论道理，既有思想高度又有烟火气息，让大家对基层宣讲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旺盛的生命力。青海省委讲师团团长赵兰玉说，将用好本次大赛成果，持续擦亮清风理论省级理论宣讲品牌，培育好赛事发掘的优秀宣讲人才，持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的实践故事。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长玉报道。正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活动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青藏铁路公司新宁通信段格尔木通信车间清水桥通信综合工区工长马海龙：
2: 我的内心满怀激动与感恩，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组织长期的培养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成果。最美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实绩，而在于平凡的岗位上持之以恒的坚守。
1: 青藏铁路公司新宁供电段乌土美人电力工区副工长许尚军：
3: 继续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用心保障天路的畅通安全，同时发挥好榜样带头作用，立足一线，担当作为，用青春和汗水维护好天路。
1: 青藏铁路公司新宁客运段护藏车队直165次、直166次列车长许佳瑞：
4: 我会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品牌，立足客运乘务岗位，优化列车暖心服务，勤学高原应急处置，带头履职担当，用实际行动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1: 此次选述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青藏铁路公司新宁客运段列车长杨帆：
5: 身边坚守雪域天路的同事都是我的榜样，今后我将追随榜样的脚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心服务旅客，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1: 青藏铁路公司新宁机务段工作人员李柏林：
6: 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标杆，立足乘务岗位，勤学苦练，精进业务，学习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1: 微光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书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坚，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全程策划录制，以榜样力量致敬天路坚守，礼赞时代担当。青海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总监、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总导演欧阳辉：
7: 通过他们以点带面呈现出在这条天路上铁路职工们的风采，所以我们也特意在这场晚会当中呢，采用了沉浸式的舞台，代入感很强，来感受到我们这些铁路的职工奉献的精神，也想通过这样一台节目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做一个献礼的作品。
0: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近日，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暨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射箭比赛在海西州天俊县收官。赛事划分残疾人、青少年2个竞赛组别，细分11个竞赛单项。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凭借顽强意志、全力比拼，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青少年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尽显高原青春风采。参赛选手以赛会友，在切磋较量中不断突破自身竞技水平。赛事还打破单一竞技模式，同步开展特色农旅产品、非遗文创展销以及民族

0: 文艺展演系列活动，让体育赛事成为县域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优势载体。
1: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新源屠宰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在西宁市成功开具首张屠宰肉类产品码，标志着我省屠宰肉类产品实现上市扫码追溯。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着力推动生产端溯源数据向市场流通终端延伸，以青海木运通动物检疫全链条系统为载体，完成屠宰肉类产品质量追溯功能的迭代升级。全省定点屠宰企业完成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后，可将产地检疫证明、产品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三类肉品质量法定证照信息整合至产品码，实现三证一码通，做到一货一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责任可纠。
2: 青海台通讯员齐小玲报道，近日海北州海晏县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一批涵盖民生保障、生态治理、基础设施提升的重点工程加速推进。总投资2320万元的海晏县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建设项目一期，聚焦县城老旧供热管网痛点难点，对全县多处换热站进行升级改造。海北州海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乌兰巴特：
3: 项目完工后，将有效优化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布局，大幅提升供热稳定性和覆盖面，降低能源消耗，切实提升居民供暖质量。
2: 在2026年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建设现场，补植复绿、围栏修缮、林地抚育等各项工作同步启动，项目总治理面积达4405.7亩，通过实施网围栏新建、更换、维修及旧围栏拆除工程，全方位完善生态管护设施，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海北州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王坤前：
4: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县域绿化覆盖率和生态涵养能力，还能美化城镇人居环境，提升城镇颜值。
2: 同时，海晏牦牛繁育养殖、青稞标准化基地和包乎土水库城镇供水等工程马力全开，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城供热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畅通乡村交通路网体系，全方位优化城镇人居环境，完善城乡功能配套，助力海晏县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镇。
1: 听众朋友，立足高原特色资源，深耕民族传统文化，近年来果洛州久治县深挖本地闲置畜牧资源价值，依托传统骨雕技艺，以特色小微产业为抓手，持续激活牧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青海台记者打海营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在久治县雅克工作室，一块块原本被闲置丢弃的牦牛骨、牦牛角，经工匠巧手打磨、雕刻、塑形、抛光，渐渐显露出清晰纹路，成为一件件具有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手工艺品。果洛州久治县雅克工作室负责人额尔仁增：
5: 把这些湖里的骨头角利用起来，做成有文化、有市场的东西。这不是做工艺品，是想给牧区、给乡亲们啊摸索一条稳定的新出路。
2: 通过青年创业创新与政府精准赋能，废弃的牦牛骨、牦牛角得以变废为宝。这一件件小巧的非遗骨雕工艺品，不仅让古老的民族手艺焕发新生，推动生态循环发展，更搭建起牧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平台。果洛州久治县雅克工作室员工宫阙坚措：
6: 这手艺让牦牛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让我们牧民多了一份收入。
2: 特色小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精准扶持。雅克工作室2024年七月初步建成投用，在久治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下，2025年八月完成标准化生产厂房建设，实现从小作坊到规范化生产的提档升级。果洛州久治县志清松多镇副镇长周毛石吉：
7: 我们支持这种立足本地资源、传承民族文化的创新，为牧区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 目前随着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倒计时推进，赛事22支国内外参赛车队已陆续抵达西宁，参赛队员、竞赛车辆、专业保障设备全部到位，各队有序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赛道踏勘和赛前战术磨合，全力备战7月11号的开赛。
0: 2016年7月1号，郭洛机场正式通航，成为青海省第5座支线机场。十年运营，郭洛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1.1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0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91.87吨，已成长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支点。
1: 9月9号到12号，全省大部转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及青南地区有中到大雨，过程期间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具体来看，新开航线包括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 今年1月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 26.9%， 近5年年均增速超 20%， 产业发展彰显蓬勃活力。
0: 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 2016H0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您说王庆这胆子也真的挺大啊，大到什么呢？大到竟然能挖童贯和蔡京的墙角，真是蛤蟆丑绿豆对眼，臭鱼找烂虾，两个人都不地道，偷偷摸摸，没有道德底线。最终呢，童贯还有蔡京为了面子没要王庆的命，但是这种傻操作最终导致了王庆成为了一方诸侯啊，随便给他治了个罪，把他发配得远远的。不过王庆这个人还比较会处关系啊，和两个押送他的工人关系处得不错，一路上呢吃吃喝喝走走停停，嗨，也算是游山玩水吧。这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叫北邙山东面的一个小镇。这个镇上啊非常热闹，热闹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耍棒子的。结果王庆一看这棒子耍的根本不实际也不实用，就说了几句，结果呢那耍棒的人就要揍他，但是呢大家愿意看热闹，是吧？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反正与自己无关，所以呢就劝说他俩干一架。彩头是啥呢？两贯钱。这边汉子已经摆好了架势了，王庆说，各位也不要笑话。那个汉子欺负王庆脖子上带着夹板妨碍举棒，就用了一招蟒蛇吞象式，朝王庆头顶猛砸下来。王庆向后一退，那个汉子跨上了一步，举起棒又向王庆的头顶打下来。王庆轻轻地向左一闪，那个汉子打了个空。王庆就在他一闪身的同时，向那个汉子的右手一棒子劈了过去，正打中他的右手腕，当时就把他的那条棒子打落到地上。幸亏王庆棒下留情，要不然把他的手腕都打断了。哎呦，玩砸了吧？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一阵大笑。王庆走上前拉着那个汉子的手说，
3: 哎，打着了你，不要怪罪。
2: 那个汉子虽然右手疼痛啊，却要用左手去拿那两贯钱，围观的人一起嚷了起来，
3: 就你那本事还要拿钱，

刚才讲好了，请到我们的村庄做客。卖艺的汉子丢了脸，又没有得到钱，只得收拾了东西向镇子上走了。随后围观的人也都散了。那两个青年汉子邀请王庆和两个公差来到了一所大庄院，周围都是土墙，墙外有二三百棵大柳树。庄院外面的柳树上又缠的鸣叫连成了一片，庄院里的屋梁上乳燕的啼鸣叽叽喳喳，好一派田园风光。二人请王庆等三人进了庄院，

0: 巩端，一个叫巩正。大家说了一会儿话，巩家兄弟就吩咐庄客带领三人到上房中洗了澡，又在草堂里摆上桌子，然后杀鸡宰鸭，煮豆摘桃的摆酒款待。忙庆道谢说：“
1: 嗨，我是囚犯，却受到二位这样的款待，真是担当不起。”
0: 巩端说：“
2: 哎，说哪里话，谁能保证不摊上事儿呢？哪个人是带着酒饭走路的？”
0: 酒至半酣时，巩端说：“
2: 我们这个村一共有200多户人家，大家都推举我们弟兄做庄主，我们弟兄也非常喜欢耍弄拳脚枪棒，好长些本领，护卫村庄。今年2月在东村举行的赛神会上，我们弟兄到那边去玩，和他们村一个叫黄达的人因为赌钱吵了起来，被那个人痛打了一顿。我们弟兄两个也赢不了他，黄达当着好多人的面吹牛逞强，我们两个只得忍气吞声。刚才看见督牌的棒法十分缜密，我们兄弟想拜督牌做个师傅，请求师傅指点我们兄弟，我们一定重重酬谢。”
0: 王庆听了很高兴，谦让了一会儿，巩端兄弟随即拜王庆做他们的师傅。当天晚上大家一直喝到大醉才休息。第二天早晨，王庆乘着凉爽正在打麦场上指点巩端兄弟的拳脚功夫，忽然看见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他背插着手，迈着方步踱了进来。那个秃着头捏着一把三角细蒲扇，见是个配军在那里点拨，就开口骂王庆：“
3: 你是罪人，怎么在半路上跑到这里哄骗人家的子弟呢？”
0: 王庆以为他是巩氏的亲戚，所以也没有贸然回答他。原来他就是东村的黄达。本打算趁着早晨清凉到巩家村的柳大郎家讨赌账，路上忽然听见巩端庄里传来练武声，他平时欺负惯了巩家弟兄，因此就大大咧咧的一直闯了进来。巩端一看是黄达，心头一股无名怒火顿时燃起3000丈，再也忍不住了，开口大骂说：“
2: 驴牛生出来的贼王八，前些天赖了我赌钱，今天又上门欺负人。”
0: 黄达恼羞成怒，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扔掉了蒲扇，挥起拳头冲上来向巩端的脸上就打。王庆一听他们两人吵骂，也猜出来了这个来人是黄达，于是呢就假装上前劝架，却一夹向黄达的肩膀上打去。黄达扑通一声摔了个四脚朝天。黄达刚要挣扎着爬起来，巩端巩正和两个庄客一起冲上前去把他摁住，一阵拳打脚踢呀，黄达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没挨拳脚的。几个人把黄达打了一顿还不解气，又把他的衣服裤子扯得粉碎。黄达原本呢是个泼皮无赖，虽然被打得疼痛难忍，但嘴里还在逞英雄，连声叫：“
2: 打得好，打得好！”
0: 公差孙林、贺吉闻讯赶来后，再三劝阻，巩端等人才住手。黄达被打得赤条条的躺在地上喘气，哪里还能挣扎得起来？巩端叫来3-4个庄客，把黄达扛到东村半路上的草地里扔下。黄达在炎炎烈日下又被晒了半天。等黄达庄上的人出来割草发现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同庄的人把他送回家， 家人

0: 一边给他疗伤，一边求人写了状子，到新安县报了官。巩端等人闹腾了一早晨，赶走黄达后，立即吩咐庄客搬出酒饭，请王庆等人吃早餐。王庆说，他以后一定会回来报仇的。巩端说，这个贼王八都穷出鸟来了，家里只有一个老婆，左右邻里都害怕他的一身力气，今天看见那个贼王八被打坏了，一定都不肯帮他，今天全靠师父为我们报了仇，您就放心的在这里喝酒。巩端拿出两锭五两的银子送给两个公差，求他们再让王庆多住几天。孙林贺吉得了钱，只好答应，从此一连住了十多天。王庆把自己的棒法都传授给了巩端、巩正。因为公差呀催促启程，又听说黄达求人到县里告了状，巩端也不敢再留王庆，拿出50两白银送给了王庆。于是王庆和两个公差继续去陕州。到了陕州，巩正早就通过熟人用银子贿赂了管营张世开，所以为王庆除去了枷锁，也不打什么杀威棒啊，也不派他去干活，只让他住在单人牢房里，而且可以自由出入，感觉就像度假一样。不觉又过了两个月，已经是深秋季节了。忽然有一天，王庆正在单身房里闲坐着，一个军汉走过来说，管营相公叫你。王庆跟随他来到点视厅上，管营说，你来这里也很久了，一直没有派你做什么，现在我要买一张陈州制造的好弓，陈州在东京的管辖下，你是东京人，一定知道价格和弓的真假。说完拿出一个纸包递给王庆说，这是2两纹银，你去给我买张好弓回来。王庆接过银子，出了军营，到陈州北街市场上弓箭铺子里，只用了1两7钱银子就买回来一张真正的陈州角弓，自己从中赚了3钱银子。第二天，张世开又找来王庆说，你很会办事啊，昨天买的弓很好。从此张世开每天都派王庆去采购吃的用的，却不像第一天那样给他银子，只给了他一本账簿，让王庆把每天买的东西都记在账上。那些商铺人家哪个敢赊给王庆半文钱呢？王庆无奈，只得拿出自己的钱垫进去。尽管这样，张世开还是挑三拣四，对王庆非打即骂。过了十多天，王庆把账簿交上去领银子，张世开却一文钱也没发给他。这样一直过了一个多月，王庆被张管营前前后后总计打了300多棒，把两条腿都打烂了。巩端送给王庆的50两银子也都赔光了。有一天，王庆来到军营西面武功牌坊旁边的张医师那里买膏药，来治疗自己被打坏的伤。张医师一边给王庆贴膏药，一边随口说，张管营的小舅子庞大郎前天也在这里拿膏药治右手腕，他说是在芒东镇上跌坏的，我看他的手腕像是被打坏的。王庆听了这句话忙问，我在营里怎么从来没见过他的面呢？张医师说，他是张管营小夫人的同胞兄弟，叫庞元，庞夫人是张管营最喜欢的， 庞大郎喜欢赌钱，又爱卖弄枪棒，多亏了这个姐姐经常照顾他。哦，王庆听了这段话，已经猜出前些天在柏树下被自己打败的那个人一定是庞元了。难怪张世开变着法儿的在找茬摆布我呢。王庆告别了张医师，回到营中，悄悄地请张管营的一个随从喝酒，慢慢地打听庞元的详细情况。那个随从说的和张医师说的一样，而且还有两句更详细的话。庞元前些天在芒东镇被你打坏了，现在常在管营相公面前骂你，你挨的毒打恐怕还不能少嘞。王庆问清了情况，回到单身房里叹口气说，哎，不怕官只怕管，前些天偶尔失口说了那么一句话，想不到却得罪了管营心上人的兄弟，他如果把我逼急了就只好逃走再说。王庆悄悄地到街上买了一把尖刀藏在身上以防不测。这样又过了十几天，管营一直没有找他，他的棒伤也觉得好了些。忽然有一天，张管营又叫他买两匹缎子，王庆急忙买了回来。张管营又挑剔缎子的颜色不好，尺寸又短，花样又旧，当时就对王庆破口大骂，大胆的奴才，你是个囚徒，本该派你去挑水搬石，或者锁在大链子上，今天派你出去办事已经是十分抬举你了，你这贼骨头却不知道好歹，谢你今天晚上换回好的缎子，否则小心你的贼命。骂的王庆是哑口无言呢，只得像捣蒜一样的磕头求饶。王庆赶紧又去买了上好的缎子，等他赶回营里时已经是点灯的时候了。王庆来找张管营交差，可把门的人却说，管营相公正在他最爱的庞夫人房里，谁敢给你去找他呀？王庆心想，他限我今天晚上交差啊，又这么阻拦我，这不是要故意害我吗？明天一定逃不过一顿大棒了。哎，看来我这条命要葬送在这贼王八手里了，我已经被他打了300多棒，也够报他小舅子那一棒的仇了，而且他还接受了巩正的很多银子，现在却这样翻脸害我。王庆一想，左右也是个死，顿时就起了杀心。等到夜深时，营里的人都睡熟了，王庆翻墙撬门来到张世开房间的窗外。王庆侧耳细听，屋内笑语喧哗，只听张世开说，
1: 小舅子，等明天王庆来交差时就一顿棒子结果了他的性命。
0: 另一个男子说，
2: 姐夫一定要下死手替我出这口鸟气。
0: 一个妇人说，
3: 够了，你们别害他的性命。
0: 那个男子说，
2: 姐姐说的哪里话，你别管。
0: 王庆在窗外听得很清楚，心里一把无名怒火顿时升起3000丈。王庆正压不住心中怒火时，张世开却由一个随从陪同出来上厕所，王庆急忙闪身躲在暗处，抽出尖刀紧握在手里。张世开刚迈出门，王庆照他的后心狠刺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个随从被吓得呆呆地站在那里，只张嘴却说不出话来。庞元听到外面有异样的声响，急忙端着灯跑出来查看。王庆听见里面有人跑出来，就向门口伸出一只脚， 庞元连人带灯

0: 被绊倒，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王庆冲上去向庞元一刀刺去，庞元杀猪似的叫了一声，王庆又揪住他的头发，一刀把他的头割了下来。庞氏听到外面喊声凶险，急忙叫丫鬟点灯，一同出来照着看。王庆刚才听到庞氏说话还算善良，就没有杀他。王庆冲出了后门，翻过后墙，脱下了血污衣服，擦净了尖刀藏在身边。听到更鼓已经敲三更了，王庆趁着夜深人静溜到城边。陕州是座土城，城墙不太高，壕堑也不怎么深，王庆就翻过城墙逃走。王庆逃出陕州城，心想虽然是逃脱了性命，但是去哪里躲避才好呢？当时冬天已经临近了，叶落草枯啊。王庆借着星光急急忙忙走了六七十里，看见前面有一个小镇，王庆想身边还有一罐钱，先到那里买些酒饭吃了，然后再盘算投奔哪里。不一会儿，王庆来到集市里，但天刚亮，酒店还没开门呢，只有一家的屋檐下还挂着一个破灯笼，是昨天晚上忘了收起来的，门也半开半掩着。王庆推门进去，看见一个人还没有梳洗，从里面走了出来。哎呦，王庆仔细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姨表兄范全。他从小跟随父亲在房州经商，后来做了本州的两院押牢节节。今年春天，范全到东京城办公事，曾经在王庆家住过几天。王庆在这里见到表哥，真是喜出望外，兴奋地说：“
1: 哥哥，别来无恙。”
0: 范全愣了一下，说：“
1: 你是王庆兄弟？”
0: 王庆看看附近没有别人，就跪下说：“
1: 哥哥救救兄弟吧。”
0: 范全连忙扶起他，说：“
1: 你真是王庆兄弟吗？”
0: 王庆摆手说：“
1: 小点声。”
0: 范全赶紧把王庆拉到自己住的单人客房里，小声地问：“
1: 兄弟，为什么这个样子？”
0: 王庆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范全听完了大吃一惊，犹豫了一会儿，急忙梳洗吃饭，结算了房钱饭钱，让王庆装扮成随从，二人一起上路向房州出发。看来这个王庆的经历也是蛮坎坷的。那么王庆究竟是怎么演变成一方诸侯、一方的反动势力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

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新闻六十分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讯星海来关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财经资讯，透过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升，看行业运行向稳向好，中国经济循环更加畅通。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习近平指出，最近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盯紧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指示批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

己的事的战略定力。百年变局重塑全球格局，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抓科技创新，就是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2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之以恒推进，因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还因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我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从世界工厂正转为世界瞩目的创新实验室。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技基础。2020年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关键时刻，关键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由此酝酿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思虑长远，我们要更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国产芯片生态迭代提速，盾构机有了大直径主轴承，激光器关键部件实现突破，奋起直追，卡脖子清单变成了工单清单。在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的当下，基于我国比较优势

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今年三月，在全国两会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路径。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每一次战略部署都抢占了未来发展的先机，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引领我国进入科技创新井喷期。钢铁、纺织、采矿等传统产业换新，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兴产业领跑，具身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生根，产业向心力强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定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新的辉煌。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4号到6号到山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刘国中先后来到济宁市和济南市，深入生物医药、农机装备、橡胶加工、外贸服务等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等情况。他强调，生物医药是新兴支柱产业，要聚焦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基础研究和组织攻关，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研发，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要加快推进创新药械合理配备使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要加快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支持农机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用好农机购置、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刘国中还来到南水北调东线长沟泵站、济宁港、航龙拱港和新能源船舶企业，调研水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和重大项目投资等情况。他强调，水网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要按照相关规划，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完善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切实提升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要做好工程前期论证，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要素保障。

0: 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核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创建、招商引资、要素流动配置、治理生态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发展动能，进一步健全工作指导协调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7月6号，记者从静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苏青两省依托苏青东西部协作机制，抢抓国家实施双碳战略、东数西算工程重大机遇，聚焦光伏全产业链、绿色算力、零碳产业等重点领域，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江苏省产业、资金、技术等优质资源，构建政策、招商、园区、人才四位一体协同发展体系，成功引进一批新能源头部企业，实施光伏发电、绿色算力等一批重大项目，合力推动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为打通两省产业合作制度壁垒，青海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提供一揽子优惠条件，有效引导江苏光伏、算力、信息技术领域的优质企业向青海梯度转移。两省从战略高度推动合作，签署支持青海零碳产业园加快发展、建设青海至江苏特高压输电工程为具体抓手的合作框架协议，统筹推进新能源基地开发、绿电跨省输运、算力协同协调发展，搭建起两省长期稳定产业合作平台，实现两省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双向互补。依托青洽会等省级招商平台，我省举办江苏明启青海行等苏青经贸对接活动，引进落地天合光能、阿特斯等江苏头部新能源企业共43家，到位投资147亿元，建成省内首个绿色算力调度交易平台，国家超算无锡中心、青海大学分中心，落地淮海纳电新能源项目，计划实施

总投资49亿元的万界晶峰、云境智能等算力项目，夯实青海承接东部算力外溢硬件基础。当前全省新能源产业产值365亿元，带动就业5200多人，同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提升。推动江苏南通、扬州经开区与西宁经开区、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结对共建，融合江苏园区运营经验与青海资源空间优势，集聚各类发展要素，延伸清洁能源产业链，形成涵盖拉晶、切片、电池、组件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促成无锡高新区与海东零碳产业园结对，6家江苏企业签约落地，建成集绿色供电、低碳产业、碳智慧管理于一体的零碳示范集聚区。针对新能源核心技术难题，组织江苏科研院所氢能源的企业专家来京交流调研，助力产业规划编制，邀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清华、南大储能专家实地指导，促成南大与青海大学两省电力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及技术帮扶协议，联合攻关技术，共育专业人才，增强青海新能源科创与成果转化水平。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财政金融协同发力，青海省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详细解读政策内容、落实举措及工作安排。一揽子政策措施可概括为一个落实、两个加力、三个简化和四项保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庄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为手段，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简化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个落实就是落实好财政部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结合实际细化执行标准，明确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新增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按企业实际贷款本金给予 1.5% 的贴息补助，贴息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单户企业可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5000万元，同步优化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扩大支持领域，提高贴息上限。同时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民间投资项目提供担保增信服务，切实降低经营主体融资压力。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以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庄伟介绍，通过两个加力，全力以赴推动惠企利民政策落地见效。一是加力放宽贴息准入，聚焦提振经营主体投资信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取消前置申请门槛，政策调整后，凡属科技型、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均可享受财政贴息，切实扩大政策受益范围，创新制度设计，探索央省政策叠加机制，符合条件的贷款支持各享受一次中央和省级贴息，政策涵盖科技、绿色、消费、文旅等重点领域，企业贷款成本最低降至零息，切实推动经营主体稳健发展。二是加力拓宽经办渠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将监管评级 3A 及以上城商行、农商行等纳入贴息经办范围的基础上，省财政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扩大政策的覆盖面，也就是将未来没有达到 3A 评级的青海银行、其他农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范围，让企业和个人不论在哪家银行办理贷款业务，都能够按照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情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7号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2: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1: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0: 财经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2026年6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科技动态，
0: 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7月7号，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全新路径。
4: 是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整场发布会听下来，今年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核心。先说规模，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再看新意，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

0: 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1: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2: 继续来关注，以上海松江区为策源地的长三角九城 G60 科创走廊，如今已经集聚60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针对科技企业差异化的融资需求，如何形成跨区域一体化金融合力，打通硬科技产业化的瓶颈呢？一起来听。
0: 这是一台新能源汽车的碳纤维电机转子，可以说是整台汽车的动力心脏。那通过它外面包裹着的薄薄的碳纤维层，可以让整个电机的转速从不到20000转提升到超过30000转。
3: 2024年时，这家企业自研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却犯了难。作为一家从大学实验室孵化出的初创企业，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4: 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那么本身靠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呢，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对，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3: 了解这一情况，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作为长三角首支承接国家战略任务，由九城市共同出资、社会资本共投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
5: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这个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这个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说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实现尽快实现量产。
3: 基金落地3000万元，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一年内，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转子生产线。今年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4: 我们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然后到现在已经接近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3: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
6: 针对这个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这样一个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2: 文旅在线。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信息。7月7号进入小暑节气，千百年来的民间流传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等名言，小暑节气的冷暖走势也暗藏着盛夏的密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暑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上为日，表示烈日当空炙烤大地，是暑热之源；下为者，是生符，表示读音。那小暑是指天气炎热，特别是湿热。所谓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小暑时节，闷热潮湿的盛夏正式拉开序幕，但还没有达到极致。
8: 小暑时节，副热带高压开始稳定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晴热天气逐渐增加，全国大范围开启高温模式。
9: 在一些个别异常年份，特别是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我们天气系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这个下层气流增温以后，有的时候 小暑实际上我们感到特别热，反而到了大暑以

0: 以后，这个副热带高压能量释放和环流的异常调整，再加上到了下节以后，降水增加，体感温度会下降，反而会感到有一种凉快的感觉。
1: 这也正是明艳说的“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古人通过长期观测单凭小暑的炎热程度，就能预判后续大暑的冷暖变化。
2: 尽管现代气象科学已经实现依托环流模型精准预测高温时段，但这句老话依旧能作为大众通俗的气候参考。好，文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心汇聚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工藏美术作品展最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展览开放至7月15号，观众可以免费参观。本次展览由民族文化宫民族画院主办，精选60多幅民族文化宫工藏书画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分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构筑共有精神家园， 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4个篇章。此外，独立展区集中展出民族文化宫60多年来珍藏遴选的近现代书画名家精品。民族文化宫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展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一幅幅丹青佳作展现各族人民听党化、敢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厚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厚底蕴，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精神力量。
3: 体育快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一起来聚焦世界杯。那今天呢，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的7月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64岁41岁的 C 罗就此告别世界杯舞台。美国队呢，则1-4惨败于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
4: 明天将进行八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两场对决，阿根廷对将迎战埃及队，瑞士队则对阵哥伦比亚队。我们来关注这两场具体的比赛。首先来聚焦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美国队派出最强阵容迎战比利时，巴洛贡、普利辛奇全部首发。然而开场之后，他们被比利时队完全压制。前10分钟，比利时队就完成6次射门，其中3次命中目标。 第9分钟，德凯特拉雷接队友拉斯坎的秒传，门前轻松将球打进，比利时队1-0领先。丢球后的美国队加强了攻势，第31分钟，他们抓住任意球机会，由蒂尔曼扳平比分。从慢镜头来看，蒂尔曼主罚的任意球打在比利时球员头上发生变线，这让库尔图瓦来不及扑救。 但美国队高兴了不到2分钟，比利时队就再度取得领先。进球的还是德凯特拉雷，这次他是头球破门。美国队两名后卫都争抢不到这个点，没能看住比利时前锋，这让场边的波切蒂诺非常气愤。上半场两队的射门比为16-4，比利时队2-1领先。一边再战，占据上风的还是比利时队。 第57分钟，美国队的门将弗里兹还送上大礼。他出击后解围出现失误，被比利时队前场断球。法纳肯远射破门，3-1。法纳肯的进球还让他创造了一个纪录，他以33岁316天成为比利时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 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防线球员还在犯错，他们出脚总是比比利时队慢半拍，结果被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抓住机会再下一城。最终，比利时队4-1淘汰美国队，挺进八强。尽管德布劳内没有出战，尽管卢卡库没有首发，但比利时的年轻一代正在崛起。下一轮，他们将对阵西班牙。
2: 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的比赛。
5: 达拉斯球场附近的游乐园里，游客们在玩过山车，
0: 上一轮 C 罗与葡萄牙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惊险淘汰了克罗地亚队。本场八分之一决赛，41岁的 C 罗遇到了18岁的亚马尔，这位球迷概括了他俩的碰撞，传奇对阵未来。不过由于位置的关系，两人比赛中并没有直接对抗。2006年 C 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时，亚马尔还没有出生。上半场双方都威胁到对手的大门， C 罗和亚马尔的攻门也都被对方门将化解。葡萄牙队最接近破门的机会来自左后卫努诺门德斯，他的射门折射后击中了横梁。最近两个赛季，门德斯随巴黎圣日耳曼连续获得欧冠冠军，他也被认为是当今足坛最好的左后卫之一。此役门德斯多次限制了亚马尔的突破，然而下半场开局他被亚马尔甩开后回追时受伤，无法坚持被换下场。替补出场的塞梅多这次对亚马尔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任意球，亚马尔主罚被扑出。第85分钟，西班牙队换上梅里诺，就在第四官员示意补时6分钟时，梅里诺快速发出任意球，经过队友的传递，他插上建功。此时伤停补时还不到1分钟，梅里诺司职中场，在阿森纳效力时偶尔客串中锋。这次他开出任意球后，葡萄牙无人对他盯防，而为他助攻的费兰托雷斯同样是下半场替补出场。最后几分钟，葡萄牙队全员压上，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冲到了前场，但 C 罗和队友没能挽回败局。2010年，两队曾在世界杯淘汰赛中相遇，当时西班牙队1-0取胜，并最终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16年后，胜负双方和比分都没有变化，改变的是时间。赛后，41岁的 C 罗依然是镜头的焦点，但他即将彻底告别世界杯，将这个舞台交给亚马尔等新一代球星。如果西班牙队晋级半决赛，亚马尔将在世界杯上度过19岁生日。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听众朋友，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和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德令哈市、天峻、芒矮、格尔木市、贵德、星海和同德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市、海东市、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及德令哈市、天峻、大柴旦、芒矮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呢有32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播报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最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 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同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

欢迎收听本期的读书栏目。平时啊，和很多人聊天，不少人都说心里愿意静下心来读书，可真正的翻开书的时候，总是翻上三两页就心神涣散，长时间阅读很难坚持，就算勉强读完文字，开口朗诵的时候，语气就会变得平淡，抓不到语句里的情绪起伏，慢慢的就既体会不到阅读的乐趣，也不敢尝试朗诵。那么今天精心挑选了几本著作，绝大多数呢都是国内名家的作品，每一本的行文节奏长短错落，自带汉语独有的平仄韵律，既有能够慢慢勾起你深度阅读的兴致，同时非常适合开口朗诵。大家静下心来品读这些文字，慢慢的读懂汉字藏有的那种细腻美感，愿意沉浸在书中，在朗诵文字的过程中，抒发内心真实的情绪。接下来，我们走进每一本书，了解作家的人生经历，品读书中的内容，体会阅读和朗诵带给我们的改变。第一本《我与地坛》，作者史铁生，他是当代极具分量的散文作家。21岁，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双腿瘫痪，往后漫长的岁月中又饱受肾病的折磨，常年依靠透析维持着身体的状态，大半辈子都在病痛和煎熬当中度过。他没有沉溺于命运不公带来的满心抱怨，日复一日独自待在地坛荒芜的园子里面，静下心来思考生死、亲情和人生得失，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全部写进散文当中。现在很多人呢都会挑选他的散文片段当做日常朗诵练习的范本。这本书收录了《我与地坛》《秋天的怀念》《合欢树》这些家喻户晓的篇目。他刚刚瘫痪的那段岁月，整日徘徊在地坛里面，满心都是沉痛和绝望，一遍遍埋怨命运的不公。后来他仔细观察院子里的一草一木，看阳光照

景物细致入微的描摹，还有他对于生死安静深沉的思考，断了舒缓绵长，长短句子搭配自然妥帖，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空洞的鸡汤话语，只是把自己历经低谷之后

下沉，刚好契合我们所想要练习到的那种朗诵的平稳，语速从容。如果你总是沉不下心来去读书，每天挑选一小段轻声的朗诵，那么既能够踏踏实实地读完文字，还能够锻炼朗诵带来的共情能力。长期品读之后，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内心会更加的通透。再来读到第二本书籍，名字叫做《听听那冷雨》，作者余光中。余光中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一生辗转大陆、台湾、海外多地，常年漂泊在外的经历让他心底始终牵挂着故土的山河。他深耕汉语言文字几十年，熟读古典的诗词，把古诗词里面的意象巧妙地融入到现代的白话文里，文字既有古典古韵，又贴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对于汉字的那种停顿节奏把控，很少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他的散文直到现在依旧是播音专业学习语感的必读书目。这本散文集当中的代表作《听听那冷雨》，创作于1974年，离开故土24、25年的余光中，借着连绵的雨水抒发着心中那股浓浓的乡愁。文章里面大量运用叠词，点点滴滴，淅淅沥沥，长短句式错落排布，读起来抑扬顿挫，就像聆听一段婉转悠扬的乐曲，字里行间饱含着深情。整本散文集收录了他不同时期创作的散文篇章，有的写故土风物，有的写人生阅历，还有他走遍各地之后呢生出的感慨。他写江南烟雨，写海峡相隔的牵挂，写岁月流逝带来的感触，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内心思绪缓缓地铺展开来。文章不会写得晦涩难懂，每一段内容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很多读者一开始读书耐不住性子，是因为普通的文章平铺直叙，读起来贫乏又平淡。余光中的文字打破了这样的问题，阅读的时候我们顺着文字慢慢地走入作者的心境，不知不觉中就可以读完很长的段落，不会产生枯燥疲倦的感觉。开口朗诵的时候，随着语句的长短变化，语速可以进行调整，重读的字词停顿的节奏自然呈现，慢慢帮我们学会把控朗诵的节奏。经常去品读他的文字，他会慢慢懂得汉字独有的音乐美感，之后再去朗诵其他的文章，懂得哪里放缓语速，哪里加重语气，不再只是干巴巴地念出来。同时你也愿意抽出闲暇的时间去品读散文，长久以来，阅读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习惯。

再来读到第三本书《湘行散记》，作者沈从文。沈从文生长于湘西凤凰古城，少年时期从军漂泊，见过湘西那种野性，也看透旧时代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后来他去到北京专心写作，用湘西的青山绿水、河畔人世作为创作的根基。他摒弃华丽浮夸的修饰，文字兼具山野的赤诚和诗意。现代不少朗诵从业者都会偏爱选取他《西厢题词》里面的那些片段，打磨他的语感。这本书是沈从文回乡途中写给爱人的随笔合集，坐着小船沿着那些河流溯流而上，沿途中可以看见清澈的江水、暮色的远行，以及渡口的船夫，还有河边洗衣服的女子，漂泊的行客。他把旅途的见闻、对故土的眷恋、对普通人命运的感慨

哎，全部书写下来。全书行文画面感极强，写景的句子绵长舒缓，叙事的短句朴实干脆，景物描写段落意境悠远，抒情的段落含蓄深情。全篇没有深奥的道理，全是亲眼所见，内心所思，整体篇幅划分适中，分开一篇一篇阅读也毫无压力，不会因为长篇叙事让人倦怠。很多人厌烦读书，是害怕要花费精力理解复杂的剧情和难懂的一些哲理，但是阅读沈从文的文字，就像跟着他乘船游览湘西的山水一般，优美的画面牵引着你一页一页地读下去，慢慢消解对读书的抵触心理。等到开口朗诵的时候，描写山水的文字也可以适当地放慢语速，读市井故事也可以语气平实自然。我们在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学会区分语气的轻重，饱含画面感，彻底告别平铺直叙念书的朗诵方式。再来推荐到第四本书籍，散文精选，来自于朱自清。朱自清是现代散文奠基人之一，早年任清华大学那的教授，深厚的古典文学积淀塑造了他严谨细腻的文笔。他既写家国感慨，也写日常人情，背影荷塘月色长久入选课本。大家熟悉他的文字，却很少静下心来读完他的散文。他的句式松紧有致，排比句对仗化的语句分布恰当，你不用阅读名著的心理负担，每一篇篇幅简短而精炼，闲暇时分读上一篇即可。朱自清的文字通俗易懂，大家年少时期或多或少接触过，熟悉感会降低阅读的门槛。荷塘月色语句婉转悠长，适合练习轻柔舒缓的气息，背影克制内敛，教会我们藏起刻意的煽情，用深情而又平实的语气表达情绪。读完这本书，你会读懂语气哪里能够停顿，哪里能够拖长气息，改掉朗诵时候过度嘶吼或者语气平淡的问题，慢慢发自内心爱上朗诵。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进行到今天的一起阅读好书推荐环节。推荐到下半局的第五本书《海子诗选》，作者也是年少天资聪颖，15岁考入大学，年纪轻轻就开始诗歌创作。他将麦田、落日、村庄、大海、野花融进诗句，用纯粹炙热的文字书写着理想、孤独、期盼。他的诗句语句简短精炼，节奏感强，也是诗歌朗诵比赛选用频次很高的作品。这本诗选聚了海子流传度广、理解门槛度低的诗篇，避开了哲学化的小众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麦地、黑夜的现诗全部收录在内。他的诗歌没有复杂生僻的字词，一句一景，短句轻快，长句深情，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多成年人觉得长篇散文耗人心力，读小说剧情繁杂，诗歌篇幅短小，刚好适配碎片化的日常，每天品读两三首诗歌，轻松坚持下来，慢慢培养起阅读习惯。在读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明显体会诗歌自带的节拍，欢快的诗句语速轻快，深沉的诗篇放缓节奏，你不再生硬的念字儿，跟着诗句自带的韵律投入感情，经常品读海子的文字，内心会变得柔软丰盈，你会主动发掘文字当中蕴藏的情绪，不仅愿意静下心来读文章，在朗诵的时候呢，也会变得情感更加充沛。第六本书《雅舍小品》，作者梁实秋。梁实秋是现代著名散文的大家，常年深耕英美的文学和古典的国家国学，见识广博。人生后期定居重庆的简陋陋室，他看淡环境的简陋，把喝茶闲谈、花鸟虫鱼、人情世故、游历见闻写进散文当中，文笔幽默从容，语句精炼工整，句子平仄协调。很多人呢都会依靠品读他的文字来打磨口语和语感。他的这个小品呢分为上下两卷，写雅舍简陋的居住环境，写喝茶听戏、朋友闲谈，写世间百态。他的文字既有文言文凝练精致的特点，又适配现代口语，句子不长不拖沓，诙谐之中藏着通透的人生感悟。文章简短独立，一篇只有几百字，不少人读书很难坚持，就是害怕厚重书籍带来的压力。这本书一篇篇独立成章，通勤或者睡前读一篇完美的文章呢，会没有负担的。风趣的文字会吸引你继续向下翻，而在朗诵的时候，你会对这种读书后的依赖发现呢，口语表达会简练得体，不会全程语气紧绷，让阅读和朗诵成为放松身心的选择。第七本书《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作者迟子建。他出生在黑龙江漠河，常年扎根北国大地，熟悉大兴安岭的风雪森林与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文笔空灵温润，写景的句子绵长柔和，叙事的语言质朴真诚，选取了描写驯鹿、山林暮色、星月风雪以及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片段，以一位高龄老人的视角娓娓讲述着森林里的四季流转、清晨的薄雾还有夜间的星空。他笔下的诗意当中写的是那么鲜活，书中段落划分合理，不用完整去啃这七本书籍，那么分段式的阅读也没有压力。优美的环境描写牵引着你沉浸其中，慢慢的愿意静下心来阅读，发自内心的享受朗诵文字的过程。今天推荐的最后一本书《唐诗的读法》，作者西川。西川是当代著名的诗人，大学文学教授，深耕诗词研究数十年，挑出课本刻板的诗意，不用枯燥死板的学术去分析，用通俗现代的视角读懂唐诗背后诗人的人生意境。他把李白、白居易他们的诗歌拆分为字词停顿、语句节奏。这本书既是阅读唐诗的入门书籍，也是练习古典篇目朗诵的优质读文。全书摒弃那些考据的理论，结合诗人的人生经历解读诗句，分析语句当中字词重读以及语句停顿的底层逻辑，告诉你唐诗为什么读起来平仄动听，为什么某些词句需要放慢语速。以前很多人读古诗词只是死记硬背，体会不到古诗词的美感。读完这本书之后，你读懂诗句背后的故事，自然而然愿意品读更多的古典诗词，打破不爱读书的固有习惯。当你再次阅读唐诗，就不再会机械化的去背诵，懂得哪里重复哪里停顿，会让你的谈吐更加沉稳有内涵。
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八本书籍，不知道对你的朗诵是否会有帮助。每天坚持读书，总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改变。

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析分析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做《对朗诵比赛技巧运用的一些技巧》。朗诵呢，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形式，现在越来越受大家喜欢。我们知道，语言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其交流的本质永恒不变，唯有交流起来才能感染人、引导人、启迪人、鼓舞人。但是现在舞台朗诵似乎又坠入一种程式化，声音上追求炸裂，情绪上追求造作，而在文体内容完整呈现和情感准确表达上，确实下的功夫很少。刚参加完一场朗诵比赛，感慨很多，结合这些年参加的各种有声语言表达比赛，或者去观看过类似的比赛，有这样子的几点观点。一，素材的选择至关重要，内容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鲜活生动，具体可感，不抽象，不生涩，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创题材更好。第二，表达技巧语言方面，一，精神振奋集中，状态积极，口腔灵动，吐字清晰，声音干净明朗，气息松弛饱满。二，抓开头，重结尾，开始要新声夺人，结尾要耐人寻味。三，配乐恰当不突兀，背景视频运用的清晰合理，贴合文字的内容。四，表达中不该喊的不喊，不该提高嗓门的不提，绝不搞情不够声来凑。五，表达一定要遵循正常生活说话的语气和节奏。六，表情表意的情绪谨慎用，提高音域，夸大音量的吼叫，要做有情有序，多少声就出多少音，正所谓声不在高，有情则灵。那么关于朗诵的这些小技巧你都学会了吗？接下来的时间也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一些经典的朗诵，刘伟的朗诵《英雄》。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灵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英雄在哪里？英雄住在每个人的心里。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英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只要

五国需要，只要人民需要，你和我，我和他，我们都可以，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现在的人都想把自己活成一阵风，只顾低头赶路，不辨南北西东，被时代的巨流推着向前，身不由己，心无归处。宏大叙事淹没了细碎的日常，喧嚣挤走了安宁。我们渐渐失去了感知快乐的能力，常常被焦虑攥在掌心，对未来惶恐，对过去悔恨，对当下茫然，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在我看来，世间最有智慧的莫过于一棵树。枣树、梨树、橡树，无论品种，根扎在哪里便认定哪里。它不跟风，不盲从，不偏听，不摇摆。黄土、黑土、盐碱地都不能让它背弃自己的选择。高山石缝里的一抔沙土也好，平原沃野也罢，树懂得认命，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安身立命。终日挣扎的是人，从容生长的是树。它不逃避困境，也不怨对环境，只是抓住仅有的阳光与雨水，往深处扎根，向上伸展枝叶，安静、坚定、沉默地活成自己的模样。我见过山顶的树，被风折成倔强的形状，倾斜的枝干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我见过荒原的树，独自洒下一片绿荫，与世无争，安详静谧。我见过荒漠边缘的树，排成沉默的纵队，用枯瘦的手臂与狂风暴雪对峙。他们不声张，却有千钧之力。四季轮回便是树的一生，每一个春天，他们都会遗忘冬季的阴霾，重新生出新的枝叶，无怨也无悔，坦然迎接又一次新生。一圈圈年轮刻下风雨，也记录成长。春花秋实，枯荣有时，生生不息。人这一生所求不过心安，与其像风一样漂泊，不如学着做一棵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内安顿，不慌不忙，不迎不惧，在自己的土地上站成永恒。

0: 好了，欣赏完这些朗诵之后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些心灵的声音。在这些声音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和我们一样热爱阅读的人，他们是怎么去感受的。记得有一篇文章叫《背影》，这篇声音的朗诵来自于海清，同样让我们来听。
1: 我与父亲不相见第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心里太多，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我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视线。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 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碎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麻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遇他。相见。
0: 继续进入今天的夜读时光，这篇文章写给正处于低谷的你。处于人生的低谷，如何破局？努力了很久都没有结果，你要不要继续坚持？不少网友给我们留言，问如何度过人生低谷。今晚的夜读来信，我们来分享奥运冠军巩立姣在人民日报新媒体青春主场你我同闪耀清华大学站活动中的一段讲述，与你共勉。我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很多人认识我，记住我，是因为我曾经站在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上，是因为我一次次拿下冠军为国争光。很少有人知道，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是20多年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是无数次的跌倒、伤痛、迷茫后的重新出发。我的追梦之路从来都不平坦。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满心期许，却遗憾与奖牌擦肩而过。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拼尽全力，依旧无缘金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带着巅峰状态奔赴赛场，最终还是让自己失望。连续三届的奥运会，三次满怀希望出征，三次带着遗憾归来，巨大的落差和无尽的挫败感几乎把我压垮。无数个深夜，空荡荡的训练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会忍不住崩溃落泪，一遍遍反复问自己，我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想要的结果？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天赋？是不是我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可每一次动摇之后，我还是会擦干眼泪，弯腰捡起那枚陪伴我多年的铅球。因为我明白，一时的失利是遗憾，半途而废的放弃才是真正的结局。我是一个从河北乡间走出来的孩子，我与铅球的故事始于11岁那个懵懂的年纪，只是一次偶然的尝试，随手的一投的成绩让教练看到了我的潜力。12岁时，我正式踏入专业铅球训练的漫长道路，从此那个枯燥的、重复的，还有淋漓的汗水、咬牙的坚持，就彻底填满了我的青春时光。田径投掷运动是一项极度考验爆发力与专注力的项目，没有华丽的动作， 没有投机的技巧，唯一的进步就是千万次、百万次的反复打磨。年少的我，和所有同龄人一样，也会贪恋安逸，也会觉得训练枯燥难熬，也曾经偷偷的懈怠，心生退意。但每当我看到手中沉甸甸的铅球，想起自己最初站到赛场上的初心，心底那份纯粹的热爱就会化作最坚硬的铠甲，帮我击退那些软弱。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从地方赛场走到全国赛场，再一步步冲向世界的舞台，在日复一日的磨砺当中，慢慢的沉淀，悄悄的成长。终于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我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32岁的我拼尽全力，稳稳投出了理想的成绩，拿下了中国田径田赛首枚的奥运金牌。站在领奖台上，我热泪盈眶，我想告诉所有人，也想告诉曾经的自己，所有的坚持都不会被辜负，所有的热爱都会开花结果，不必焦虑前路，不必畏惧一时的失利。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漫长的投掷，我的战场是方寸投掷区，而你们的赛场可能是书桌课桌，可能是充满无限可能的青春赛场。不必焦虑前路漫长，不必畏惧一时的失利，所有的枯燥打磨都是沉淀自我的底气，所有的坚持不懈都是成长进阶的力量。人生路上，风雨是常态，坎坷是历练，无论遭遇多少困难，无论经历多少低谷，只要我们守住初心，稳住热爱，就一定能够在沉淀中成长起来，在坚守中突破自己，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怎么样，奥运冠军给我们的一些励志话术，是不是也让你觉得曾经自己是很想放弃，但是听完这些之后，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漫长的投掷，我们的战场可能是方寸的投掷区，也可能是书桌，也可能是课桌，也可能是充满无限的青春赛场，更可能是在我们的办公桌前。希望你永远不要放弃，是绝不言弃的那些坚守，让我们承载着风雨，永远相信自己。再来读到一篇夜读吧，这篇夜读告诉我们，有三种特质的人，你一定要深交。第一种是守规矩的人，守规矩的人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则，所以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为难之上。很多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并不是因为有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而是因为彼此相处时足够踏实。有担当的人，有的人面对问题先责怪别人，很少反思自己，而一个有担当的人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解决问题。他们扛事儿，有能力，事事回应，渐渐着落。比聪明更难能可贵的就是为人踏实可靠。有担当的人在事情顺利时，不会把功劳都揽到自己的身上。懂得欣赏你的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懂得欣赏你的人，不是盲目的奉承你，而是真心看见你。当你做得好时，他替你高兴，当你走得慢一点，也不会急着催促你，否定你。一段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互相消耗，而是彼此滋养。那些愿意欣赏你，肯定你的人，会让你更有勇气做自己，也会让你在前行的路上变得更加的从容坚定。

好了，今天的阅读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结束的时候送给你们一句话，不必逼自己时刻闪闪发光，平淡日常也有温柔，日子有顺有逆，低谷也有好好沉淀的时间，顺遂时慢慢欢喜，接纳普通的自己，认真吃好每一顿饭，踏实过好每一天，所有温柔与好运都会往往站在你的后面。感谢你们今天的陪伴。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
2: 点撒，阿爸阿妈从小就教农民父子话。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3: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2: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4: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2: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5: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6: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7: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8: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9: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0: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9: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杜牧李阳。人们走过了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连线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拼斗手工。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啊，有很多啊，新上映的有一部啊《后世》，还有一部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啊，以及《玩具总动员5》。啊，还有一部新上映的白敬亭主演的《特立独行》，还有一部刘烨、王磊、于适主演的《四渡》啊，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还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及《阴风鬼影》和《关索岭》，邀请大家。

好的，朋友们，正值门园油菜花呀，这个开放正盛的季节。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门园啊，来了解一下油菜这种植物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它才会正常萌发呢？啊，油菜发芽啊，它需要吸收一些水分，那么它需要吸收的这个重量啊，达到它自己种子的多少以上才能正常萌发呢？ A 50%， B 60%， C 70%， D 80%。

那么小油菜种子发芽的时候呢，它需要吸收水分啊，这个水分的重量要达到种子的多少以上啊，才能正常的萌发呢？好了，来看看我们大家的选项啊，今天答题答的还是蛮快的啊。我们就像春染首先选了 B， 今生水清天道酬勤木木 C， 灭灭阳 B。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啊，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呢？啊，它才会正常萌发。A 50%， B 60%， C 70%， D 80%。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啊，才能正常萌发 ？A 50%， B 60%， C 70%， D 80%。

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才能正常萌发呢？ A 50%， B 60%， C 70%， D 80%。好，山高云淡选了 D。 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60%。根据小油菜的生长特性和相关内容啊，油菜发芽的话呢，种子需要吸收相当于干种子重量60%以上的水分，让它的种子体积啊膨大近一倍啊，才能去满足一个萌发的基本条件。好，下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大概3-5天就会出苗了。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3-5天就可以出苗啊，在这种温度下面。好，今天是有关一些种植的话题了哈。小油菜种子的发芽速度啊，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啊？能导致3-5天就可以出苗 ？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请作答。小油菜的种子啊，发芽速度最快的一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3-5天就可以出苗的。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平均温度是多少呢？来看到大家有 B 有 C 啊 ，C 居多。我们金生水清 C 啊，涛声依旧 B， 就像春染 D。25度，涛声依旧默默，山高云淡，天道酬勤啊，都选了 C。日平均温度15度是小油菜种子最适宜啊发芽的一个温度，正确答案是 B。哎呀，今天这个题目应该都是大家的知识盲区了啊。日平均温度15度啊，是小油菜种子最容易发芽的温度啊。这个温度下呢，它的种子内部啊，酶性就活性比较强啊，脂肪会转化为这个糖分的速度会比较快，2-3天就可以出苗了。哎，那么请问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什么呢？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什么呢 ？A 8-12度。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 A 8-12度 ，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哪一个呢 ？A 8-12度 ，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

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多大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到26度。

好，刚刚从我们这个金生水清开始，大家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小油菜开花啊，最适宜的一个气温范围是多少呢 ？A 八到十二度 ，B 十二到十八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二十二到二十六度啊。咩咩羊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啊，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多大呢 ？A 八到十二度 ，B 十二到十八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二十二度到二十六度。

好嘞，这一道题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18到22度。啊，这个种子发芽，这个发芽最好的温度是15度，不宜过高啊。种子发芽要是过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但是开花的话呢，还是要稍微热一点啊，所以18到22度能开花啊。小油菜它正常的一个授粉啊，结果时的适宜开花温度就是18到22度，温度低于9度或者是高于22度的话呢，就会影响一个花粉的活性啊，导致授粉不良，落花落蕾。哎，那我们知道呢，小油菜啊，田间耗水量最大啊，生长啊它最旺盛，那这个生育时期叫什么呢？小油菜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时期叫什么呢？ A 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小油菜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一个生育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出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方式非常简单，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即可。也欢迎大家下载这个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抽苔开花期。

期是小油菜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的旺盛阶段啊，气温高，植株代谢快啊，蒸叶蒸腾作用强，是全生育期耗水量最大的关键时期。那么根据田间的养分测定数据啊，比如说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成品的菜籽，那么它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请问这种营养元素是什么？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菜籽油，它就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请问这种营养元素叫什么？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大家现在对于田间地头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多少是了解的，是吧？还有多少人在关心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些农事啊？那我们小油菜呢，每生产50公斤菜籽呢，就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这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呢？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好了，这道题有 A 有 C 啊。好，欢迎 Angel 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点点关注。Angel 选了 A， 涛声依旧，就像春染，山高云淡，暮暮天道酬勤，今生水清啊。除了就像春染都选了 A， 绵绵羊选了 A， 觉得是氮素是吗？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这个基本上知道怎么去施肥的朋友啊，都能够答对了。田间养分的测定数据呢，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的成品菜籽啊，它就需要吸收氮素2.9公斤，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营养元素。哎，那么请问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油菜它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呢，它的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严重的时候还会变成暗紫红色或者是枯萎呢？啊，这个油菜呀，缺乏什么元素的时候啊，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严重的时候还会变成暗红紫色并且枯萎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D 钙肥，请作答。油菜缺什么的时候啊，它的叶片会呈现这种暗红或者是枯萎的情况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钙肥。呀，非常整齐呀，齐刷刷的 B。油菜一般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还会变成暗紫红色并且枯萎呢？ A 选项氮肥， B 选项磷肥， C 选项钾肥， D 选项钙肥。好了，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B 啊，磷肥。好了，恭喜你们，这道题又是全对哈。没错，是磷肥啊。磷肥会直接影响油菜根系的发育和叶片的代谢。缺磷的时候啊，油菜叶片呢会深绿灰暗，失去光泽。严重缺磷的话呢，叶片还会转为暗红色，逐渐枯萎，甚至是没办法抽苔开花。哎，那请问，如果说油菜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植株茎秆会软弱，会容易倒伏呢？啊，油菜缺什么的时候呢，植株的茎秆会软弱，易倒伏，下部的叶片边缘还会出现一些枯焦的斑点。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请作答。油菜缺什么的时候，植株的茎秆会软弱，容易倒伏，下面部分的叶片会出现这种枯焦的斑点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哎，这些题难不到大家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的。如果说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的话，哈，至少得有一些种植经验吧。化学嘛，不是化学，生物啊，生物。至少大家对于这个田间地头啊，怎么种地是吧？啊，每一种这个，对对，有化学啊，有化学的相关元素，它对于植物的这个作用哈。那么油菜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植株茎杆会软弱，容易倒伏，下部分的叶片边缘会出现枯黄的这种焦点呢？啊，这种斑点呢 ？A 就是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我们就像春染说，化学学过，选了 C， 大家都选了 C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钾肥它可以增强油菜茎杆的韧性，抗倒伏抗寒。这个钾肥大家都不陌生了啊，我们青海最不缺的就是钾肥了。缺钾啊，会导致这个机械组织发育不良啊，茎杆呢细软易倒伏，下部叶片呢也会先出现黄绿变色，边缘枯焦斑点，跟人是一样的。如果人体缺钾的话呢，也会浑身乏力啊。钾肥啊会增强一个油菜的这个茎杆的韧性啊，所以这个抗倒伏和抗寒的能力会强一些。哎，那么请问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大田里面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啊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大田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的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

大田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好，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B 啊，绵绵羊就像。

成熟的话呢，就容易炸裂落粒啊，会造成减产。所以生产上啊，最佳的收割期就是主序70%角果发黄，剩余的角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朋友们，小油菜啊，春性强，具有抗寒早熟适应性强的特点，也适宜在生育期短的高寒山区种植，同时呢又是良好的负重兼套种的作物。近几年来呢，小油菜发展的速度特别快啊，目前呢像这个辽宁新疆啊，这种播种面积呢都达到了百万亩或者是数万亩啊。在我们青海高海拔的高寒山区呢，它也是开荒之后的先锋作物。由于它呢凭借着生育期短、耐寒这些特点呢，进入了这类所谓的农作物生长禁区，从而把荒山草原啊变成了良田，也使得我省的耕地面积呢不断扩大。小油菜对自然光照长短啊，它不甚敏感，从广东到黑龙江都能生长。在青海门源地区呢，一般光照800到900个小时，生育期呢需要5度以上的基温数啊，有1100度左右。生长期喜欢阴湿，花期呢要求天气晴朗，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在我省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当气温稳定在2到4度的时候呢，就可以发芽。平均气温的稳定通过5度以上开始生长，生长期内呢需要8到12度的比较稳定的

官不可缺少的养料。油菜吸收氮素呢，主要在生长前期阶段，开花后期啊，吸收氮素就比较少了。油菜缺氮的时候呢，植株生长缓慢、矮小，叶片小而且发黄，分枝少，叶片边缘呢枯焦状啊，随着枯焦部位的扩大呀，这个叶片会脱落，角果会变少，籽粒会变少。但是呢，这个氮素用量过多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个植株的啊倒伏、摊青不黄啊、延迟成熟。磷肥呢，也是油菜生长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磷呢，可以增加细胞原生质的粘性和弹性，促进根系发育，增强油菜的抗旱抗寒能力，提早成熟，提高种子的含油量。油菜缺磷的时候呢，叶色深绿灰暗，会缺乏光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会慢，就是有一种枯萎啊，变成暗紫红色。如果说不补充磷肥的话呢，上部叶片会陆续枯死啊，导致不能抽苔开花。缺磷稍轻的话呢，虽能抽苔，但是分枝少，角果数少，角果籽粒也不饱满啊，小粒多。在施有机肥的基础上啊，每亩配合施用30到40斤的过磷酸钙啊，一般能够增产15%左右。还有就是缺钾的问题啊，钾肥也是油菜生长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针对这个光合作用呢，钾啊会增加一个细胞液的浓度，来提高抗倒伏的能力，抗寒性有很好的效果。缺钾现象的话呢，就是多从啊下部叶片表现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呢呈黄绿色，叶子边缘呢就开始枯焦斑点，逐渐扩大成圈。钾素不足的时候呢，光合作用啊受到阻碍，蛋白质减少，植株衰弱，机械这个组织发育不良啊，茎秆就会软弱，容易倒伏。好了，那关于小油菜的话题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来看一下金色门园的唯美画面。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朋友们，在海北州门源县啊，依托独特的高原生态资源，孕育出了一批优质的本土农牧企业。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当地的重点龙头企业——青海金满乡门源粮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它的发展故事与产业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来自青海金满乡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经理姚东东。姚经理您好。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大家下午好。
1: 对，您好，姚经理，首先请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青海乡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前身呢是青海生态园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1: 嗯，
2: 2015年呢12月在门源县县镇财源区正式成立。公司呢注册资金呢

0: 是3030万元。
1: 嗯，
0: 现有职工呢是73人，包含了3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经过这个多年的深耕发展，已成长为蒙元县乃至河北州农牧产业的领军企业。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11月，企业成功获评县级粮食应急加工企业，纳入国家粮油储粮统计信息系统，正式承担起地方粮食应急保供、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职责。
1: 嗯，那咱们企业也是扎根蒙元很多年了哈，咱们目前的一些核心经营的产品主要有哪些？包括我们生产的硬件啊，产能规模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公司呢，充分依托蒙元优质的青稞、油菜特色农业资源，专注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啊，主打产品品类十分丰富，
1: 嗯，
0: 涵盖蒙元特色菜籽油、全系列青稞制品、青稞植物饮料、包装饮用水、分产品、青稞糕点，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1: 嗯，
0: 目前呢，企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3570万元，生产配套设施呢十分完善，建有3500平方米的菜籽油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套年产3000吨小榨菜籽油生产线，2000平方综合标准化车间，用于生产青稞制品、分产品、饮用水，还有1800平方米青稞本草饮料加工车间。和1800平方米成品仓库。产能方面，青稞系列产品呢年产量可达到500吨以上，各类植物饮料、饮用水呢年产量超2000吨啊。
1: 嗯，
0: 其中啊，核心产品蒙元菜籽油呢是当地唯一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粮油产品，同时呢也是国家名特优先农产品，品质极具地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1: 嗯，
0: 同时呢，全新投产的青稞糕点、植物饮料等生产线，也进一步补齐了产品矩阵，实现了多元化生产。
1: 嗯，那咱们有这么多的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哈。这种过硬的产能、特色的产品呢，也是咱们企业的一个实力和底气了。那么，这个在这个品质认证啊，还有品牌荣誉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亮眼的成绩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荣誉和认证呢，可以说是呢硕果累累。
1: 嗯，
0: 品牌方面呢，企业旗下大美蒙元、金蒙元两大商标呢获评河北州驰名商标。
1: 嗯，
0: 品质认证上呢，青稞面粉啊、青稞米、青稞挂面呢斩获有机认证。
1: 嗯，
0: 那么全品类生产通过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 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三大体系认证，油菜籽、菜籽油、青稞面等多款产品呢入选国家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同时呢，企业多次斩获河北州北家优品农产品展示一等奖等特殊荣誉。
1: 嗯，
0: 2026年8月成功获评青海省农牧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同年12月，获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充分彰显了企业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
1: 嗯，那其实一个企业更多的荣誉哈，这么多的认可呢，也会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放心。那么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龙头企业的话呢，相信咱们企业在带动地方发展、助力我们农户增收方面哈，带动大家这个致富增收，是不是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啊？咱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啊？来赋能这个乡村振兴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没错，我们公司呢始终立足本土，深耕三农啊，创新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真正实现惠农富民。
1: 嗯，
0: 目前企业建成近20000亩标准化绿色种植基地，其中青稞种植了约6200亩，油菜种植约14000亩。通过订单收购、土地流转、托管经营等模式，彻底解决了当地农户农产品买卖难的问题。
1: 嗯，
0: 产业辐射的带动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公司发展覆盖全口镇、北山乡、朱固乡、

0: 本三个乡镇，
1: 嗯，
0: 累计带动6500户农户增收，精准帮扶了266户和489名建档立卡户了，稳固脱贫。
1: 嗯，
0: 同时，企业呢常年提供50到100个就业岗位，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从事了田间管理、农机作业、车间生产等工作。
1: 嗯，
0: 入工的人员呢，年均收入可达4.5到5万元，有效带动群众稳就业、稳增收，实现企业与农户双向共赢。
1: 嗯，产业的富民成效真的非常的显著。那咱们在这个市场拓展和产品创新方面呢，现在又有哪些布局啊？因为其实可能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的创新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哈，会比较感兴趣。
0: 好的，主持人，在市场销售上，那么企业采用线上加线下双向融合的这个销售模式。
1: 嗯，
0: 线下我们在青海人杰粮油市场、甘肃张苏滩粮油批发市场分别呢设立了这个就是营销中心。
1: 嗯，
0: 搭建起来稳固的西北实体销售网络。线上呢，我们依托互联网平台拓宽销路，市场呢，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企业年销售额呢稳定突破2000万以上。
1: 嗯，
0: 创新研发方面，那么企业呢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携手呢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山东农科院联合攻关，成功呢研发出 DGI 青稞挂面、青稞蛋糕，然后呢植物饮料。青稞苗水、蜂蜜水等多款健康新品，
1: 嗯，
0: 实现了优化产业产品的一个结构，为企业长效发展、地方农牧产业升级呢，注入了这个科创活力。
1: 嗯，好，姚经理，那看得出来，咱们企业不仅是深耕这个产品，做强品牌，也是啊，在主动的担当一些社会责任。那我们在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0: 未来啊，企业将依托这个蒙源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整合土地资源优势，运用了现代化科学化管理模式，持续了升级绿色有机农牧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耕高原特色农产品研发与生产，完善集生态种植、收购加工啊、仓储物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融多元多产业融合产业链，
1: 嗯，
0: 持续扩大这个产业规模，拓宽市场渠道，强化惠农带动作用，
1: 嗯，
0: 全力打造青海高原农牧产业化标杆企业，为黑北州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
1: 嗯，好的，感谢姚经理的介绍。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已经就是对咱们企业有一个很深的了解了。那么可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是我们在哪儿能够买到咱们的产品呢？线上线下的这个渠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线上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我们的抖音啊，还有快手啊，
1: 嗯，
0: 然后等一些平台。
1: 嗯，
0: 都可以看到。
1: 嗯，就是搜咱们的企业品牌名字就行了，是吗？
0: 对，搜我们的这个蒙源菜籽油。
1: 嗯，
0: 就可以看到。
1: 哦，蒙源菜籽油就可以看到。
0: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吃到我们蒙源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菜籽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感谢姚经理今天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到了我们青海香满金蒙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产业实力和社会责任。那今天我们连线就到这里了，以后我们有机会也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产品好吗？
0: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蒙源做客，来我们青海香满金蒙源粮油食品做客，谢谢大家。
1: 嗯，感谢姚经理，再会。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门源县的有关于啊这个菜籽油的一些龙头企业啊，其中呢比较这个重点的这个龙头企业就是青海香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啊。如果说大家对我们门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农副产品都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朋友们，那我们的前半部分的答题哈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获奖的是哪两位幸运听众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来公布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啊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 AAA 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两位听友呢，听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电话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哈来告知您啊这个获奖的方式。好，再次恭喜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啊！那么听到信息之后呢，我们来拨打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部电话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领取这个电影票的信息。啊，那么咱们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那么从今天开始啊，7月6号到8月6号，一个月期间内有效，过期是不予兑换的。凭借我们啊发给您的短信呢，就可以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奖品呢，也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使用。所以这段时间也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啊和头像哈。好，那我们啊 AA 今生水清涛声依旧啊，听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恭喜我们今天获得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我们的 AAA 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那么听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哈，告知您获取信息的方式。那我们的地址呢，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啊。这个奖品呢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使用。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请您来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么这个电影票呢，在7月6号到8月6号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那么凭借短信呢，您可以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关于门园啊、油菜花的相关知识，以及啊小油菜的相关植物知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请您继续关注。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阳，请您关注接下来的播出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曹操连夜的奔逃终于得到了回报。最初是得到了县官陈宫的帮助，陈宫舍下家业一路跟着他。后来呢，曹操又带着陈宫去找他父亲的好友，结果因为疑心重而杀了他父亲好友的全家，包括他父亲的好友。他误以为人家去报官了，在后堂磨刀，是想要抓住他俩，杀了他们两个人。于是就有了那句经典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陈宫一看，这哪是自己认为中的忠义之事啊，这不简直是又一个奸臣吗？哎呀，自己选错了人呢。本想把曹操杀了的，但是后来又想到了忠义二字，自己干脆走吧。曹操一觉醒来一看人不见了，就知道是他的话刺激了人家，本来就杀错了，而且还继续杀，你这也真够狠的呀。最终呢，在群起帮助之下，联军终于组建成。联军的首领推选出来了，是袁绍。于是大家各司其职，准备开始扫平董卓的计划。这边刚一起兵，那边就收到了信号情报，于是董卓也派下了重兵来迎战。本来吕布是要请战的，但是呢，关系人华雄率先请战，于是董卓就给了华雄50,000人马，包括他的副将李肃、胡轸、赵岑，连夜就往泗水关来迎敌了。有人对袁术说，孙坚是江东的猛虎，如果打破洛阳杀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如今不给他粮食，他的军队就会散了。袁术听了不发给孙坚粮草，孙坚军队缺少粮食，军中自乱，奸细把这个消息报告到了官上。李肃对华雄说，今夜我带一队人马从小路下关，袭击孙坚后寨，将军攻击他的前寨，可以擒住孙坚。华雄采纳了他的建议。半夜时，华雄的兵马赶到孙坚的寨子，击鼓呐喊向前逼近。孙坚慌忙披挂上马，正遇上华雄，二人没斗上几个回合，李肃的兵马从后面就赶到了，放起火来。孙坚的兵四处逃窜，众将各自混战，只有祖茂跟着孙坚突围逃走。华雄紧追不舍，孙坚连放了2箭都被华雄躲过，再放3箭时，因为用力太猛，拽断了弓，只得丢弃了弓箭，纵马奔逃。祖茂说，主公头上的红头巾太醒目，容易被认出，快脱去头巾给我戴上。孙坚就脱下头巾换给祖茂戴，二人分2路逃走。华雄的士兵只追赶戴红头巾的人，孙坚才得以从小路逃脱。祖茂被华雄追急了，就将红头巾挂在一家庭院的柱子上，自己进入树林中躲藏起来。华雄的兵在月下看见红头巾从四面包围，却不敢接近，用箭去射，才知道中计了，就上前取了红头巾。祖茂从林后杀出，挥舞双刀想劈华雄， 华雄大喊一声，将祖茂一刀砍下了马，杀到天明啊，华雄才领兵进了关，大胜而回。程普、黄盖、韩当都来寻找孙坚，再收拾起兵马驻扎。孙坚因为牺牲了祖茂，非常伤感，连夜派人报告袁绍。袁绍非常吃惊地说，
1: 想不到孙文台败在华雄的手下，
0: 就召集诸侯商议。袁绍入帐坐下后说，
1: 前几天鲍将军的弟弟不听调遣，擅自出兵，被杀丧命，损失了许多军兵。现在孙文台又败给华雄，挫了锐气，怎么办呢？
0: 诸侯都不说话。袁绍抬头看遍了大家，见公孙瓒背后站着三个人，容貌不平常，都在那里冷笑。袁绍就问，
1: 公孙太守背后是什么人呢？
0: 公孙瓒叫刘备出来说，
1: 哦，这是我小时候同屋的兄弟，平原令刘备。
0: 哦，这个时候曹操站了起来，
1: 难道是破了黄巾军的刘备吗？
0: 公孙瓒点头，
1: 是的。
0: 马上命刘备拜见。公孙瓒又将刘备的功劳和他的出身仔细地说了一遍。袁绍说，
1: 啊，既然是汉室宗亲，上来坐。
0: 刘备谦逊地道了谢，坐在了末位。关羽、张飞插手站立在背后。忽然有探子来报告，
2: 报，华雄率领铁骑出了关，用长杆挑着孙太守的红头巾，来到寨前大骂挑战。
1: 这，
0: 袁绍说，
1: 谁敢去应战？
0: 袁术背后站出一名大将于涉，说，
2: 小将愿意去应战。
0: 袁绍很高兴，就让袁涉出战。不一会儿有人来报，
2: 报，于涉和华雄战不到三个回合就被华雄杀了。
1: 啊，怎么会这样？
0: 大家都大惊失色。袁绍再次环顾四周，
1: 唉，可惜我的上将颜良文丑没到，如果有一人在这里，还惧怕华雄吗？
0: 话没说完，台阶下一个人大声说，
2: 小将愿意去砍华雄的头，现在帐下。
0: 大家一看，只见那人身高九尺，长须飘飘，丹凤眼，卧蚕眉，面相红枣，声如巨钟，站立在帐前。袁绍问是什么人，公孙瓒说，
1: 啊，这是刘备的弟弟关羽。
0: 袁绍问，现在是什么官职？公孙瓒说，
1: 跟随刘备做马弓手。
0: 袁术大喝说，
2: 你欺负我诸侯没有大将，一个小马弓手怎么敢乱说话，给我打出去。
0: 曹操

0: 包急忙阻止说：“
1: 公子别发怒，这人既然说出大话，必然勇敢有谋略，不妨让他出马试一试，如果他不能取胜，再责备他也不迟。”
0: 袁绍接过话：“
1: 派一个马弓手出战，必然被花熊耻笑。”
0: 曹操依然据理力争，
1: 这个人仪表不俗，花熊怎么知道他是马弓手呢？
0: 这个时候关羽表态了：“
1: 如果不能取胜，请砍我的头。”
2: 好，
0: 曹操叫人斟了一杯热酒，让关羽喝了上马。关羽说：“
1: 酒先放下，我回来再喝。”
0: 出了帐子，提着大刀是飞身上马。众诸侯在帐中听到关外鼓声喊声是震天响啊，像天塌地陷一样，山岳摇撼一样，都很吃惊。正想打听呢，只听銮铃响动，关羽骑马回到了军中，提着华雄的头扔在地上，倒的那杯酒还温热呢。
2: 呵，
0: 曹操是非常高兴。只见刘备背后冲出了张飞，高声大喊：“
3: 俺哥哥杀了华雄，现在不趁势杀进关去，活捉董卓还等什么时候？”
0: 袁术大怒，喝道：“
3: 一个小县令的手下小卒，怎么敢在这里耀武扬威，给我赶出帐去！”
0: 曹操赶紧插话：“哎，有功的人就要奖赏，怎么能只看地位贵贱呢？”袁术看着曹操：“
3: 既然你们只重视一个县令，我应当告退了。”
1: 曹操说：“哎，怎么能因为一句话而耽误大事呢？”
0: 于是命令公孙瓒带刘备、关羽、张飞回寨子，众官都散去了。曹操暗暗派人送酒肉去安慰三人。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华雄手下的败兵回来报告，李肃慌忙写告急文书向董卓报告情况，董卓急忙召集李儒、吕布等人商议。李儒说：“
5: 现在失去了上将华雄，贼势浩大，袁绍为盟主，袁绍的叔叔袁伟现在是太傅，要防备他们里应外合，不如先除掉袁伟，再请丞相亲自统领大军，分拨剿捕。”
0: 董卓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令李傕、郭汜带领500名士兵围住太傅袁伟的家，不分老幼，全都杀绝，将袁伟的头送到关前。随后董卓带领20万军兵分两路出发，一路叫李傕、郭汜

领3万军兵去关前扎下大寨，董卓自己在关上屯扎。袁绍探听到董卓屯兵关上，召集众将商议。曹操说，董卓屯兵虎牢关，截我们的大军，现在可以派1/2的兵马去迎敌。袁绍就派王匡、乔瑁、鲍信、袁仪、孔融、张扬、陶谦、公孙瓒8路诸侯去虎牢关迎敌。曹操领兵来回救应，8路诸侯各自起兵。河内太守王匡领兵先到，吕布带骑兵3000飞奔来迎敌。王匡将兵马摆成阵势，勒住马在旗下看，见吕布出阵，头戴紫金冠，身穿西川红锦百花袍，外披连环铠甲，腰系玲珑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方天画戟，坐下是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王匡回头问，谁敢出战？后面一员大将打马挺枪而出，王匡一看是河内名将方悦，两马相交，没战上5个回合

0: 都损失了些人马，退后30里安营扎寨。随后五路兵马都赶到，一起商议，都说吕布是英雄，没人能抵挡啊。这时有人来报告，
1: 报吕布来挑战。
0: 八路诸侯一齐上马，兵分8队，遥望吕布一队兵马，是秀旗招展。上党太守张扬的部将穆顺出马挺枪迎战，被吕布一戟刺于马下。大家很吃惊。北海太守孔融的部将武安国举起铁锤飞马而出，吕布挥戟拍马来迎，战了10多个回合，吕布一戟砍断了武安国的手腕，武安国把铁锤扔到地上逃走了。八路军兵一起出战，救回了武安国，吕布也退回去了。诸侯回寨商议，曹操说，吕布英勇无敌，可以和18路诸侯相战，如果擒住了吕布，董卓就容易杀了。正在商议时，吕布又领兵来挑战了。八路

0: 赞大败而走。吕布纵赤兔马赶来，那匹马日行千里，飞走如风，眼看着就要赶上了。吕布举画戟向公孙瓒后心刺去，旁边一员大将元贞还眼是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喊：
1: 三姓的奴才不要走，燕人张飞在这里。
0: 吕布见了，放过了公孙瓒，与张飞站在一起。张飞抖擞精神，大战吕布，连打5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关羽一见，一拍马，挥舞起青龙偃月刀来加攻吕布。三匹马摆成丁字形厮杀，打了30多个回合，还是没战败吕布。刘备手持双股剑也来助战，三个人围住吕布，走马灯般的厮杀，八路人马都看得惊呆了。最终吕布抵挡不住，飞马就跑。三人哪里肯放弃，拍马就追。八路军兵喊声震天，一齐冲杀。吕布向关上逃走，刘备、关羽、张飞随后追来。追到关下，看见关上飘动着青罗伞盖，张飞大叫：
1: 这一定是董卓，追吕布有什么用，不如先拿下董贼，就斩草除根了。
0: 拍马上关来抓董卓。张飞打马赶到关下，关上投石像雨一样的打下来，攻势太猛了，张飞抵挡不住，只得回去。八路诸侯共同为刘备兄弟庆功，这一战就是后来非常出名的三英战吕布，并派人去袁绍寨中报捷。袁绍写信给孙坚，命令他进兵。孙坚带领着程普、黄盖来到袁术寨中，孙坚用手杖画地说：
2: 董卓与我本来没有仇恨，现在我奋不顾身，上为国家讨贼，下为将军家门的私仇，而将军却听信谗言，不发给粮草，导致我失败，这是为什么？
0: 袁术惊惶不已，无话可说，下令杀了进谗言的人，向孙坚道歉。忽然有人向孙坚报告说，
3: 关上有一个将领来到寨中，要见将军。
0: 孙坚辞别了袁术，回到自己的寨子，叫来一问，哦，是董卓的爱将李傕。孙坚说：
1: 你来做什么？
0: 李傕先拜了个礼：
4: 丞相所敬佩的人只有将军，现今特派我来结亲，丞相有一个女儿，想许配给将军的儿子。
0: 孙坚听了这话大怒，呵斥说：
1: 哼，董卓无道，颠覆王室，我正想灭他九族以答谢天下，怎么能与逆贼结亲？我不杀你，你快回去，早早献上官来，饶你性命。如果迟误了，将粉身碎骨。
0: 看来孙坚投降是无望了。当然，董卓的这一招也绝对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吕布确实非常勇猛，这种勇猛让大家心有余悸，派出了多员战将，皆死于吕布的旗下，所以很多人不敢轻易地主动请缨了。没有其他人可派的情况之下，刘备兄弟三人出战了。在《三国演义》之中，经典的三英战吕布说的就是这一段。最后吕布因为力气不逮而最终落败，这给联军打下了很强的信心基础，于是大家长驱直入，就想要赶紧灭掉董卓。李傕抱头逃窜回去见董卓，说孙坚怎样无礼。董卓大怒，问李儒怎么办。李儒说，文侯刚刚禀败，没有打仗的心，不如把兵调回洛阳，迁都长安。近日街头上童谣说，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路走入长安，才可无灾难。西头一个汉，就是高祖兴旺在西都长安传了12个帝王；东头一个汉，就是光武兴旺在东都洛阳，现在也传了12个帝王，丞相迁回长安，才可无忧啊。董卓很高兴，马上领吕布连夜赶回洛阳，商议迁都。董卓在大堂上聚集文武官员，说：
1: 东都洛阳经历了200多年，已经衰败，我看望气在长安，我想保护皇上西迁。
0: 司徒杨彪说，
2: 关中残破零落，现在无缘无故地抛弃了宗庙皇陵，恐怕惊动百姓，天下牵动容易，安抚很难，望丞相明察。
0: 董卓大怒说，
1: 你要阻止国家的大计？
0: 太尉黄绾说，
3: 杨司徒的话有道理，以前王莽篡权，使赤眉军兴起，焚烧了长安，变成瓦砾之地，百姓流离，现在丢弃宫室而迁到荒地，不太适宜呀。
1: 关东贼寇兴起，天下寒乱，长安有险峻的萧山函谷关，又有木石砖瓦，营造工事也不用很长的时间，你们不要再乱说话。
0: 司徒寻

0: 林爽说，丞相如果想迁都，百姓将骚动不安呐。董卓这个时候大怒，
1: 我为天下社稷着想，怎么会怜惜小民呢？
0: 当场就把杨彪、黄绾、荀爽贬为平民。董卓出门上车，看见两个人在车前作揖，一看是尚书周弼、城门校尉武琼。董卓问有什么事，周弼说，
2: 听说丞相想迁都长安，所以来觐见。
0: 董卓大怒说，
1: 我听你们两个人的话，保用了袁绍，现在袁绍已经反我，是你们的同党。
0: 喝令武士把二人推出都门外砍头，又限定明天起行迁都。李儒说，
2: 如今缺少钱粮，洛阳的富户极多，可以没收他们的家财。
0: 董卓立即派兵去捉拿洛阳的富户，一共几千家，都插上反臣逆党的旗子，在城外杀掉了，夺取了他们的钱财。李傕、郭启驱赶洛阳的数百万百姓赶赴长安，每两队百姓中间有一队军兵压着，军兵手中执刀，百姓如果走得慢些就被杀掉。因此死在沟壑里的人不计其数。董卓又放纵军兵奸淫女子，夺人粮食，百姓啼哭的声音震天动地。董卓临走时下令各城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掉宗庙皇宫。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乐宫化为焦土。又派吕布挖掘先皇和后妃的陵寝，取了其中的金银珠宝。军兵呢，也趁机挖掘官民坟冢。董卓装载了金珠缎匹、各类贵重物品几千车，接走了天子和后妃等人，向长安奔去。董卓的大将赵岑见董卓丢弃洛阳走了，便献了泗水关。孙坚率兵先入了关，刘备、关羽、张飞杀入虎牢关，诸侯也都领兵进入。孙坚飞奔洛阳，遥望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没有鸡犬人烟。孙坚派兵救灭了大火。曹操来见袁绍说，
1: 现在董贼西去，正可以趁机追袭，你却按兵不动，这是为什么？
0: 袁绍说，
1: 各位的军兵都很疲惫，进兵恐怕没有好处。
0: 曹操接话，
1: 董贼焚烧宫室，劫走天子，天下震动，没有可以去的地方，这正是他灭亡的时候，一战就可以平定天下，你还怀疑什么而不进攻呢？
0: 各路诸侯也都说不能轻举妄动。曹操大怒说，
1: 唉，你们这些人成不了大事。
0: 于是自己率领一万多兵马，领着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等人连夜追赶董卓。董卓走到荥阳，太守徐荣出来迎接。李儒说，
2: 丞相要防止有追兵，可以让徐荣的军兵埋伏在荥阳城外山坞旁，如果有兵马追来，可以放进来，我在这里杀败他。

0: 然后在两边堵住截杀，后来的人也就不敢再追了。董卓采纳了他的计策，又命令吕布带领精兵遏制后边。吕布的军兵正行进时，曹操的一队军兵追赶上来。吕布大笑说：“真没出李儒的预料。”摆开了阵势，曹操出马，大叫说：“
1: 逆贼，你劫持天子，危害百姓，还想往哪里走？”
0: 吕布骂道：“
1: 背叛主子的懦夫，还敢说这样的话！”
0: 夏侯惇举枪跃马，直奔吕布。交战不到几个回合，李傕领着一队兵马从左边杀来。曹操急忙令夏侯渊迎敌，右边喊声又起，郭汜领兵杀到。曹操急忙令曹仁迎敌。三路军马势不可挡，夏侯惇抵挡不住吕布，跑回阵中。吕布率兵趁机杀来，曹操大败，回头向荥阳逃走。走到一个荒山脚下，大约二更时，月亮照的大地像白天一样。曹操召集残兵，正想埋锅做饭，只听到四周一片喊声，徐荣的伏兵杀出。哎呦！曹操慌忙上马，夺路奔逃啊！正遇上徐荣，转身就跑。徐荣搭上箭，射中曹操的肩膀。曹操带箭逃命，翻过山坡，两个士兵埋伏在草中，见曹操的马来到，二枪齐发，曹操的马中枪倒下。曹操翻身落马，被二人擒住。只见一名将官飞马赶来，砍死了两个士兵，下马救起曹操。曹操一看是曹洪，便说：“
2: 我死在这里了，先帝快走。”
0: 曹洪说：“
1: 您快上马，我不行。
2: 贼兵追上来，你怎么办？
1: 天下可以没有曹洪，但不能没有您。”“
2: 好，我如果能逃生，是你的功劳。”
0: 曹操上马，曹洪脱去衣甲，提着刀跟着马走。大约走到四更天时，前面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后面的喊声渐渐迫近。曹操说：“
2: 命已经到这里了，不能再复活了。”
0: 曹洪急忙扶曹操下马，脱去战袍铠甲，扶曹操渡河。才到对岸，官兵赶到，隔着水放箭。曹操穿着湿衣服逃走了。天亮了，曹操二人又走了30多里，正在土岗上歇息，忽然喊声响起，一队人马赶来，是徐荣从上游渡河追来。曹操正慌张时，夏侯惇、夏侯渊率领几十名骑兵赶到，大喝：“
1: 徐荣不要伤害我主！”
0: 徐荣便奔夏侯惇，夏侯惇举枪来迎，打了几个回合，夏侯惇将徐荣刺下马，杀散了敌兵。随后曹仁、李典、乐进都领兵赶到，见了曹操是悲喜交集，召集起残兵500多人一同回到河内。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众诸侯都驻扎在洛阳，孙坚就灭了宫中的余火，在城内屯驻兵马，在建章殿搭设营帐。孙坚又令军兵扫除宫殿中的瓦砾，凡是董卓挖掘过的陵寝全都掩埋封闭，在太庙的基础上用草建起了殿屋三间，请各位诸侯立上圣神位，宰牛羊猪等祭品祭典。祭典完了，孙坚回到寨中。这天夜里星月交辉，孙坚暗箭坐下，仰头观看天象，见紫薇园中白气漫漫，孙坚感叹说：
2: 唉，地形不明，贼臣乱国，万民涂炭，京城一空啊。唉，
1: 说完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手下军兵发现殿南有五色毫光从井中升起，孙坚便叫军士点起火把下井打捞，捞起一具妇人尸首。尸首并没有腐烂，身上是宫中妇女的装束，脖子上戴一个锦囊，打开一看，哟，里面有一个朱红色的小匣子，用金锁锁着。开锁后发现是一方玉玺，方圆四寸，上面镌刻着交缠的五条龙，旁边缺的一个角用黄金镶着。玉玺上有八个篆文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孙坚得到玉玺，就问程普：
3: 这是什么玺？
1: 程普看着说：
3: 这就是传国玉玺，这块玉是卞和在荆山下看见凤凰栖息在石上而获得的，进献给楚文王，秦始皇命令能工巧匠制成玉玺，李斯用篆书在它上面写了这八个字。秦始皇巡游到洞庭湖，风浪涌起，船要翻的时候，急忙把玉玺投入湖中，风浪立即停止。过了几年，秦始皇巡狩到华阴，有人拿着玉玺挡在道中，对随从的人说：
4: 把玉玺还给祖龙。
3: 说完不见了踪影，玉玺又归了秦国。秦始皇死后，子婴将玉玺献给了汉高祖，后来王莽篡位，孝元皇太后用玉玺打王寻、苏宪，崩掉了一个角，又用黄金镶上了。汉光武帝得到玉玺后一直传到现在，最近听说时常是作乱，接走少帝逃往北邙山，回宫后丢失了玉玺。今天主公得到玉玺，这是天意，以后一定能登上皇位。这里不能久留，还是速回江东，再筹划大事。
1: 孙坚看着大将程普，
3: 这正合我的心意，明天就说有病回江东。
1: 没想到孙坚手下有一个军士是袁绍的同乡，想要借此机会投靠袁绍，于是连夜跑出营寨去给袁绍送信。袁绍赏赐了他，把他藏在军帐中。第二天 孙坚来找袁绍，以有病为由要回长沙。袁绍冷笑着说，
2: 我知道你是因为传国玉玺而得的病。
1: 啊！孙坚吓得脸色都变了。袁绍说，
2: 现在我们兴兵讨贼，为国除害，玉玺是朝廷之宝，你既然获得，就应该当众留在盟主这里，等杀掉了董卓再归还朝廷，今天要偷偷带走，是什么目的呢？
1: 孙坚指天发誓说，
4: 我如果得了此宝，私自藏匿，以后不得好死，葬身刀剑之下。
1: 这时袁绍叫出来那个军士说，
2: 打捞的时候有这个人吗？
1: 孙坚大怒，拔剑要杀他。袁绍也拔出剑说，
2: 你要杀我的军士，就是欺负我。
1: 袁绍身后颜良文丑都拔剑出鞘，孙坚背后程普黄盖韩当也都握刀在手，众诸侯一齐上前把他们劝住。孙坚随后出门上了马，拔寨离开洛阳回江东去了。袁绍在河内驻扎兵马，缺少粮草，谋士冯骥对袁绍说，
5: 大丈夫纵横天下，不能等别人送粮吃饭，冀州地广粮多，将军为什么不去夺取呢？
1: 袁绍一声叹息，
2: 哎，还没有想出好的计策。
1: 冯骥继续接话，
5: 可以暗中派人联络公孙瓒，让他进兵夺取冀州，相约两面夹攻，公孙瓒必定兴兵，韩愈没有谋略，到时一定会请将军进入冀州相助，我们就趁机夺取冀州。
2: 好。
1: 袁绍很高兴，立即派人给公孙瓒送信。公孙瓒见信上说攻下冀州后可以平分地盘，当天就率兵来攻打冀州。袁绍又偷偷派人把公孙瓒来攻打冀州的消息密报给韩愈。韩愈慌忙召集荀臣、辛平两个谋士商议。
5: 荀臣说，公孙瓒带的大军有刘备、关羽、张飞相助，难以抵挡，现在袁绍智勇过人，手下有很多名将，可以请他来共同治理冀州，就不怕公孙瓒了。
1: 韩愈立即派关淳去请袁绍。长史耿武劝阻说，
6: 袁绍就像即将断绝哺乳的婴儿一样，很快就会饿死，怎么能把冀州的事委托给他呢？这是引虎进入羊群啊。
1: 韩愈说，
2: 我是袁绍从前的部下，才能也不如袁绍，古代人都能选择贤人，难道你们还嫉妒他吗？
1: 耿武长叹一声说，
5: 哎，冀州完了。
1: 要知冀州是不是真的完了，咱们还等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故事。

0: 国之铠甲，成铠甲。下集，拳拳报国心。1950年8月的一天，陈开甲乘坐的船开到香港码头，他急不可待地从船上跳下来，站在码头上激动不已，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情不自禁地喊：“祖国啊，我终于回来了！”他本想乘船从香港去杭州，然而却没有买到去杭州的船票。那时东南沿海通航已有困难，无奈他只好改乘火车，由香港经深圳、广州去杭州。在香港，他把所有的外币换成国币，带来的书籍物品又缴纳了不少关税，他所剩无几，但心里却很高兴，说是把钱交给了国家。
1: 这也太美了，
2: 这不就是普通的乡下吗？哪里美？你这位先生看起来呀，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怎么一路都在大惊小怪的？啊，
1: 让您见笑了。您不知道，我已经离开祖国4年多了。我离开那会儿，抗战刚刚结束，到处还都是饱受战争摧残的样子呢。
2: 哦，难道国外的景色还不如我们这里？
1: 美啊，可是国外再美也是别人的地方，这儿才是我的家。这些乡村城市对我来说熟悉又亲切，就好像和老朋友重逢一样。
2: 那倒的确，这别的不说呀，现在的火车比起打仗的时候可是通畅多了。
1: 嗯，就是啊，以前怎么想得到嘛，可以乘着火车一路从香港直接来到杭州。所以您得原谅我的兴奋。
2: 嗯，
1: 我还想请您呢，多给我说一说国内目前的情况呢。
2: 好。
0: 陈开甲来到杭州，没有先回家看望妻子女儿，而是径直来到母校浙江大学。当浙江大学安排他留校任教，并担任物理学副教授时，他才去探望久别的妻子和孩子。阔别4年多的妻子终于盼回了自己的丈夫，离别时孩子还不会走路，如今已经能够快跑了，陈开甲的眼眶湿润了，抑制不住泪水流了下来。从常年战乱到走上太平的年代，妻子高耀山带着孩子吃了不少苦啊。他思念妻子，疼爱孩子，如今终于来到他们身边。
3: 开甲，
1: 是我，耀山，我回来了。
3: 我从早上就在等你了。
1: 我先去了趟学校，见了校长，把工作的事安排好，才回来。
3: 所以，你不再走了？
1: 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接下来我就是浙江大学物理学副教授了。
3: 妈妈，妈妈，玉儿，玉儿快来，这是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
1: 哎，是我啊，是爸爸，来来来，爸爸抱抱。
4: 爸爸，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好久都不回来？我都想你了。
5: 玉儿乖，来来来，快下来，爸爸刚回来很累，咱们让爸爸好好的休息好不好啊？
4: 我不了，我要爸爸抱。
1: 没关系没关系，他这么小小的一个，我怎么会累呢？倒是你这几年真的辛苦了。
5: 你回来就好了，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了，你不知道，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快活。
1: 我也是，今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0: 从此，陈开甲在浙江大学开始了教学生涯。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在这期间，他开始接触共产党，认识共产主义。陈开甲教授 不止一次地谈到，他是一个思想保守、不轻易接受新事物的人。然而，一旦认识到它的正确性，那就会坚定不移地去追求，无私地去为之奋斗。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7: 陈铠甲同志，从此刻起，你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祝贺你。
6: 太好了，从此以后，我一辈子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
0: 1956年入党之后，陈铠甲对自己在各方面的要求更高了。除了搞好教学、科研之外，他还尽量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他精通英语，懂德语，又开始学习俄语。在此期间，他培养和辅导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后来，这些学生不少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1959年2月，国务院决定调陈铠甲参加搞原子弹。在一份历史文献上有这样的记载：1959年7月，二机部把核物理专家朱光亚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协助李珏、吴继林抓科技组织与协调工作。1960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从全国选调陈能宽、龙文光、郭永怀、陈铠甲等105名高中级科技骨干参加原子弹的研制。接着，王淦昌、彭桓武、陈铠甲等科学家先后调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和先期从原子能所调来的邓稼先等汇集在一起，壮大了核武器的研制队伍，从根本上保证了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8: 哎呀，程教授来了，请坐。
1: 郭校长，

0: 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啊？
1: 程教授，
0: 哎，
1: 北京那边有个工作，需要你尽快过去啊。
0: 好的，我马上去把手边的课题交接一下，马上就启程。
1: 嗯。
2: 我应该给你收拾些什么衣服啊？北京最近天气怎么样？你要去待多久啊？
0: 你就按照现在天气，简单的收拾几件换洗的就行了。
2: 那我和孩子们也跟你一块儿去吗？我们在南京住了十年，如果马上搬家的话，还真是一个大工程呢。还有五个孩子上学的事儿。
0: 耀山，这些以后再听组织安排吧。现在收到的指示就是，尽快去北京。
3: 1960年，经钱三强亲自点将，正在南京大学教书的物理学教授陈开甲被调往北京，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队伍。因为研制原子弹是秘密使命，期间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与外界保持联系。从此，陈开甲的名字就好像从未在学术界出现一般，查无此人。而死亡之海的罗布泊上却多了一个爱写小黑板的人，因为陈开甲有一个小习惯，不爱在纸上演算和推导公式，就爱在一块小黑板上写写画画的。无论是他的办公室还是家里，总是挂着一块小黑板，所以时间久了，这也就成为陈开甲的一个习惯。每当自己遇到难题，就在小黑板那里待一会儿，就会有灵感。
0: 现在我们在核武器这一块就是空白一片，没有人会给我们提供帮助，一切都在靠我们自己。
1: 是啊，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先把如何用化学炸药引爆原子弹这个问题解决掉。我正在学习高压流体力学，在南大的时候，我研究过费米汤姆斯统计理论和固体物理关于高压方程的理论。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到高压的原子弹实际，将设想变为可以理解和应用的科学计算法。
4: 嗯，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设备和仪器啊。
0: 是啊，只靠这块小黑板儿，那肯定是造不出原子弹的。不过事在人为嘛，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成功。
3: 在那之后，陈开甲和吕敏、陆祖印、西贤杰等同志一起走遍全国上下的大小科研院，召开了几百次的座谈会。在不到2年时间里，就研制出了上千台用来测试、取样、控制等各类实验设备和仪器。此后，陈开甲又集中力量研究冲击波巨星问题，利用微扰方法得到画报巨星精度的要求和可行性，取得可喜成果。核实验场流传着许多陈开甲工作和生活中的故事，有些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讲述者却是亲眼所见。
1: 程教授，吃饭吧，饭我都热了3次了。
0: 好，
1: 肯定又是没听见。这都凌晨2点了，算了，我还是再把饭热一次吧，再放2个苹果。
5: 对了，这个参数终于对了。睡觉。
0: 哎，哪儿来的苹果呀？哎呦，我还没吃饭，怪不得肚子在叫呢。
1: 教授，您醒了？您是凌晨才睡的吧？哎，那别急着起来，再睡一会儿吧。
0: 啊，不行，基地还等着我开会呢。哎，不，我这嘴里怎么都是沙子呀？这没吃完的苹果也变成个沙苹果了。
1: 哼，您昨晚忙的呀，都忘了吃饭了，何止是苹果上有沙子
0: 啊，
1: 您看看这碗饭，再看看您的被子上满满的一层沙子。
0: 嘿，厉害啊，不愧是罗布泊呀。
3: 有一次试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周总理召集陈开甲和基地司令员一起去汇报准备工作情况。

0: 周总理询问得很细致，陈开甲对答如流，从多大当量、多少探头、测多少数据，到多大风速、有多大危害等等，他如数家珍，了解得一清二楚。临近汇报完毕，周总理问了一句：陈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年龄？陈开甲突然愣住了，想了半天，居然很长时间没有回答出周总理的提问。一个能把圆周率记住60多位数的人，居然记不住自己的年龄，这不是令人难以置信吗？然而，这却是真的。陈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
1: 检查一下这些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的电缆沟。
2: 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1: 依照测算结果，所有电缆沟必须要铺上细沙子，才能够确保安全的。
2: 现在距离第一次核试验时间很短了，要想把这些电缆沟都铺上细沙子，就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这可不是小工程啊。
1: 是不巧啊，可是科学是容不得马虎的，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个工程是必须的。
3: 好，就按程教授的意思办。
1: 去拿防护装备来，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到报信里去看一看。
3: 不行，绝对不行。
2: 司令，我们必须下去。
1: 是，只有深入报信才能够获得第一手的材料。
3: 我们有几百名工作人员要去报信探测，还带不回足够的资料吗？你们是核试验的核心科学家，不能冒这个风险。
4: 这是第一次核爆实验，爆心情况谁都不掌握，谁下去那都是冒险呐，
3: 所以更不能让你们下去。我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
4: 老张，
1: 你听我说完。虽然说谁下去都是冒险，但是相比其他同志，我们这些人就是最了解核试验的人，也最了解防护知识，同时我们也是最需要第一手资料的人。除了亲自下去，没其他的办法。你放心，我们肯定做好安全防护。
3: 你是吃准了我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知道你是信任我。
0: 到原子弹爆心做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无先例。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陈开甲勇敢地穿上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于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然而，

0: 10月16日下午3时，随着一声震天巨响，罗布泊的上空出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随着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时，自动系统在瞬间启动千台仪器，拿到起爆到结束的全部数据。这是一件值得我们国人骄傲和自豪的事儿。要知道，在当时以技术先进著称的英美两国爆炸实验室，也只是拿到很少一部分的数据，而我们却拿到了全部数据。1977年，陈开甲升任研究院院长一职，兼任基地副司令员。因为陈开甲总是和核试验打交道，所以基地的人都爱称呼他为核司令。1978年，陈开甲获全国科技大会重大贡献先进工作者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工作者标兵等荣誉称号，并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4年，已经是花甲之年的程老，身体渐渐吃不消。出于对程老的身体考虑，党中央将程老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常委兼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顾问。至此，程老才结束了他长达24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1: 哎呀，这就要离开新疆了，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2: 我也舍不得呀，我在这儿战斗了24年，这儿就是我的战场。
3: 你和妈妈去北京，我们呢？
2: 我们去北京是工作调动，你们在新疆都各自有了工作，当然还要留在这儿啊。
1: 儿子说想调回北京呢。
2: 到北京有什么好啊？咱们在新疆的研究所很好吗？我看别调了。
3: 爸爸，这块小黑板你要带走吗？
2: 当然了，这可是我的重要伙伴，今后的学习工作还是离不了啊。
3: 爸爸，你把它留给我吧，你到了北京再买一块好不好？
2: 哦，你还惦记我的小黑板呢。
3: 啊，我要经常看看上面这句话，鞭策我自己。
2: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是咱们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啊。行，这块小黑板啊，就先陪着你，等将来我们团聚的时候，你可得还给我。
0: 虽然极富威望，陈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曾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2015年，鉴于陈开甲为中国核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被授予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年他97岁。2017年，99岁高龄的陈开甲被中央军委授予81勋章。面对荣誉，陈开甲说，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陈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在陈开甲百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

0: 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0: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劳模石传祥上集。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我的理想是长大了要掏大粪，可能你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在开玩笑。可回到60多年前，这不仅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也饱含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与自豪感，令掏大粪成为一种光荣的理想，是因为50、60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粪便清除工人石传祥，他以一人脏换来万人敬的工作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曾获得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5年7月，获首届中国雷锋荣誉称号。2009年9月，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2019年9月，入选最美奋斗者名单。
1: 爸爸，粪花子是什么意思啊？
2: 哟，这可不是好词儿啊，你打哪儿听来的呀？
1: 今天我在胡同里玩，二丫说你是粪花子，

0: 赠花子是花吗？
1: 孩子，这是旧社会里骂我们这些掏粪工的话。我被骂了20来年了，现在听见粪花子，我这心里边啊，还是像针扎一样难受啊。
0: 爸爸，你别难受，现在是新社会了，再也没有人敢骂你了。可是爸爸，你当初为啥去掏粪啊？
1: 那时候啊，但凡有点生路，我也不会干上这个呀。
2: 1915年9月20日，石传祥出生在山东德州齐河县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一场灾荒在山东大地蔓延，石传祥的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领着6个孩子实在无法生活，家里陷入了绝境。14岁的石传祥只能和其他人一样外出逃荒，从山东出发，沿路要饭，一直步行了13天之后，石传祥来到了北京。这个没有一技之长的少年流落街头，冻饿交困。一位捡粪的好心老头把他介绍到了北京城郊宣武门一家私人粪场，当起了掏粪工。在旧中国，粪场的老板都是些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他们欺压掏粪工人，心狠手辣，人称粪霸。石传祥尽管找到了一份工作，却仍然吃不饱穿不暖，只能勉强有个活路。以前清理粪便没有机械，都是人背着粪桶一座座厕所去掏。木质的粪桶半人多高，装满了要100多斤，累且不说，更是臭气熏天。20-30里的路程，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每天都要往返4趟，而且全年无休。没有吃过大苦的人是干不了这个职业的。可石传祥在这些粪霸手下一干就是20年，受尽了压迫与欺凌。这个职业在当时也被称作低贱的下九流，掏粪工只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永无出头之日。人们看见掏粪工整天和大粪打交道，便非常歧视地称呼他们为粪花子。
3: 太太您好，我来。
4: 粪花子，早不来晚不来，真是的。张妈，赶紧把天井里的衣服收起来。
3: 您放心，我不让粪桶挨着您的衣服。
4: 挨着还得了？哎呦，你这进进出出的，臭不臭啊？衣服都给熏坏了。张妈，张妈，
3: 这太太，茅房清干净了。
5: 哎呀，快走吧。
3: 干了大半天，您看，怪口干的。您给我一碗水喝行不？
4: 一个粪花子事儿可真多，这一身的粪渣，你站门口那儿别动。张妈，端碗水来。哎，张妈，你疯了吗？拿这个碗换那个碗给他喝。
3: 这水咋一股腥味儿啊？哟，碗里还有臭鱼刺，你这是拿猫碗，拿猫碗装水给我喝呀？
4: 怎么了？我家猫可金贵了，吃的比你都好，猫碗怎么不能用？再说了，拿人碗给你喝水，我那碗以后还用不用了？
3: 都是五谷杂粮，谁还能不拉呀？掏粪的，掏粪的连猫狗都不如了。
4: 爱喝不喝，不喝，赶紧走。
3: 你，粪花子就不是人了。哎呦，真缺德呀！谁把这么大点的孩子丢茅房门口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哎，这爹妈咋那么狠心呢？ 拿个小被子把孩子一裹就丢在外头。啊，这十冬腊月的不得冻死啊。哎，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听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了，早晚要变天。孩子，这兵荒马乱的，把你丢在外头横竖是个死。你呀，也别嫌我粪花子臭，跟我回家吧。啊，
6: 宝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你们。
2: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石传祥同全国的穷苦工人一样，从此扬眉吐气。没有人再喊他凤花子，而是称呼他为工人同志，也没有人再敢打骂他。人民政府还把一直由粪霸掌管的掏粪业改造成了城市清洁队，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来帮忙解决，这让石传祥感到身心都得到解放，干劲儿十足。1952年，北京市崇文区成立清洁队，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从一个旧社会受人压迫剥削的粪花子，成为新中国的一名清洁工人，石传祥感到无比幸福，并把这种幸福感化作无穷的力量，投入到首都环卫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18年里，石传祥无冬无夏，挨家挨户地给北京群众掏粪扫污。老北京平房很多，老四合院里的人口密度非常大，茅坑浅，粪便常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遇到这种情况，石传祥总是不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他没有节假日，也不用人来找，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烂，不管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有时茅坑里掉进了砖头瓦块，他就弯下腰去，用手一块一块地捡出来。有人这样问石传祥：粪便那么臭，我们闻了都眼鼻绕着走，你咋还能不戴口罩就掏粪？你不嫌脏吗？石传祥一脸微笑，骄傲地回答：可俺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俺一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就得脏一街呀。想想这个就不怕脏了。这句后来被总结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精神，让石传祥的人生之路越走越远。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能像石传祥这样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掏粪工这个岗位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7: 师傅，我不想干了。
1: 咋了？身体不舒服呀？
7: 不是，那个您还记不记得我的初中女同桌啊？就那个粮店的张小琴。
1: 记得，之前来过队上，说让咱去给他们做先进工作经验介绍，是不是？
7: 哎呀，介绍啥呀？人家那是弄吃的，咱是弄拉的，那不是一码子事儿呢。
1: 我说不过你啊。
7: 这
1: 张小琴咋了？
7: 不是，是我想和她处对象，可我是一掏大粪的，身上有味儿。那不昨天在北海公园，我都不敢挨着人家坐。
1: 你这大知识分子脸皮怎么还怪薄啊？
7: 不是，
1: 听我的，一会儿下了班拿着香姨子好好洗几遍，再抹上凡士林啊，包你干干净净香喷喷的，约人姑娘去啊。
7: 不是，他我 我不能像您一样背一辈子粪桶吧？
1: 咋，看不起你师傅啊？
7: 不不，
1: 我要不背着粪桶，靠啥过日子？拉扯孩子？再说了，背粪桶丢人了？
7: 不是这意思，我那些个同学，你说参军的、当老师的、进粮店的，都干得热火朝天的，就我，天天逃粪，
1: 逃粪就比不上人家了。切，你看看，你看看，这些胡同都是漏门窄巷，掏粪车开不进去，只能靠咱掏粪工背着粪桶清理。咱要是不干了，这城里几千个茅房都满出来，这些街坊邻居日子咋过呀？咱整个北京城不得成大粪缸呢？
7: 那是，但这那他的掏粪，他也不能和当兵当老师的比啊！
1: 看看你，看看你，钻牛角尖儿。来，这杯水啊，是刚才胡同里刘大娘特地送来的。你尝尝啥味儿？
7: 那水能有啥味儿？甜的。
1: 嗯，刘大娘说咱辛苦，每回都往里头放不少的白砂糖，我喝着特别甜。你看啊，只要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会记得你，感谢你。小王啊，
7: 哎，
1: 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讲道理，可我吃过旧社会的苦啊。从前粪霸逮着机会就扣钱，我干了20来年，从没拿到过全活工钱。日本鬼子拿鞭子把我抽得满身都是伤，就因为我没给他们敬礼。还有那美国佬开车故意压我，就图个什么？图个开心。那是什么日子呀？现在新中国了，咱再也不苦了，我每天都像活在美梦里。这连喝的水都是甜的，我得报恩呐！
7: 报恩，
1: 党和政府对我好，我就打心眼里感谢党，我要使出浑身力气干。小王，我告诉你，你别瞧不上咱掏粪的，这么好的新中国，现在各行各业都要人建设，当兵保卫国家光荣，当老师教育学生光荣，搞重工业的也光荣。咱当掏粪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丢人了吗？中央都说了，劳动不分贵贱，职位不在高低，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啊。
7: 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了？
1: 哎，是啊，这个粪桶我背了30来年了，是他给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给党和国家报恩的机会，可不能扔啊。
7: 师傅，来，我来背。
1: 你是咱清洁队分来的高中生，你有知识，是新中国第一代清洁行业的技术工人。这国家的未来要靠你们，好好干啊！
7: 哎，我记住了，师傅，掏粪也光荣。
2: 抱着掏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朴素信念，石传祥苦干巧干。在掏粪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工友们推选为前门粪业工人工会委员兼工会小组长。而此时的北京作为首都，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多。短短几年间，总人口就增加到了5-6百万。人口的增加势必也增加了清洁队的工作量，石传祥每天依然要辛劳的工作，而且他为了起到表率作用，自己往往还会增加工作量。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还想办法减轻掏粪工人的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全部换成了汽车。运输工具改善之后，石传祥合理计算工时，挖掘潜力，把过去7个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个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 管区内的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境。时间一长，石传祥不仅成了百姓尊敬和信赖的朋友，还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在他的带动下，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8: 师傅，
3: 哎，哟，小王组长好！
8: 哎呀呀呀呀！师傅，跟您说多少遍了，别这么叫我。
3: 哎，咋？你用自己的脑子和双手研究清洁环卫新技术，带领大家一起进步，还不好意思了？这是骄傲的事情啊！哦，对了，小王组长，
8: 您又来，
3: 有事儿吗？
8: 那个，今天呢，厂长来找您，说有位美国华侨找您要孩子啊，那个，这咋回事啊？他我可不知道您还拐带了美国孩子，
3: 还不就是解放吗？我家那小闺女啊，
8: 啥？石解放？那咋还有美国亲戚了？
3: 哎呀，解放啊，是，我记得是，哦，1949年初。我在胡同茅厕门口捡的孩子。
8: 哦，所以他是您抱回家的孩子呀？
3: 是啊，这闺女命好，没多久就解放了，所以啊，我就给她取名叫解放，沾着这新中国的喜气儿。
8: 要说师父，哎，那您对她可是真好，我见她两回，跟您可亲着呢。
3: 嗯，闺女是小棉袄呗，我把她送到福利院啊，解放军同志把她照顾得可好了，逢年过节的就接回家来，全家团圆，亲着呢。
8: 是是是，那师傅，我再问一句啊，就是这个美国华侨他是
3: 哦
8: 咋回事？
3: 那是解放的亲妈
8: 啊，
3: 解放前一个律师家的大小姐
8: 哦，
3: 跟人好上了，结果男的逃去台湾。他没嫁人，带着个孩子算什么呀？所以啊，就把那么小一孩子丢在茅房门口了。后来他去了美国，这些年越想越后悔，就到处托人找孩子。这不，总算是找上门来了。
8: 那您咋打算呢？
3: 哎，我没打算
8: 啊。
3: 这些年我都没瞒着解放的身世，这事儿啊，由他自己拿主意。
8: 哎，那他会去美国认亲妈吗？
3: 还没商量呢。正好啊，对了
8: 啊，
3: 今天周末，解放回家吃饺子。小王组长，要不要一道上家去
8: 吃饺子？
3: 啊，
8: 那要啊。那我嫂子那手艺没得说。
3: 可是，
8: 哎，师傅，我可得跟您说个大好消息。
3: 哎呦，啥好消息啊？那你跟那个张小琴成了？
8: 对对，我俩早就处上对象了。
3: 哦，对，
8: 您就等着吃喜糖吧。
3: 哎，好嘞。
8: 这个好消息啊，它是关于您的，
3: 啊，
8: 国家要表扬您了，
3: 国家表扬我，
8: 哎，吃饱了我慢慢跟您说。
3: 臭小子，会卖关子了，哎，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6: 是他故意学我的。
7: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6: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8: 哎，你在吹什么？
5: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7: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5: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8: 嘘，有人来了。
9: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民族歌曲是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承载历史文化和民族情感，比如青藏高原、鸿雁、康定情歌等等。这些歌曲呢，展现了多彩的音乐文化，成为连接各族人民的桥梁，值得欣赏和传承。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长河中，民族歌曲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辉。它们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更传递了各族人民的情感与梦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跨越时空的界限，探寻那最好听的民族歌曲。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朋友们，首当其冲的就是《青藏高原》这首歌曲呢，以高亢激昂的旋律和深情厚谊的歌词，展现了青藏高原的壮丽和神秘，也让人仿佛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高原之上。

紧随其后的是《鸿雁》，这首歌呢，以蒙古族的古老传说为背景，用悠扬的歌声诉说着一个关于爱情、信仰和自由的传奇故事。

最具风情而又最贴近生活的民歌，细致地描绘着生活百态，倾诉着中国不同民族对生命的感悟，它是我们永恒的美好回忆。接下来再来听听康定情歌，这首四川康定地区的民歌，以其婉转悠扬的旋律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幅美丽的爱情画卷，也让人陶醉其中。

掀起你的盖头来，则是一首充满着新疆风情的歌曲。它用欢快的节奏和动感的旋律，展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和活力。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民歌歌颂着多姿多彩的生活，民歌吟唱着风花雪月的爱情，民歌也记录了岁月流转的曾经。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首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浓郁的民族气息，深受人们的喜爱。

此外，马伊拉、乌苏里船歌、赞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歌曲呢，也都是不可多得的民族金曲。它们或激昂，或柔情，或欢快，或深沉，都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

这些民族金曲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更成为了连接各族人民心灵的桥梁。另外呢，还有一些经典民歌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它们承载着历史文化情感和记忆。这些经典民歌之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是因为它们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和情感。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这些怀旧民歌仍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感动。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历史见证。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越来越立体，
7: 越来越多元，
8: 越来越时尚，
9: 越来越震撼，
10: 越来越
7: 越来越动听，
1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民歌里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都被赋予了灵性。茉莉花的芬芳，山丹丹花的艳丽，笔直的小白杨，凤尾竹在月光照耀下的寂静，都饱含着深情，让人陶醉。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怀旧民歌也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难题。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比如音乐会、音乐节、网络平台等，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些老的民歌，让他们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宽广的土地上养育着爽朗热情的北方人，他们对家乡的歌唱气势辽阔，情感奔放。黄土高原的窑洞，蓝天白云下的草原，宁静神秘的青藏高原，还有乌苏里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或许呢，你还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但这些歌里的风景已经让你足以沉醉。

对别人的祝福是最容易表达的善意，把这些祝福谱成曲，唱成歌，是真诚的再次传播。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乡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田。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这里是青海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此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传统革命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创新改进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旧址、遗址等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下降到257.64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保持率提升到73.09%。
1: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修订实施15年，15年间，大规模开行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14、15时期，48万多个生产建设项目依法落实水土保持措施，避免人为水土流失增量约14万平方公里。
0: 水利部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

0: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近五年净减少水土流失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连续8年实现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管，国土面积全覆盖。
1: 15年来，全国各地水土保持治理成效显著，黄土高原植被从34%增加到63%，实现了由黄变绿，黄河泥沙大幅度减少，黄土高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遏制。丹江口库区水质向好，丹江口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418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库区水质109项监测指标中，有107项达到一类标准。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号，1293列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奥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行道数量突破了2500列。
1: 据了解，内蒙古奥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目前，经奥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沿线线路达到76条，通达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自201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开行以来，该口岸累计通行量已超过2.5列。
0: 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奥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95306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智慧模式、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深化国境站两站一体化运输组织模式，动态共享两车站车流结构与站存情况，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左右，口岸每天出入境中欧班列稳定在13列左右。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提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1: 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15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0: 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
1: 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求。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核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六掌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建设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招商引资、要素流动配置、治理生态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发展动能，进一步健全工作指导协作机制、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不断推进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
0: 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3号，青海省党建研究会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暨5届3次理论会会议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国党建研究会、7届3次理事会会议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交流研讨，对全省党建研究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党建研究会会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党的建设领域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全省党建研究工作的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围绕这一重要思想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入开展体系化、学理化、本土化研究阐释，努力推出一批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1: 会议强调，牢牢把握党建研究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围绕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树立和建设。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等开展研究，持续推动党建研究走进青海实际，体现青海特点，解决青海问题。
1: 会议要求加快提升党建研究能力，拓展成果转化途径，提高研究成果的理论高度、实践深度、视野宽度，加强党建研究会自身建设，健全制度机制，凝聚研究合力，以高质量党建研究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
1: 本次集中采访涉及两条采访线路，将组织媒体记者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市州实地调研采访，集中展现青海守护好中华水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管护保护、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生动呈现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
0: 采访过程中和结束后，各媒体将在重要版面、时段和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播发系列报道。本次采访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
1: 7月5号晚，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联合青海省直机关工委、青海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举办的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及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颁奖。
0: 活动现场，部分获奖选手以身边事化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其中，报告式宣讲选手用平实话语解读理解内涵，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加文艺宣讲团队依托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器乐演绎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宣传理论更具感染力。
1: 此次活动自三月启动以来，分报告式宣讲、理论加文艺式宣讲、宣讲稿评比、宣讲微视频评比四种形式，在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6个系统同频共振，同步开展，累计征集762名报告式宣讲员，371支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进入决赛，收到原创宣讲文稿627篇、微视频作品387部参加中评。经过层层的选拔与激烈的角逐，宣讲大赛圆满落幕。雷勇等14组选手、7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11篇优秀宣讲稿、10部优秀微视频脱颖而出，斩获各类奖项。西宁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
0: 7月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专题询问启动会，听取工作情报汇报，安排部署专题询问相关工作。
1: 会议指出，开展此次专题询问是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服务全省扶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要切实把发展残疾人事业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长远之举，以监督力度传递民生温度。
0: 会强调，要科学把握人大监督与支持发展的统一辩证，坚持与支持于监督中，专题询问需体现监督刚性，要聚焦康复服务、就业稳岗等核心指标，确保问题找得准、根源挖得深。因询问表态要秉持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做到回答成绩实、分析问题深、提出措施应。
1: 会议要求 要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全程高质量、成果见实效。省人大社会委要牵头组建。

0: 车运行图。下午2:07，由北京西驶来的直151次列车缓缓停靠西宁火车站。这组往返西宁至北京、上线运行63年的普速的绿车车体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退出该交路运营。下午的3:40，动102次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替代直152次列车从西宁站首发，标志着青藏高原铁路客运服务翻开了新的篇章。
1: 直152、151次旅客列车自1963年投入运营以来，经历直快、特快和直达列车的迭代发展，从早年简陋车厢到标准化的空调直达车体，从绿皮慢车昼夜颠簸到平稳运行的直达特快，这趟承载着学子求学、务工返乡和商旅往来的列车，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兼程中，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快速发展。
0: 7月4日，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建设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市州赛区、省员高校、残疾人、职工等12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共赴体育盛会，展现昂扬风貌。
1: 本届赛会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赛会创新采用分赛区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8大类51个项目，涵盖职工球类、田径、智力、民族传统、健身、亲子、线上、冰雪等类别。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兼顾专业性、群众性和趣味性，真正将赛事办到群众身边，办到职工心里。自今年5月各赛区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全省数万群众踊跃参与，覆盖各年龄、各行业群体，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0: 赛会总决赛将于8月至11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年底至次年2月将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将持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做强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体活动品牌。
1: 7月2日，青海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旨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健康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
0: 按照全国总工会部署，从2026年7月初至2026年8月底，全省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夏天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和存在着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以送清凉物资、送政策宣传、送健康培训、送健康体检、送法律维权为主要内容，开展广泛的送清凉活动，切实将工会娘家人的关心关怀传递到职工的心坎上，为奋战在高温下的一线职工筑起清凉屏障。活动期间，省总工会将分成7个工作组，深入各地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
1: 启动仪式上，省总工会为职工代表发放送清凉慰问物品，向全省相关用人单位发放了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呼吁相关用人单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范高温作业防护与安全救治措施，全力保障职工平安度夏、清凉度夏、舒心度夏。
0: 近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教育厅、省团委联合主办，青海民族大学桂南县承办的第六届行健江源智攀昆仑青海省大学生红色旅游创意策划大会决赛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顺利收官。
1: 本次大赛以红色星火永相传、与党同心担使命为主题，省内10所本专科院校踊跃参与，征集参赛队伍176支，师生近800人。经过初赛遴选，40支队伍进入到决赛。 赛事设置红色旅游目的地规划、红色研学课程、红色文创、红色精神微视频、红色故事讲解五档赛道，今后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挖桂南本土红色文旅资源。赛事线上宣传成效显著，相关直播平台全网总点击量突破20万人次，线上青年热度创历届新高。
1: 参赛队伍深入桂南县红色教育基地，生态制沙点，实地采风，结合红色底蕴、高原生态与民族文化完成创作，经现场路演、方案答辩、作品展示综合评价，8所高校共36支队伍分获各类奖项。
0: 7月3号，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聚焦企业诉求，面对面开展环保政策、监管监测、要求咨询等服务，着力解决企业生态环境问题，助推绿色高质量发展。
1: 此次活动是省生态环境厅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部署开展的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专项行动，是转变工作理念、健全政企沟通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诉求的有力举措。通过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助企纾困、持续优化生态环境领域营商环境，有力护航全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据了解，之后每月第一周周五下午，由省生态环境厅主要领导主持，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接待日活动。
0: 据了解，为做好此次接待日活动，各相关处室提前系统梳理生态环境政策规范和监管要求，广泛征集企业在污染治理、固废处置、环境监测、应急管理等方面的现实难题，全面吃透政策标准，扎实做好答疑解惑、诉求回应、问题指导等前期准备，确保服务精准高效，贴合企业实际。
1: 7月6号，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青海分赛动员会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会上详细介绍了本届青海分赛的赛道设置与赛程安排，全面启动赛事各项工作。
0: 2026年明确被称为全国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年，标志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入到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结合青海产业发展实际，本届大赛共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文化旅游、医疗健康、应急管理、气象服务、城市治理、绿色低碳12个公开赛道，每个赛道均配置制定了赛题方案，方便参赛团队精准对接参赛方向。
1: 分赛从6月启动报名，整体赛程历时3个月，将于8月末收官。报名开始后，分赛官网将开放报名通道，7月初至7月中旬为作品提交阶段。在此期间，主办方将对参赛团队开展资格审核，并接收各赛道初赛作品。7月底至8月中旬为初赛的评审阶段，大赛将通过线上评审的方式确定决赛入围名单。8月下旬，入围团队将对作品迭代完善，为决赛做好充分准备。8月末将举行线下的决赛，入围团队将通过现场路演、答辩的方式展示作品，角逐各大奖项。颁奖典礼之后，还将举办赛事成果展，集中展示本次大赛的优秀成果，促进成果的转化与运用。
0: 据了解，12条公开赛道均设置了不同等级的奖项，除了荣誉奖励之外，获奖团队还将获得宣传展示、项目对接、供需对接、人才支撑和交流学习等一揽子配套权益，助力优质数据项目落地发展。
1: 7月5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16花开交往交流交融启动大会暨2026年研学夏令营开营仪式在马庆县举行。果洛州300余名青少年将开启为期13天的跨省研学之旅。
0: 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教育厅指导，果洛州人民政府统筹部署，州教育局牵头实施，是落实果洛藏族自治州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试点工作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打造三江源特色实践育人品牌的重点项目。
1: 果洛州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跨省研学是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平台，也是异常行走的思政课。果洛州将持续深耕本地红色资源，联动互金优质研学点位，构建课堂加基地加长途实践一体化育人模式。他勉励全体师生珍惜走出三江源的机遇，各族学子互帮互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在研学中品读山河历史，感受科技发展，厚植家国情怀。
2: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日前由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马德里旅游办事处、北斗星摄影俱乐部联合主办，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等单位大力支持的秘境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摄影展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5: 本次摄影展中，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局选送的作品成为展出亮点，这些作品生动展示了青海湖流域壮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态系统，展示出普氏园林、青海湖裸鲤等中国特有物种的生存状况，直观呈现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成效。
4: 此次摄影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中国、中西两国在生态文化与摄影艺术领域的交流，更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展示平台，对讲好青海湖生态故事、吸引国际生态旅游客源、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青海湖示范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5: 活动现场，旅行社工作人员、带队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发言。旅行社将围绕红色传承、大国科创、传统文化、名校探访、现代工业打造沉浸式研学课堂，全方位保障交通、食宿与安全。师生代表承诺全程悉心守护，学生代表表示将用心研学，主动交流，讲好果洛民族团结故事。
4: 继续再来关注，七月六号，海北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组织召开州长碰头会，分析研判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产业发展、项目推进、招商引资、民生保障、风险防范等当前重点工作。
5: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在周伟坚强领导下，泉州上下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州政府系统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总体平稳，稳中有序。但对标年初既定目标，核心经济指标增速远不及预期，部分指标与年度目标差距持续拉大，泉州稳增长的压力陡增，攻坚任务艰巨繁重。
4: 会议强调，三季度是决战决胜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阶段，全体班子成员必须清醒研判当前严峻形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强烈的紧迫感层层压实分管领域主体责任，锚定全年目标，坚持问题导向，以更强硬的担当、更精准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固优势、促提升，全力扭转经济发展被动局面。
5: 会议要求要坚持分工协作，以强有力举措稳住经济大盘，要聚焦省级关切，狠抓重点难点任务落地见效，要紧盯重大活动，以节会赛事聚人气促消费，要树牢底线思维，全力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要锚定全年目标，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为确保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顺利举办，7月5号，环青赛组委会赴海北、海南州督导检查赛事第7段、第8赛段以及闭幕式等筹备工作。
5: 组委会负责人先后在铜宝山、青海湖二郎剑景区就赛事组织、直播宣传、后勤保障、环境整治、交通安保等工作一一进行了检查，协调解决统筹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底线思维，切实做好赛事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安全精彩圆满，为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4: 检查结束后，随即召开现场办公会。会上，赛事组委会有关工作成员单位汇报了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会议强调，思想认识上要再提升，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环青赛筹办工作，要把办好环青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培育发展赛事经济的生动实践，不断擦亮青海这一金名片。要求工作落实要再细致，把责任压实到最末端的执行人，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万无一失，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切实体现赛事国际水准。协调衔接要更紧密，各部门各单位之间要主动敬畏，避免出现管理真空，确保各项工作无缝衔接。赛事

0: 效益要最大化，充分利用顶级直播资源，精心准备宣传推介内容，全方位展示赛事和当地自然人文风光，将赛事直播转化为展示青海形象的重要机遇。
1: 目前随着开赛倒计时推进，本届赛事22支国内外参赛车队已陆续抵达西宁，参赛队员、竞赛车辆、专业保障设备全部到位，各队有序开展高原适应性训练、赛道勘探以及赛前战术磨合，全力备战7月11号开赛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0: 最近，青海省商务厅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财政厅等七部门印发《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购新补贴实施细则》，对六类智能家电家居产品购新予以补贴。
1: 细则明确，对个人消费者在青海省内购买智能门锁（含智能防盗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需为一类能效与水效产品。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家用制氧机（含呼吸机）六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补贴。其中，智能门锁、智能马桶需为一级能效的水效产品，还有智能扫洗地机器人、手持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五类产品，按照产品最终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家用制氧机（含呼吸机）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0: 值得注意的是，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购新补贴仅限产品本身的购置费用，产品安装所需的人工费和辅材费等不予补贴。
1: 此次补贴全省采用统一消费立减的模式，通过健黄生活 APP 发放电子优惠券，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线下企业门店、线上电商平台购买补贴时，在支付环节出示优惠券的二维码，符合规则呢就会直接完成抵扣，及时享受补贴。
0: 补贴资金按照年度总量控制、按月均衡使用的原则执行，按照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的原则，每天早上10点投放当天线上线下的消费券，消费券当天有效，线下的优惠券呢，每天的核销时间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9点，线上优惠券的每日核销时间早上9点至晚上23点59分，逾期自动失效。
1: 消费者呢可以登录下载健行生活 APP， 并且完成实名认证，在首页点击青青优惠专区，选择青海省，进入到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页面，点击呢补贴活动入口，进入并领取对应补贴品类的优惠券就可以了。成功申领到优惠券之后呢，有效期内可以参与到活动的线下企业门店或者是线上企业门店去购买补贴产品，参与活动的线下企业门店以及呢线上企业名单呢，可以在健行生活的 APP 当中查询。
0: 7月6号，记者从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青超联赛第6轮结束，玉树牦牛队5胜1平积16分，领跑积分榜。海东天佑德队和海南龙阳队排名第2和第3位。
1: 第5轮的4场比赛，玉树牦牛队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海西柴达木队0-1不敌海南龙阳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0-0与西宁雪豹队握手言和，海东天佑德队1-1与果洛格萨尔队战平。
0: 第6轮比赛结束，玉树牦牛队依然占据积分榜的首位，海东天佑德队3胜2平1负积11分，排名第2；海南龙阳队3胜1平2负积10分，排名第3；西宁雪豹队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都是2胜2平2负积8分。因为净胜球的关系呢，西宁雪豹队排名靠前。果洛格萨尔队和黄南热贡艺术队以及海西柴达木队暂时排名第6至第8名。
1: 在射手榜方面，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与玉树牦牛队的 久美文江都打入六球，杨光勇因打入的球都是运动战进球，暂列射手榜头名。玉树牦牛队的扎基与西宁雪豹队的米文华都打入三粒进球，因为同样多打入一粒运动战进球，扎基排射手榜第三名。海东天佑德队的赵君成和努尔麦麦提，海南龙阳侠队的万马才旦与多杰才让，海北祁连山藏羊队的程延伟，玉树牦牛队的刘广运，果洛格萨尔队的才文索南，黄南热贡艺术队的艾尼都打入两粒进球。
0: 在第六轮的四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球队都没有拿到三分。玉树牦牛队在主场2-2被黄南热贡艺术队逼平，海西柴达木队经历了四连败，依然没有找到赢球的状态。海南龙阳队凭借着客场三分入账，一跃从积分榜的第五来到了第三的位置。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和西宁雪豹队这两支呢，在积分榜上上半区的直接对话，最终与平局收尾，双方共积八分。海东天佑德队本轮战平，仅落后榜首玉树牦牛队五个积分。
1: 7月11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第七轮的比赛。7月15号的下午3点，黄南热贡艺术队将在主场黄南藏族自治州体育场迎来海西柴达木队的挑战。同日的晚间7点，海东天佑德队将在主场海东市体育中心对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0: 7月12号的15点，西宁雪豹队将在主场西宁市体育场迎战海南龙阳队。同日的15时呢，果洛格萨尔队将在果洛藏族自治州格萨尔体育场对阵玉树牦牛队。
1: 7月4号，在青海澳门企业家对接会暨中葡基金推介会上，一场意义非凡的签约活动将西宁牦牛与藏羊肉推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0: 乘着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的东风，西宁宗保区入驻企业青海宗保亚克供应链有限公司与澳门联丰贸易有限公司达成了牛羊肉的长期供应合作。
1: 从高原牧场到澳门市民餐桌，靶向推进产业对接，市场开拓，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西宁牦牛、西宁藏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这份高原味道。
0: 青海人的夏日清单中，浪山不可或缺。天气晴好的周末，西宁周边各大郊野绿地、山野林间和露营基地都热闹非凡。浩浩荡荡的浪山大军奔赴山野，携家人约好友走进自然，在绿水青山间解锁独特的高原夏日惬意。
1: 7月4号，伴着晴好天气，西宁市黄中区多坝镇西森露营基地游人络绎不绝，大家自带火锅烧烤食材，一边欣赏着山野风光，一边享用户外美食。午后，不少游客即兴起舞，在草坪上跳起浪青海，路过的游客呢纷纷驻足加入，大家载歌载舞，欢声笑语不断。
0: 露营基地负责人戴成军穿梭在各个营区之间忙碌不停。他介绍，露营基地占地78亩，目前呢正是在试运营的阶段，仅周六就接待游客差不多400多人。
1: 基地呢，依托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划分了多种特色营区，为给游客呢带来更好的体验。营区呢还兼顾亲子休闲、好友小聚、团队团建、野餐等多元化需求，适配不同人群的户外游玩偏好，让市民游客呢在家门口就能拥有到高品质、多样化的露营体验，尽情享受青海夏日的山水之美。
0: 凭借自然生态优势，西宁近郊盘活了不少乡村闲置土地和山野空地，通过统一规划打造成标准化的露营基地，带动餐饮、零售、乡村旅游同步发展，让青海人熟悉的浪山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露营经济。
1: 夏日的青海河湖清澈通透，高海拔独有的清爽凉风让整片山野都成为了天然的避暑胜地，优质的自然生态禀赋是露营火热出圈的最大吸引力。
0: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康阳镇露营基地经营者马向军对此颇感 感触颇深。他说，青海夏季的山清水秀，空气呢也很清新，区别于外地的闷热，高原凉爽舒适的环境总能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避

0: 主休闲。凭借着优质的生态资源，自今年5月以来，他经营的营地15个小木屋和帐篷营位，周末呢全部基本上都会被订满。
1: 马向军说，我目前最大的感受就是各地的露营行业都在转型升级，大家都在积极探索新业态，把户外休闲、乡村观光和近郊轻度假假日呢有机结合起来，不断的丰富游客的游玩内容。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依托各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当下省内各大的露营基地纷纷提档升级，通过规范收费标准、细化服务流程、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玩体验等举措，朝着标准化、品质化的方向稳步发展。
1: 青海的浪山季也让本地的户外装备市场迎来了一年中的消费高峰，不少市民呢趁着闲暇时光去采购露营装备，为出行呢做足准备。
0: 康成勇在西宁市小商品批发市场城北区经营2家户外用品店，夏季以来店里的客流不断，货架上各式的帐篷、还有野餐垫以及折叠餐椅、卡式炉、烧烤用具琳琅满目，都是大家浪山的热门刚需装备。不少顾客进店对比款式，询问价格，销售人员呢也忙着一对一讲解，根据不同家庭朋友组团的出游需求，介绍各类的帐篷尺寸、材质和性价比，帮大家挑选合适的装备。
1: 做户外用品行业近6年的时间，蔡成勇呢见证了青海人浪山方式的变化。他介绍，早些年呢大家户外出游大多是简单凑合，带一块野餐垫就能进山休闲，而现在呢市民对露营装备的要求呢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讲究，更偏爱轻便耐用、防晒防雨、收纳便捷的款式，既看重实用性，也追求颜值与氛围感，装备更新迭代的速度呢也是明显加快。
0: 露营热潮串联起了青海夏日的消费链条，从山野间的火热到露营体验，到城市商铺的装备热销，浪山经济正成为拉动实体消费、激活市场活力的特色夏日产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此刻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马子红，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子红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第6北京西藏高速马坪路段鄂都西树北站附近马场园方向新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第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盖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桐庐方向是丹佛双向混合通行。第012信至和田高速南阳山东院段及平安东市北站1公里药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第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雪山乡8公里处花石崖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新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这3011鲁源至格尔木高速查格路段格毛立交至格尔木南胡同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这213侧客至漠河公路乐华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新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这213侧客至漠河侧漠线黄中区田家寨镇12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这214新至澜沧县新海县和喀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这227张掖至孟连县孟原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汇泉水库大白山上下山路段黔南县鄂豹镇高速路口至景阳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这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S204 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念公路至隐盛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子红，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互助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内区域区是晴或多云。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悉尼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子红的介绍，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呢，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冲、黄原、乐都、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到来。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及德令哈、天峻、芒癌啊、大柴旦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到来，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市内，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晴转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晴转多云，12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北区晴转多云，13度到31度，偏东风2至3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7: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8: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7: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9: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7: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6: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7: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0: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1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7: 奋斗，
6: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7: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6: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7: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6: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1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0: 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3: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2: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3: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2: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3: 献礼建党105周年。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旋律致敬峥嵘岁月，用歌声礼赞盛世中华。在一曲曲的经典歌曲当中呢，我们也是回望百年的初心啊，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我们以盛世之声礼赞山河的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感受国泰民安，见证华夏的荣光。百年初心的坚守成就了万家的安康。2026年我们也是深情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好的，此刻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林涵的《傲雪》啊，红梅开，铮铮风骨照山河。一曲《红梅赞》呢，也是传唱了数十年之久啊，歌颂先辈坚韧不屈、坚忠不渝的革命风骨。让我们来详细的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江洋卓玛为我们带来的《红梅赞》。

哇，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红梅赞》啊！林寒傲雪红梅开，真真风骨照山河啊！乱世之中的坚守信仰，风雨之中呢也是不改初心。红梅傲雪是革命者的气节，古风长存呢、是百年传承的精神。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明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这首歌曲也是非常之好听的一首。无论山河相隔啊，不改赤子之心。一腔中国心啊，一身家国情，这也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血脉当中的赤诚和热爱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一同分享的是张明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中国心》。哎，那真的是百年风雨洗礼啊，国家的情怀非常之浓郁，岁月的变迁也是非常岁月也是持久的一个变迁吧，赤子初心但是不变哦，深情真挚的歌声也是道出了所有中国人最纯粹的国家情怀。好的，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啊。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励志歌曲。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便是世间最好的模样。百年风雨的飘摇，无数先辈也是挺身而出，守护山河，换得了今日岁月的安宁，国泰民安。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郑云龙和陆冰琪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郑云龙和陆宾吉为我们带来的《山河无恙》。哎，那我们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不负盛世的山河，温柔治愈的旋律也是致敬过往的峥嵘，珍惜当下的安康，奔赴璀璨的未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我们带来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峥嵘深度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直播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哎，那么时代浩荡风云起呀，奋起扬帆正当时，站在新的历史的起点，新时代的号角已然吹响，新征程的画卷呢也是徐徐的展开。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为我们带来的《奋进新时代》。

哇，中国人民解放军合唱团带来的这首《奋进新时代》啊，真的也是非常凝心聚力、勇开拓、砥砺实干向未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昂扬奋进的一首歌曲啊，唱响了时代志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进了新时代，锐曲、锐志进取、勇争。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风貌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心有信仰，眼有星光，胸怀家国，百年的征程之所以生生不息呢，正是因为永远有人仰望光明，追逐理想，坚守我们的信仰，以赤诚仰望我们的家国啊，以奋斗的亮点点亮我们的星河。温柔励志的旋律呢，也是激发我们心怀热爱追梦前行。好了，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杰为我们带来的《仰望星空》。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日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呢，我们以非常盛世之声啊，礼赞我们的山河锦绣，以悠扬的歌声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在动人的旋律当中感受国泰民安，见证我们的华夏荣光。好的，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的唱片机继续转动着，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也为我们带来的《锦绣中华》。华夏千载风华茂，山河万里锦绣长。从古老文明到现代的盛世啊，中华大地也是历经了岁月的沉淀，绽放着独一无二的大国风采。江山如此如江山如画，岁月如歌，百年的盛景呢，也是举世芳华，唯美大气的国风旋律，礼赞大美中华，锦绣山河。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张也带给我们的《锦绣中华》。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带来的《追梦赤子心》。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怀赤诚的梦想，无畏前路的风霜。百年复兴之路啊，也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唯有坚守初心，勇敢的来追梦，奋力拼搏，方能抵达远方哦。好的，下面我们来完整的收听由张韶涵带给我们的《追梦赤子心》。

以赤子之心感赴山海，以无畏之勇啊，以无畏之勇敢的追逐梦想，以热血昂扬的歌声呢，也是致敬每一个为家国为理想不懈奋斗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百年大党呢，也是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啊，心系万家灯火，情系百姓的安康。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华语群星为我们带来的《人民江山》。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江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厚重的旋律啊，诠释着百年不变的为民初心，党民同心的深厚情怀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雷佳带给我们的《我的中国梦》。哎，那么时代长风也是浩荡起啊，少年奋进踏歌行，新时代的机遇，新时代机遇呢与挑战是并存的，我们将乘风而上，顺势而为，勇毅前行，再创辉煌。我们将不负时代的馈赠呢，不负百年的荣光。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快昂扬的曲调，唱出了新时代蓬勃向上、奋斗争先的一种奋斗精神。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雷佳带给我们的《我们的中国梦》。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真容，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家国的情怀。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的七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会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带一路世界瞩目不止。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新闻六十分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讯星海来关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财经资讯，透过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升，看行业运行向稳向好，中国经济循环更加畅通。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开幕，规模创新双突破。文旅在线，民谚藏智慧，小暑解民俗，一起探寻节气里的科学密码。体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西班牙队晋级 ，C 罗谢幕，八强球队明日全部揭晓。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习近平指出，最近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实盯紧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指示批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继续来关注。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又一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的战略定力。百年变局重塑全球格局，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抓科技创新，就是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2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之以恒推进，因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还因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我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从世界工厂正转为世界瞩目的创新实验室。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技基础。2020年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关键时刻，关键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由此酝酿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思虑长远，我们要更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国产芯片生态迭代提速，盾构机有了大直径主轴承，激光器关键部件实现突破，奋起直追，卡脖子清单变成了工单清单。在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的当下，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以自主创新提高有效供给能力，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预先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决策的全局意义和战略高度。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第24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清醒研判源自深邃思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从科研院所到企业车间，从实验室到生产一线，总书记深入科技创新最前沿，谆谆叮嘱，指方向，明路径。2020年5月，在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代钢有限公司考察调研，称赞手撕钢工艺确实好，就像撕纸一样，锡纸一样薄，百炼钢做成了绕指柔。2025年，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今年三月，在全国两会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路径。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每一次战略部署都抢占了未来发展的先机，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引领我国进入科技创新井喷期。钢铁、纺织、采矿等传统产业换新，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兴产业领跑，具身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生根，产业向心力强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定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新的辉煌。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7月4号到6号到山东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刘国中先后来到济宁市和济南市，深入生物医药、农机装备、橡胶加工、外贸服务等企业，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转型等情况。他强调，生物医药是新兴支柱产业，要聚焦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基础研究和组织攻关，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研发，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做大做强生物医药产业。要加快推进创新药械合理配备使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要加快先进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应用，支持农机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用好农机购置、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机械化水平。刘国中还来到南水北调东线长沟泵站、济宁港、航龙拱港和新能源船舶企业，调研水网、物流网规划建设和重大项目投资等情况。他强调，水网是国家重大基础设施，要按照相关规划，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完善主骨架和骨干输配水通道，推进各层级水网协同融合，切实提升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统筹调配、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要做好工程前期论证，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要素保障，抓好安全生产、在建工程度汛和资金监管。要科学组织施工，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尽早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推进水网和航运融合发展，提升工程调度管理水平，更好发挥综合效益。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9: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 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时讯青海，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走进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以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核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创建、招商引资、要素流动

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7月6号，记者从静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苏青两省依托苏青东西部协作机制，抢抓国家实施双碳战略、东数西算工程重大机遇，聚焦光伏全产业链、绿色算力、零碳产业等重点领域，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江苏省产业、资金、技术等优质资源，构建政策、招商、园区、人才四位一体协同发展体系，成功引进一批新能源头部企业，实施光伏发电、绿色算力等一批重大项目，合力推动新能源产业急剧发展。为打通两省产业合作制度壁垒，青海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提供一揽子优惠条件，有效引导江苏光伏、算力、信息技术领域的优质企业向青海梯度转移。两省从战略高度推动合作，签署支持青海零碳产业园加快发展、建设青海至江苏特高压输电工程为具体抓手的合作框架协议，统筹推进新能源基地开发、绿电跨省输运、算力协同协调发展，搭建起两省长期稳定产业合作平台，实现两省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双向互补。依托青洽会等省级招商平台，我省举办江苏明启青海行等苏青经贸对接活动，引进落地天合光能、阿特斯等江苏头部新能源企业共43家，到位投资147亿元，建成省内首个绿色算力调度交易平台，国家超算无锡中心、青海大学分中心，落地淮海纳电新能源项目，计划实施总投资49亿元的万界精锋、云境智能等算力项目，夯实青海承接东部算力外溢硬件基础。当前全省新能源产业产值365亿元，带动就业5200多人，同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提升。推动江苏南通、扬州经开区与西宁经开区、海南州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结对共建，融合江苏园区运营经验与青海资源空间优势，集聚各类发展要素，延伸清洁能源产业链，形成涵盖拉晶、切片、电池、组件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促成无锡高新区与海东零碳产业园结对，六家江苏企业签约落地，建成集绿色供电、低碳产业、碳智慧管理于一体的零碳示范集聚区。针对新能源核心技术难题，组织江苏科研院所、氢能源的企业专家来青交流调研，助力产业规划编制。邀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清华、南大储能专家实地指导，促成南大与青海大学两省电力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及技术帮扶协议，联合攻关技术，共育专业人才，增强青海新能源科创与成果转化水平。

0: 会议精神，推动财政金融协同发力。青海省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深化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措施新闻发布会，省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详细解读政策内容、落实举措及工作安排。一揽子政策措施可概括为一个落实、两个加力、三个简化和四项保障。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庄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打好财政加金融组合拳为手段，优化政策体系，加大扶持力度，简化办理流程，强化风险防控，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内需潜力，支持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一个落实就是落实好财政部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结合实际细化执行标准，明确职责分工，压实工作责任。新增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按企业实际贷款本金给予 1.5% 的贴息补助，贴息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单户企业可享受贴息的贷款额度最高5000万元，同步优化个人消费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扩大支持领域，提高贴息上限。同时落实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支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民间投资项目提供担保增信服务，切实降低经营主体融资压力。财政金融联动一揽子政策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以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为重点。庄伟介绍，通过两个加力，全力以赴推动惠企利民政策落地见效。一是加力放宽贴息准入，聚焦提振经营主体投资信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科技创新贷款贴息政策，取消前置申请门槛，政策调整后，凡属科技型、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均可享受财政贴息，切实扩大政策受益范围，创新制度设计，探索央省政策叠加机制，符合条件的贷款支持各享受一次中央和省级贴息，政策涵盖科技、绿色、消费、文旅等重点领域，企业贷款成本最低降至零息，切实推动经营主体稳健发展。二是加力拓宽经办渠道，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将监管评级 3A 及以上城商行、农商行等纳入贴息经办范围的基础上，省财政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扩大政策的覆盖面，也就是将未来没有达到 3A 评级的青海银行、其他农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经办机构范围，让企业和个人不论在哪家银行办理贷款业务，都能够按照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7号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六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分品种来看，钢材、煤炭、食品、医药等品种的设施利用率指数高于50%。
2: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1: 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从后期来看，随着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张网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仓储业务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0: 财经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2026年6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3: 科技动态，
0: 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7月7号，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全新路径。
4: 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厅，整场发布会听下来，今年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大核心。先说规模，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届时，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同时，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再看新意，和往年相比，今年新增学术板块，首次举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还专门开辟青年创新赛事专区，学术、产业、创业、投融资一站式打通，不管是业内专家还是青年开发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交流对接渠道。
5: 今年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人工智能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次大会重点聚焦智算、具身智能两大核心赛道，每个赛道均集结超200家优质企业， 数十家行业龙头、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央国企及国际头部外企将携手生态合作伙伴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与落地实践案例。
0: 继续来关注，以上海松江区为策源地的长三角九城 G60 科创走廊，如今已经集聚6万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针对科技企业差异化的融资需求，如何形成跨区域一体化金融合力，打通硬科技产业化的瓶颈呢？一起来听。
4: 这是一台新能源汽车的碳纤维电机转子，可以说是整台汽车的动力心脏。那通过它外面包裹着的薄薄的碳纤维层，可以让整个电机的转速从不到2万转提升到超过3万转。
6: 2024年时，这家企业自研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却犯了难。作为一家从大学实验室孵化出的初创企业，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7: 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那么本身靠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对。

0: 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1: 了解这一情况，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作为长三角首支承接国家战略任务，由九城市共同出资、社会资本共投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
2: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这个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这个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是说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实现尽快实现量产。
1: 基金落地3000万元，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一年内，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转子生产线。今年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0: 我们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然后到现在已经接近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产的需求。
1: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
3: 针对这个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这样一个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4: 文旅在线。
5: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信息。7月7号进入小暑节气，千百年来的民间流传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等名谚，小暑节气的冷暖走势也暗藏着盛夏的密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暑字最早见于战国文字，上为日，表示烈日当空炙烤大地，是暑热之源；下为者，是生符，表示读音。那小暑是指天气炎热，特别是湿热。所谓暑尽湿如蒸，热尽燥如烘。小暑时节，闷热潮湿的盛夏正式拉开序幕，但还没有达到极致。
7: 小暑时节，副热带高压开始稳定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晴热天气逐渐增加，全国大范围开启高温模式。
8: 这一些个别异常年份，特别是在气候变暖背景下，我们天气系统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这个下层气流增温以后，有的时候小暑实际上我们感到特别热，反而到了大暑以后，这个副热带高压能量释放和环流的异常调整，再加上到了夏季以后降水增加，体感温度会下降，反而会感到有一种凉快的感觉。
7: 这也正是名谚说的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古人通过长期观测，单凭小暑的炎热程度就能预判后续大暑的冷暖变化。尽管现代气象科学已经实现依托环流模型精准预测高温时段，但这句老话依旧能作为大众通俗的气候参考。
5: 好，文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心汇聚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工藏美术作品展最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幕，展览开放至7月15号，观众可以免费参观。本次展览由民族文化宫民族画院主办，精选60多幅民族文化宫工藏书画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书法等多种艺术形式，分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4个篇章。此外，独立展区集中展出民族文化宫60多年来珍藏遴选的近现代书画名家精品。民族文化宫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展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一幅幅丹青佳作展现各族人民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厚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深厚底蕴。 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精神力量。
7: 体育快报，
5: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一起来聚焦世界杯。那今天呢，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两场比赛。北京时间的7月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63岁、41岁的 C 罗就此告别世界杯舞台。美国队呢，则1-4惨败于比利时队。本届世界杯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明天将进行1/8决赛的最后两场对决，阿根廷队将迎战埃及队，瑞士队则对阵哥伦比亚队。我们来关注这两场具体的比赛，首先来聚焦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
4: 美国队派出最强阵容迎战比利时，巴洛贡、普利辛奇全部首发。然而开场之后，他们被比利时队完全压制。前10分钟，比利时队就完成6次射门，其中3次命中目标。第9分钟，等凯特拉雷接队友拉斯坎的秒传，门前轻松将球打进，比利时队1-0领先。丢球后的美国队加强了攻势，第31分钟，他们抓住任意球机会，由蒂尔曼扳平比分。从慢镜头来看，蒂尔曼主罚的任意球打在比利时球员头上发生变线，这让库尔图瓦来不及扑救。但美国队高兴了不到2分钟，比利时队就再度取得领先。进球的还是德凯特拉雷，这次他是头球破门。美国队两名后卫都争抢不到这个点，没能看住比利时前锋，这让场边的波切蒂诺非常气愤。上半场两队的射门比为16-4，比利时队2-1领先。一边再战，占据上风的还是比利时队。第57分钟，美国队的门将弗里兹还送上大礼，他出击后解围出现失误，被比利时队前场断球，法纳肯远射破门，3-1。法纳肯的进球还让他创造了一个纪录，他以33岁316天成为比利时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进球年龄最大的球员。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防线球员还在犯错，他们出脚总是比比利时队慢半拍，结果被替补登场的卢卡库抓住机会再下一城，最终比利时队4-1淘汰美国队，挺进8强。尽管德布劳内没有出战，尽管卢卡库没有首发，但比利时的年轻一代正在崛起，下一轮他们将对阵西班牙。
5: 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的比赛。
9: 达拉斯球场附近的游乐园里，游客们在玩过山车。上一轮 C 罗与葡萄牙队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惊险淘汰了克罗地亚队。本场1/8决赛，41岁的 C 罗遇到了18岁的亚马尔，这位球迷概括了他俩的碰撞，传奇对阵未来。不过由于位置的关系，两人比赛中并没有直接对抗。2006年 ，C 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时，亚马尔还没有出生。上半场，双方都威胁到对手的大门 ，C 罗和亚马尔的攻门也都被对方门将化解。葡萄牙队最接近破门的机会来自左后卫努诺·门德斯，他的射门折射后击中了横梁。最近两个赛季，门德斯随巴黎圣日耳曼连续获得欧冠冠军，他也被认为是当今足坛最好的左后卫之一。此役门德斯多次限制了亚马尔的突破，然而下半场开局他被亚马尔甩开后回追时受伤，无法坚持被换下场。替补出场的塞梅多这次对亚马尔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任意球，亚马尔主罚被扑出。第85分钟，西班牙队换上梅里诺，就在第4官员示意补时6分钟时，梅里诺快速发出任意球，经过队友的传递，他插上建功。此时伤停补时还不到1分钟，梅里诺司职中场，在阿森纳效力时偶尔客串中锋。这次他开出任意球后，葡萄牙无人对他盯防，而为他助攻的费兰托雷斯同样是下半场替补出场。最后几分钟，葡萄牙队全员压上，门将迪奥戈科斯塔也冲到了前场，但 C 罗和队友没能挽回败局。 2010年，两队曾在世界杯淘汰赛中相遇，当时西班牙队1-0取胜，并最终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16年后，胜负双方和比分都没有变化，改变的是时间。赛后，41岁的 C 罗依然是镜头的焦点，但他即将彻底告别世界杯，将这个舞台交给亚马尔等新一代球星。如果西班牙队晋级半决赛，亚马尔将在世界杯上度过19岁生日。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听众朋友，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和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德令哈市、天峻、芒崖、格尔木市、贵德、星海和同德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市、海东市、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及德令哈市、天峻、大柴旦、芒崖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呢有32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播报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1: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3: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4: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5: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5: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

0: 1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3: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每周的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啊，一起来健康生活长知识。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搜索啊 FM98.9 AM666来收听，然后呢下啊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到听说青海视频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到我们。欢迎大家啊，来关注听说青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由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玛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以及错过了遗憾嘛，还有今晚正好啊，以及绵羊侦探团，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天境祁连。大家都知道呢，祁连县啊，总面积1.39万平方公里啊，东西长280公里，平均海拔呢3169米啊。那我们祁连县城的海拔是2787米。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就出来了，来问问大家。哎，那我们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我们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 ？A 啊，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欢迎大家来作答。我们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好，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点赞，在我们开心果还有啊今生水清啊天道酬勤老革命都为我们点赞了，谢谢。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刚刚有朋友说没声音，这会儿有声音了是吧？这会儿能听到是吧？都能听到吗？都能听到，我们来扣个一好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梦幻海北的天境祁连啊。我们第一道问题啊，来问问大家，祁连县海拔的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好的，都能听到啊，谢谢大家。哎，第一道题大家都选了 B 啊，夏尔格雪山。我们祁连县最高的海拔点啊，海拔最高点是哪里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我们今生水清开心果木木天道酬勤啊，都选了。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祁连县的海拔最高点是哪里呢 ？A. 阿米东索牛心山 ，B. 夏尔格雪山 ，C. 大东树山垭口 ，D. 卓尔山主峰。

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就是 B 了，夏尔格雪山号，恭喜答对。金生水清说没有声音，现在有了吗？有了哈。那我们祁连县的最高点呢是夏尔格雪山5287米，我们的海拔最低点呢是黑河下游大子龙沟口2180米。就刚才看我张嘴了没声音是吗？因为我在跟我们导播老师说话，就没办法让你们听见了。好了，我们下面第二道题哈。来，请问祁连县啊，我们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呢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哈。我们祁连县一共有多少个民族啊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啊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好，感谢开心果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在周三，周三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天津祁连。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都来预约一下，好不好？那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黄梅啊、博维珍啊、涛声依旧啊、林盛荣，都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粉丝。那我看到今天第一位啊，第一位点赞到1000次的朋友已经产生了开心果。好了，那我们啊，直播间里面呢，就是点赞啊，第一个赞到1000次的朋友，我们是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的哈。那开心果今天有一张了啊，恭喜恭喜！好，第二道题大家都选了 D 啊，选了 D 18个。祁连县有多少个民族 ？A 15个 ，B 16个 ，C 17个 ，D 18个。正确答案是。第18个啊，恭喜大家答对啊。那其实呢，我们祁连县辖3镇4乡45个行政啊，行政5个社区，总人口呢是5.3万人，有汉、藏、回、蒙古、撒拉等1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82.74%。朋友们，我们祁连县呢是自然资源富集，山河壮丽锦绣，民族风情浓郁啊，也是以4张金名片呢享誉省内外。哪4张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1张金名片就是青藏高原上的天然湿岛与高山水塔。第2张金名片呢是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第3张金名片，我们祁连山下好牧场，还有中国最美丽的6大草原之一。我们第4张金名片呢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4张金名片啊，来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谢谢 AAA 啊，我赞了1000次，谢谢。好，李先生赞1000次。哦，但是我们说第一个赞1000次的才有奖品，好不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您有2种方式啊，可以来答题互动啊，这个赢取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第1种方式呢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答题互动。同时呢啊，第2种方式呢就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屏幕上方正在滚动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来拨打。拨打电话我们今天答对2道题，好不好？今天直播间答对2道题啊，送您一张电影票。好，下面我们第3道题请听题了啊。那我们知道祁连呢也是三河之源，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还有甘肃嘉峪关市的母亲河托勒河以外，你知道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吗？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请作答。
祁连县呢也是三河之源啊。那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甘肃的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好，欢迎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啊天境祁连。好嘞，参与到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这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你也可以打电话好不好？有些朋友说我前两道题没答到呀，吃亏了怎么办呢？来拨打电话，弯道超车好不好？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啊，打电话答对两道题，今天咱们电话连线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我们这道题是祁连县是三河之源，那这三河呢，除了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叫什么名字呢 ？A. 八宝河 ，B. 黑河 ，C. 布哈河 ，D. 沙柳河。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我们新朋友来到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欢迎大家。哎，这道题呢，大家都选了 B 啊，今天答题答得很整齐啊。黑河、三河啊，三河除了这个大通河、托勒河以外，还有一条河是什么？还有一条河就是 B 黑河啊，恭喜大家。我们祁连县呢，因为地处祁连山腹地而得名啊。祁连呢，也是古匈奴语啊“天”的意思。境内山脉纵横，祁连山呢耸立西北部，托勒山呢是横贯中部，大通山呢是横亘啊南部。那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呢，占到整个县域面积的1/3。境内是河流交错啊，也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黄水河一级支流大通河以及甘肃嘉峪关市母亲河托勒河的三河之源。那它呢也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水源地啊，是我们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甘蒙西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所以说呢，我们祁连县地区呢也是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咱们涛声依旧这一道题答得有点晚了啊，因为我这个答案已经出了。那我们的祁连呢，可以说是第二张金名片啊，也把它叫做中国的乌拉尔天然的聚宝盆啊，意思就是我们祁连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品质优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哎，目前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涛声依旧，网络不给力呀，得充点流量了。这为了看张电影票，充点流量也不划算，是不是？那您就打电话吧，好不好？电话永远不会迟钝啊，6329356357358啊，拨打电话答对两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去，因为这道题您已经算错了，好不好？打电话吧。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请作答。也请我们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我们食指点到右下角的大拇指，别放开哈。你们今天真的答得很一致啊，感觉好像是坐在一桌商量出来的。
选 B 41种是吗？确定吗？有没有要改的？跟风不一定对。祁连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多少种呢？ A 31种， B 41种， C 51种， D 61种。好了，不卖关子啊，正确答案 B 41种，恭喜答对。目前呢，已探明的有石棉、蛇纹岩、煤炭、玉石、铜、铅、锌、铁等金属啊，非金属矿41种，占到全省矿产种类的33%啊。那祁连呢，也曾经被地质学家李四光誉为中国的乌拉尔天然聚宝盆。同时呢，祁连的森林资源。

八宝，大家知道吗？好，感谢陈燕关注我们。啊，我们境内啊，祁连县境内的物产呢有啊八宝啊，这个八宝呢也是享誉四方的哪八宝？大家知道吗？啊，这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哈，这八宝就是金、银、铜、铁、麝香、鹿茸、带黄、黄蘑菇。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哎，请问，那么关于祁连的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项啊？这个选项有点多，听一下。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项 ？A. 它是全国第二大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B. 它获评了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C. 它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D. 啊，它的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好，欢迎来作答啊！您觉得哪一项不正确？

这个选项有点多，我给大家打出来哈。关于祁连畜牧业的说法，以下不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 是关于啊，它是全国第二大有机农畜产品示范基地。 B 它获评全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 C 啊，它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 D 祁连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今天咱们明天会更好，来晚了一点点，是不是？就是今天来晚的朋友们啊，就咱们可以有一个弯道超车答题的办法，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大家都选了 B， 觉得不正确的是 B。关于祁连县的畜牧业说法不正确的是，这道题有点难了啊，很遗憾，很遗憾，这道题全部答错，这道题全部答错了啊，这到大家知识盲区了，是不是？因为祁连县呢，我们啊这里拥有天然的草场1679.29万亩啊，其中呢有1531.5万亩草场和122万头啊头只的牛羊获得了绿色的有机认证。那像祁连羊啊、祁连牦牛、祁连黄菇呢，确实是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还有包括我们的雪域八宝、天净祁连、金祁连等农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158个。那么同时呢，它是我们啊全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示范基地，不是第二啊，是最大了。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啊， A 是错的。对了啊， A 是错的。那么同时呢，他也先后获评了全国草地这个生态畜牧业试验区，还有祁连藏羊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还有全省牦牛藏羊原产地可追溯工程试点县，还有包括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先行示范县，享有青海畜牧看环湖、环湖畜牧看海北、海北畜牧看祁连的美誉。说到祁连，那大家想到的肯定就是祁连的牛羊肉了，对吗？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哎，那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刚刚选一个不正确的，现在选一个正确的。

祁连素有南大门之称。B， 它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C， 它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啊，半野生鹿驯养基地。

0: 好，这道题还是给大家把这个答案打出来啊，我们选出正确的一项。感谢毛蛋蛋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您认为正确的是哪一项啊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它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正确的是哪一项？今天我感觉大家就跟着开心果走了啊。他也不一定对啊，好好想一想。以下关于祁连的说法，正确的是 A. 素有青海南大门之称 ；B. 是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C. 有世界第二大峡谷黑河大峡谷 ；D. 祁连鹿场是全球最大的半野生鹿驯养基地。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有选 B 有选 D 的，误选了 D。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我们新朋友，点点关注好不好啊？欢迎啊，严芳，欢迎青青湖畔，你点点关注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粉丝。好嘞，那以下说法呢是关于我们祁连的第四张金名片，就是天境祁连大美青海的后花园。祁连县呢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啊，所以 A 选项是错误的，可以帮大家排除掉。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北临古丝绸之路，南连环湖过境通道啊，是我们青海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布局当中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是我们全国首批青海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正确答案是 B， 选 B 的朋友答对啦。没错啊，它确实是我国首批啊，全国首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那祁连县境内呢，旅游资源富集啊，像雪山、峡谷、冰川、草原、林海、湿地啊，都为一体。有中国百大避暑名山牛心山，世界第三大峡谷黑河大峡谷，还有亚洲最大的半野生鹿啊驯养基地祁连鹿场。所以呢 ，C 和 D 也是错误的了啊。还有我们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卓尔山阿米东索景区啊，这里有阿米东索的这个林海露营基地，还有天桥山、伦布夏果这些特色的景点景区，还有啊北驾祁连九号公路啊，最近特别的火是吧？九号公路的自驾线路，所以说我们祁连呢也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吸引着八方游客，共同探寻天境祁连的山水之奇、民俗之韵、人文之美。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在最美的季节啊，来到我们天境祁连，一起去欣赏这里的美景。听众朋友们，祁连山呢是高原生灵的家园，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之所。为守护这片高原生态，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呢建成了标准化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那么多年来呢，这里持续救助繁育放归各类的珍稀野生动物哈，也筑牢了我们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屏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来电话连线到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啊相关工作人员，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救护中心的一些建设的情况。那我们在啊这个短暂的电话连线之后呢，我们将来带领大家继续来答题互动，大家不要走开哟。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副站长徐丰毅，徐站长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救护中心的建设运行啊，还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最新情况。徐站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的副站长徐丰毅，很高兴跟大家能云端相会。
0: 很高兴跟徐站长连线哈。那徐站长首先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一个整体的建设
1: 情况。好的。我们这个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呢，建设项目工程的总投资是2565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的资金是2052万元，咱们省林草局自筹了513万元，项目总用地面积是3678平方米，绿地面积1145.81平方米，还新建了2米宽的景观木栈道，共2089.47平方米，配套建设木栈道跨河桥3座，木景观亭2座。在场馆建设上，我们主要划分了治疗区、康复区、保育区、野化区等不同功能的室内外动物农舍。功能区域呢，分为救护区域、保育区域以及综合服务管理和附属设施区域，整体的功能完善，分区科学。该项目在2002年7月的下旬基本完工了，已经正式投入使用。
0: 那到今年已经是4年了哈。那这个站长，那咱们救护中心主要是承担哪些工作呢？就日常是怎么开展我们的这个野生动物救护工作的？
1: 我们救护站的核心任务就是全力救治濒危受伤和体弱离群的野生动物，主要针对的是咱们生态管护员巡视发现的群众报告，还有公安部门查处罚没的野生动物进行开展收容救护。对于我们收救过来健康状态良好的野生动物，我们会挑选适宜的野外生境及时进行放归。对于受伤病弱的个体，我们进行专业救治康复饲养后，待他身体达标符合野外放归的指标之后呢，再进行放生，最大限度的保障咱们的野生动物可以回归自然。其中部分动物会佩戴定位的跟踪设备，持续监测，为我们物种研究以及后续的生存提供基础数据。
0: 那说到这儿呢，站长，我有一个题外的话题哈，就是大家其实对这些就是救治的这些动物呢都比较的感兴趣哈，也想看到他们，就是咱们平时也会发布一些他们的相关信息嘛，就如果我们想看的话能在哪里看到呢？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现在主要是在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上进行一个发布。还有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来我们现场的时候去学习参观一下的。我们救护站呢，就是位于海北州祁连县阿米东所景区境内。不过大家放心，来我们救护站的话，我们跟这个景区是合作关系。就是大家要来的话，可以只来我们救护站，也可以参观这个景点。目前的话，我们这个景区是不收费的，是由咱们的县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等到时候呢，如果再有什么变化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进行预约，或者是了解相关的情况。
0: 能不能把公众号再跟大家说一下呢？
1: 祁连山国家公园。
0: 搜索祁连山国家公园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相关的信息了。如果大家想看到我们都野外救助了哪些动物，对吧？救助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去到现场去看？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哈。
1: 然后大家可以在，因为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是青海和甘肃两个片区。您在搜索公众号的时候，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就可以了。
0: 搜青海片区哈。
1: 好
0: 嘞，徐站长，非常感谢。那么从2022年我们建成到现在呢，我们救护中心的救助成果也是非常的亮眼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相关的信息呢？
1: 好的，从2002年的7月建站到2025年底，我们累计救助收容的野生动物有47种，共247只，其中包括兽类90只，鸟类157只，这里面包含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1种，比如荒漠猫、白唇鹿、黑锦鹤、秃鹫、藏野驴、猎隼、黑鹳、雪豹、草原雕等这些珍稀物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呢，18种，比如咱们人气比较高的兔狲、藏原羚、岩羊、雕鸮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放归了

0: 18种62只野生动物，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9只，二级保护动物34只。
1: 嗯，很多了，18种62只。那到2026年了，今年咱们的救治工作都有哪些进展呢？或者说当前咱们站内现在有多少野生动物呢？
0: 2026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共计收容野生动物9种16只，包括兽类10只，鸟类6只，其中国家一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荒漠猫和草原貂，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呢是5种，有岩羊、大狂、曲隼貂、苍鹰等。现在站内正在收容管护的有22种50只动物。整体来看，我们是建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救护繁育体系，累计救助了白唇鹿、岩羊、兔狲等各类野生动物共263只，切实守护了祁连山高原珍稀野生动物的资源。
1: 在这里非常感谢徐站长的详细介绍哈。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在野生动物救护工作当中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同时呢，在这里也感谢你们的守护，向你们致敬。谢谢徐站长，那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会。
1: 再会。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来跟大家也分享到了我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这个相关的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的相关工作啊。如果说大家了解到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也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支持一下。在这里呢，也向我们每一位啊，在这个野生动物救助工作当中啊努力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进入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哈，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大家都知道呢，那我们祁连县呢也被称为东方小瑞士哈，因为我们森林资源广阔，其中呢包括青海云杉啊、原柏啊、杨树啊、沙棘啊这些森林的覆盖面积是很大的。那么昨天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有一种这个祁连的特有的树种。今天我们继续来带大家了解。来，这是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哪一种植物呢？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是哪一种植物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欢迎来作答啊。那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植物叫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山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我们被称为活化石森林的植物叫什么呢？ A 热带雨林， B 银杉古树林， C 银杏古树群， D 祁连原柏古树群。哎，对了，非常简单啊，这道题送分题了，因为我刚才讲到了它是我们祁连特有的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祁连深处因为这里呢矗立着一段震撼人心的一片活化石森林就是我们的祁连原柏古树群。祁连原柏古树群呢，他们是青藏高原东北部最古老的居民了他们也是青藏高原的绿色瑰宝和生态传奇。他们用年轮镌刻着自然的传奇，用沧桑的身躯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我们的下一道题那来问问大家，因为我们祁连县境内呢共有200株原柏古树祁连县境内共有200株原柏古树，那我们来问一下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这200株祁连原柏古树群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请作答。我一看这个名字，我感觉肯定是我们祁连的朋友东方瑞士，谢谢给我们点赞。

这道题您应该能答对吧？啊，我们祁连县境内的200株原柏古树，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祁连县境内啊，一共有200株的原柏古树，它们的平均树龄是多少年呢 ？A 140年 ，B 240年 ，C 340年 ，D 440年。好了，大家都选了 B 啊，240年。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哎呀，这今天怎么答的难舍难分呢？这等会儿这个到底该给谁呢啊？好嘞，下一道题我就不信你们能答对。哎，来问问大家，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2到3月 ，B 4到5月 ，C 7到8月 ，D 10到11月。

祁连原柏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我们这位东方瑞士，我大胆猜测一下，是不是咱们祁连的朋友？是的话，扣个一。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哎，还真是哈。欢迎欢迎哈，也欢迎关注到我们，好不好？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好，欢迎当归来到我们直播间。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好了，这道题是我们祁连原柏古树开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A 二到三月 ，B 四到五月 ，C 七到八月 ，D 十到十一月。正确答案是，这道题大家有选 D 有选 B 的啊，有选 D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四到五月啊。我们东方瑞士说花开时间应该为四到六月。对啊，选 B， 选 B， 四到五月啊，四到五月。啊，祁连原柏古树群呢，位于祁连县境内哈，共200株，平均树龄240年，平均树高14.8米，占地面积达到了1350平方米。每棵原柏树皮呢，都是呈灰褐色的，表面布满了纵向的裂纹啊，叶子呢为菱叶状，紧密排列，四季常青。在每年的四到五月份啊，也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他们会绽放出淡黄色的小花，非常的漂亮。那么到了十到十一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果实挂满枝头了。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那种啊紫啊黑紫色、紫黑色的那个果实啊，那个不是花啊，那是它的果实。这些古树群是祁连山生态系统的基石，它们庞大的根系呢，深深扎入岩缝，固定土壤，防止山体滑坡。茂密的枝叶形成天然的屏障，调节了局部的气候，也为我们高原生物提供了庇护所。那么在古树群的庇护下，花草依附而生，鸟类在枝头筑巢，岩羊、雪豹、珍稀动物穿梭其间。它们不仅是生态链的重要环节，更是维持我们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岛屿。好，来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守护祁连原柏古树群的青羊沟管护站特殊队伍叫什么啊？在我们啊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啊青羊沟的管护站呢啊，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祁连原柏古树群的，请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这个我们青羊沟管护站的啊，有一支

守护啊这个祁连原柏古树群的特殊队伍叫什么名字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站啊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来看大家知不知道哈，有一支专门来管护我们啊这个祁连山原柏的这个特殊的管护队伍叫什么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这道题难到大家了。守护祁连原柏古树群的青羊沟管护站的特殊队伍是 A. 青年志愿队 B. 党员巡护队 C. 娘子军管护队 D. 牧民联防队。快选了快选了啊。

看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啦。涛声依旧 C 啊，绵绵羊 C， 天道酬勤 C。这道题想了好久呀。正确答案是 C 啊，没错，答对了。在咱们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青羊沟管护站呢，有一支由32名女性组成的特殊队伍啊，也叫娘子军管护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呢三十多岁啊，大多都是当地的牧民。他们当中既有驻站值班的哺乳期的妈妈，还有背着孩子巡山的伟大的母亲。而因为古树群的位置呢，刚好是娘子军的巡护区域啊，所以呢，他们也是常年跋涉在海拔3100米的高原上，用坚韧与柔情守护着我们这片祁连山的绿水青山。值得高兴的是呢，今年啊，我们这支娘子军的管护队团队呢，是荣获了全国38红旗集体的称号，也成为了高原生态保护的典范啊。所以说我们的祁连原白古树群啊，真的离不开娘子军，也离不开每一位守护它的生态工作者们，在这里也向他们致敬。杨乐世纪，我只能拼音了，选了 A 啊，错了 C 啊，娘子军管护队。好了，时间关系，咱们最后一道题啊，请听题。那我们当地的牧民呢，会把这个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啊？这跟一个传说有关。当地牧民呢，把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我们当地的牧民朋友们会把这个祁连原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呢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

好，这道题大家也是要想一想的是吧？时间关系要快速作答了好吗？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当中哈，把这个祁连元白古树视作什么的化身？ A 河神， B 山神， C 太阳神， D 风神。

逃生英雄选了 B 山神。我发现了啊，其他人不答就是在等着第一个答题的人是吗？答案一出赶紧跟上。没错啊，确实是 B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在当地呢，祁连元柏古树啊也被视为神圣的象征啊。大家觉得呢？古树啊是这个山神的化身啊，承载着自然的灵性。每逢节气呢，也会来到古树前进行祈福啊，然后呢将经幡系在枝头，祈求平安与丰收。这些古树不仅是自然的奇迹啊，更是连接着人与自然的精神纽带。那他们在高寒缺氧、风力强劲的环境当中呢，以惊人的耐力存活着。但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也在悄然威胁着他们古老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份千年的馈赠，当地政府呢也已经设立了保护区啊，禁止砍伐，并且呢通过科技的手段来监测古树的健康。所以说每一棵这个祁连元柏古树啊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见证。当我们有一天走近他们、靠近他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啊，你会啊想象到它不仅仅是一棵古树了啊，那它呢更是我们这片土地、我们青藏高原的远古的一个生态记忆。所以说保护它们也是在守护我们高原的记忆。朋友们，那当我们站在祁连山下仰望着这片啊历经风霜的原柏的时候呢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啊，这一棵棵树木呢它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吧？它们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扎根生长，默默地奉献着，就像我们高原人一样，也让我们共同保护这些高原上的绿色守护者哈，让他们的故事在未来继续传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一下好听的歌曲，马上来给大家公布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今天获得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朋友有开心果、木木啊，还有涛声依旧。恭喜以上三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啊，抱歉啊，这个稍后我重新改一下。我们稍后呢会以这个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哈获奖的信息。

好了，大家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啊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与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您领取方式的信息。那同时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们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呢，我们一个月呢不能重复到两次以上哈，一个月呢最多啊领两次好吗？同时呢我们一个号领一张票啊，不能一人多号。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也感谢大家持续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如果呢想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参与答题互动的话，大家可以预约到我们的下一场直播里面。今天呢带大家介绍了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内容哈，以及自然禀赋的生物多样性啊，同时呢有关于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旅游内容也带大家了解了。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哈，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啊内容，同时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祁连的旅游线路。好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等上下井的工人都完毕了以后，他们最后一罐来到了地下。小霞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当走到大巷灯光的尽头，踏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之后，小霞由不得紧紧地抓住了少平的衣袖。接着便是过风门，爬滑溜的大坡，上脚车道。少平一路拉扯着他，给他说明旁边的设备，介绍井下的各种情况。小霞只是一直惊讶地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他们爬进了工作面旁边的回风巷，本来在连接通过的那些巷道就已经使小霞震惊不已了，没想到还有这么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他紧紧地抓着少平的手，和少平一起弯腰爬过横七竖八的梁柱间。这个时候，小霞更加知道他握着的这只手是多么的有力，

亲切和宝贵。热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和汗水一起在脸上漫流，小霞也不去开着泪水，黑暗中没有人会看见她在哭。她现在才切实明白少平在吃什么样的苦，少平所说的沉重到就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掌子面没溜子的鸡尾旁边，王世才像猴子一样灵巧地穿过那些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钢梁铁柱，到鸡头那边让溜子停下来。震耳欲聋的巨大响声停歇了，他们在这头稍事停留，等待着王世才返回。掌子面一茬炮刚过，顶棚已经支护好了，正在豁煤的工人也暂时停了下来。他们知道这是来参观的人，因为班长亲自带路，还跟着矿上的领导和安检员，知道来参观的是个大人物。安锁子似乎知道来的人是谁，不过这家伙今天倒没说什么粗话，而且把屁股上开着洞的破裤子也套上了。溜子停下来一会儿之后，王世才又像猴子一样从溜槽上爬过来，在黑暗中招呼大家往前走。少平几乎是半抱着小霞，艰难地从溜子槽上爬过掌子面，好不容易来到漏煤眼附近的井下材料厂，他们这才又直起了腰。现在小霞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脸黑的叫人认不出来她是个女的，直到现在她还紧张的没有说过一句话。是啊，她反应不过来，这就是井下的生活，这就是他亲爱的人长年累月劳动的地方。他眼前只是一片黑色，凝固的黑色，流动的黑色，旋转的黑色。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按原来说好的，少平不再上井送他，那么他们就要在这儿分手告别，就在此刻。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此时此刻真有一番生离死别的滋味啊。黑暗中，小霞再一次紧紧地握住了少平的手，她愿意自己的手永远留在这只手里而不再放脱。少平说，我就不再上去了。小霞点点头，我还要来大亚湾。宣传部长和安检员在旁边等着小霞。少平放开了小霞的手，他和师傅目送着他们离开材料厂。一直到巷道拐弯的地方，小霞又回过头来，在一片漆黑当中徒劳地寻找少平的身影。他看见远处有灯光在晃动，他无力地举起自己手里的矿灯摆动了几下，这是最后的告别。小霞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上井的，当他洗完澡回到招待所，躺进干燥而舒适的被窝里的时候，就像刚刚从雷鸣电闪的暴风雨中走回来，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只有不尽的黑色在眼前流动着。第二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远方的地平线上露脸，他就坐进了大牙湾矿那辆唯一的小轿车，离开了这里。矿上前来送行的领导在车窗外挥手道别，但是田小霞根本没有在意那几张殷勤的笑脸，她眼前流动的仍然只有黑色。她泪眼朦胧地告别了大牙湾，大牙湾的一切都深藏在她的心里。别了，大牙湾，我说过，我还要回到这里来。这里有我梦中都思念的那个人，
任何堂皇的地方怎么能够和这里相比较呢？我最喜爱的颜色也将是黑色。黑色是美丽的，它原本是血一样鲜红，蕴含着无穷的热量和光明。汽车飞驰过绿色的山野，太阳升起来了，山岭上高压线的铁塔一座连着一座，一直排向遥远的天边，像蓝天上展翅腾飞的雁阵。山坳里那些相距不远的矿区，用黑灰两种色调在黄土地上涂抹出它们巨大的图形。满载的运煤专列隆隆地冲上缓坡，喷出的乳白色蒸汽淹没了铁道旁边那些小小的村庄。汽车从盘山路降入沟道，视野立刻狭窄了。紧接着就是桐城市区林立的楼房和耳熟的嘈杂市声。小霞在桐城南郊飞机场大门前下了车，提起她那只漂亮的皮革包，和司机打了声招呼，就走进候机室的大厅。大厅极其安静，稀稀拉拉的旅客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在售货柜前悠闲地走来走去，挑挑拣拣地买东西。有几个人睡在舒适的皮沙发里，静静地望着大厅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扩音机里放出轻柔的音乐，一位新晋走红的歌星正娇声娇气地唱着一首流行歌曲。Once upon the 天在是我的家园，擦下的天在是我的甘愿，生存只因何为你心，谁在路上似无意的想激死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的身旁，谁在路上原谅着我心火，天无限温暖在我的生活结果。

田晓霞不知所措地在光洁如镜的水磨石地板上呆立了片刻。眼前这样的场所本来是他极为熟悉的，现在倒有点陌生了。他的耳朵里还在隆隆地响着溜子的转动声，眼前仍然流动和旋转着一片黑色。他在候机室的大厅里呆立了片刻，才慢慢地回到了眼前的现实中。这里太宁静了，宁静的叫人有点心慌。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还来得及吃点东西。他很快地走进候机室餐厅，现在他双脚踏上了柔软的红地毯，红地毯不时地在他眼里变为黑色。他恍恍惚惚地在柜台上要了一杯热牛奶和一小块蛋糕，然后端到餐桌上静静地吃起来。不一会儿，透过餐厅的大玻璃窗，就看见省城飞来的客机降落在了停机坪上，机翼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银辉。半个小时以后，他坐着这架飞机冲上了碧蓝的天空。飞机进入水平飞行之后，他解开安全带，侧过脸从舷窗望出去，只见下面一片白云在翻腾，在那飞卷奔腾的白色浪潮的远方，他似乎看见孙少平从地平线那儿向他走过来，黝黑的面庞露出两排整齐坚实的白牙齿在微笑着。少平，少平，小霞在心里默默地呼叫着他的名字，喉咙一直像被什么东西堵塞着，胸膛里烫伤一样的灼热。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就在省城西郊的机场降落了。小霞用手指轻轻地抹去眼角的两颗泪珠，提起皮革包走下舷梯。六月灿烂的阳光美好地照耀着外面的世界，候机楼前面巨大的花坛里五彩缤纷的鲜花如锦似绣，远处都市无尽的建筑群矗立在绿色的树海之中。田晓霞突然看见在停机坪出口处的铁栏杆后面，他的同事高朗正在人群中向他招手。高朗显然是专门来接他的。小霞的心里立刻涌上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高朗是和他一起进省报的，高朗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于去年进省报的大学生只有他们两个，而且又同时分在了城市工业组，彼此很快就熟悉了。报社向来是个论资排辈的单位，他们是孙子辈，不免和老子辈爷爷辈们有些磕碰，因此两个同辈人的关系也自然变得亲密起来。高朗知识面宽阔，人也不错，他们很能谈在一块儿。只是不久以前，小霞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家伙对他有点过分的殷勤，似乎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小霞向来不是那种狭隘的姑娘，因此不愿意就此伤害一个好人，现在也还没有必要告诉高朗自己已经有了男朋友。如果高朗真的要说出什么求爱之类的话，那个时候才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和少平的关系。顺便说说，高朗的父亲是这个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而他的爷爷就是中央那位大名鼎鼎的高老。高不杰老汉现在是中纪委常委，这样说来，高朗实际上也是原西人，和小霞是同乡。不过他在北京爷爷的膝下长大，上大学的时候才考到这个城市来，但他从来没有回过原西，故乡的观念十分淡薄，他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小霞现在已经和高朗握过了手，
他们相跟着出了候机室，来到外面的广场上。高朗是带着市政府的小车来接小霞的，看来他的情绪很高涨，似乎专意为接小霞而打扮了一下，皮凉鞋闪闪发光，笔挺的西装裤，雪白的短袖衬衫，脖子里打着一条深红色的领带。小霞看着他这一身装束，忍不住就想笑。高朗几乎像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或者是高级宾馆的服务员了。小车飞快地驶出机场内那条足有五华里的林荫大道，然后加入到大街上洪流一般的汽车和行人之中去。车速慢下来了，透过车窗，都市五光十色的景象在缓缓地流动。两边商店的大玻璃橱窗中，假时装模特带着永远也不变的微笑，在机械地做360度的旋转。大街上行走的人们都已经换上了夏装，浓密的龙爪槐下，姑娘们五彩斑斓的花裙子飘飘曳曳，像孔雀尾巴一样耀眼夺目。四面八方传来录音机播放的刺耳的流行歌曲和电子音乐。高朗仰靠在后车座舒适的椅背上，用略带北京土味的普通话说：“我算得很准，我知道你今天回来，而且是坐飞机回来。谢谢，最近。”

有什么重要新闻吗？我可是几天没看报了。嗨，国内新闻嘛，还不就是那些工农业简报。最重要的新闻是6月14号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比利时队以1-0战胜了上届冠军阿根廷队。阿根廷算是倒霉透顶了。就在输球的同一天，他们驻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长官梅嫩德斯将军打起白旗，也向英国军队投降了。是吗？还有什么新闻？别的嘛，红色高棉又在庞占省打死了十几个越军。他们两个人都笑了。汽车驶过繁华的解放大道，在鼓楼旁边他们很熟悉的黑天鹅酒店前停了下来。高朗已经在这里请小霞吃过2次饭，看来今天他又要在这儿款待小霞了。说真的，小霞现在可没有什么兴致来吞咽这顿山珍海味，但是他不好拒绝热忱的高朗。他尽量不使高朗看出自己的为难，和高朗一块儿走进了酒店2楼的雅座。他隐隐地感到，他是否应该和高朗进行一次不很愉快的谈话了。当然不是今天。又是红地毯，杯子里是红葡萄酒，盘子里是红鲤鱼，高朗的脸泛出兴奋的红光，柜台上播放轻音乐的收录机闪着红色的讯号。但是在小霞的面前却又流动起排山倒海的黑色，他的心又回到了远方幽黑的景象。黑色，是的，黑色，黑色之中，少平和少平的同伴们黑脸上淌着黑汗，正在把那黑色的眉活到黑色的溜子上。但是小霞现在已经优雅地坐到了这里，品尝着美味佳肴。生活呀，生活，你的滋味可不都是甜的，有的时候会让人感到那么多的辛辣和苦涩。饭后，高朗约请小霞去听音乐会。小霞抱歉地笑了笑说，我今晚怕是去不成了，我要到北方工大去看一下我的妹妹。你在北方工大还有个妹妹？这你可从来没说起过呀。高朗在惊讶中掺杂着某种失望的情绪。小霞说的是兰香，在离开大牙湾的时候，她就想去看一下少平的妹妹。是啊，这也是他自己的妹妹。孙兰香在北方工业大学已经快上完了1个学年，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从外表看已经不再存留任何一点农村姑娘的痕迹，一身朴素大方的夏装勾勒出修长健美的身材，发端稍稍的烫过，潇洒的从鬓角拢过，优美的脖子像用雪白的大理石雕出来的一样。每当他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黄书包出现在公共场所，男生中即便是纯粹的书呆子也不得不抬起头来望上几眼。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孙兰香就完全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他的天资早已经引导他进入了一个更为广大深远的世界，宇宙。他的专业就是研究宇宙，脑子里活动的概念超出了地球的范围，什么物质与时空、3维宇宙、4维宇宙、白矮星、黑洞。不过现在他们上的还是基础课，要在3年级开始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当然一些基础课轻松的人早已经在图书馆借阅许多艰深的理论专著了。大学生活是极有规律的，这种规律的生活也适应兰香，他整天钻研。

着一边横穿过校园内的中央大道，进入西面有门卫的教学区。通常大家先跑到教室，用自己的书包占好座位，然后才到外面的广场上朗读外语。教室是阶梯式大课堂，坐在后面听不清楚老师讲课，因此同学们都想在前排抢占一个有利的位置。教室外面的广场其实是一个小花园，周围有喷泉、假山和廊亭，花朵艳艳，绿树婆娑。八点钟开始，上完两节课以后要倒一次教室，于是又有一场争夺座位的紧张战斗。午饭的时候，兰香通常在就近的学生食堂买上一两个馒头和一份简单的菜，一边看书一边吃。他们学校的食堂是高教部表扬过的，主妇是花样翻新，什么高级菜都有，但是所有价钱高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9: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1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磴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8: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8: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8: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4: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5: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6: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8: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9: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20: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1: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2: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3: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25: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3: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4: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4: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6: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一盘棋，一条心，一家亲，一股劲，建成富有活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通车20载，青藏天路打通高原经济大动脉。青海携手黑龙江创新开展跨区域新能源联合送电。第3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典礼举行。新闻特写：理论润心田，宣讲绽芳华。我省在西宁市成功开具首张屠宰肉类产品码。录音报道：久治县牦牛谷雕出乡村振兴新图景。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联合国表示欢迎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书面发言。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核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创建、招商引资、要素流动配置、治理生态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发展动能，进一步健全工作指导协调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建新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保共治共保等情况，要求奋力协同拓展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1: 听众朋友，如果把西部发展比作一盘棋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关键落子。 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彻底重塑青藏交通格局，依托强大货运能力，打通高原经济大动脉，书写着新时代天路的使命与担当。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双寨铁路货场作为青海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是进藏核心转运枢纽，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在这里集结分拨运往西藏各地。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双寨铁路货场负责人张友平：
3: 48小时内直达拉萨，大幅度压缩高原运输时效，降低物流成本，是支撑青藏地区生产生活、建设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物流节点。
2: 铁路货运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准时，市场优势持续凸显。中铁快运青藏分公司多市联运营业部负责人王金平：
4: 青藏铁路通车20年呢，给我们整个社会物流提供了非常大运输时效和保证。
2: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藏族装卸工人们正忙着搬运货物。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负责人吴浩：
5: 货场货物到发量从2006年通车时的32.9万吨增加到了2025年的642.9万吨了。货物品名从最初的10余种增加到如今的50多种。进出藏货物种类更加多元化，包括化工、建材、石油、汽车、副食、百货和钢材等。货场面积从最初的32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67万平方米。货物装卸线也从最初的4条增加到现在的11条，日均到发量较扩建前增加了2000吨左右，极大提升了货物的到发能力。
2: 天路运送物资更输送发展机遇，格尔木鹿港园区是入藏入疆的中转站，便捷的铁路物流吸引大批企业落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鹿港园区管委会主任邓生珍：
6: 带动就业10000余人，年货物吞吐量达680多万吨，日平均车流量5000余辆，累计产值达150多亿元。
2: 20年来，青藏铁路蜿蜒在雪域之上，列车往来运送着八方物资，也流淌着彼此守望、携手同行的温暖与力量。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让高原大地始终回荡着奋进的乐章。
1: 青海台记者段丽、李凯龙报道。近日，青海、黑龙江、北京两省一市创新开展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协同合作，青海光伏与黑龙江风电接力外送北京，这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实践，也是全国首次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标志着跨区域清洁能源协同消纳实现新突破。据了解，首笔交易已于本月完成电量出清，其中青海成交电量1.03亿千瓦时。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包括青海63家发电企业、黑龙江27家发电企业及北京28家电力用户。截至目前，青海送北京绿电交易累计成交电量3.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291%。青海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外送规模，深化与东北、华北等区域电力交易合作，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青海绿电。
0: 青海台记者何黄站记者报道。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市启动。这次集中采访设置2条调研路线，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地实地调研采访，全方位展现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综合治理、完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同时挖掘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活动期间及后续，各媒体将通过报刊、电视、新媒体矩阵推出系列报道，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7月6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在学思建物、细照笃行上下真功、求实效。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把党建引领贯穿协商调研、提案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全过程，实现党建与履职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在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彰显政协担当、展现政协作为。
0: 青海台消息，7月5号，省委宣传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举办的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李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颁奖。活动现场，部分获奖选手以身边事化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式宣讲选手用平实话语解读理论内涵，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加文艺宣讲团队依托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器乐演绎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经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14组选手、7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11篇优秀宣讲稿、10部优秀微视频获奖，西宁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
1: 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万书伟、孔维东、韩梦娜采写的新闻特写，理论润心田，宣讲绽芳华。舞台之上，一个个扎根高原、源自乡土的鲜活故事徐徐展开。报告式宣讲质朴真挚，五个像从泥巴，我从泥巴里捧出的答案，山挪了，心亮了，斑雁的眼泪与餐等作品，将田间地头的实践感悟、乡村振兴的蝶变故事娓娓道来。理论加文艺创新形式精彩纷呈，情景剧、合唱、歌舞节目轮番登场，守望这条路等佳作融理论内涵与艺术美感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了青海理论宣讲守正创新的丰硕成果。海东市互助县五池镇政府干部雷勇说，他作为常年奔走乡村的基层宣讲人，深知宣讲既要讲清党的创新理论，更要传递清正为民的作风。他会把这次所学运用到一线宣讲中，持续传递清风正气，用心做好基层理论的传播工作。西宁市第三中学团委副书记张可欣说，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宣讲技能的淬炼，更是一场直击内心的思想洗礼。今后他会守住宣讲初心，沉下心打磨内容，扎根青海大地，挖掘鲜活素材，以自身微光传递理论之声。整场晚会融合基层一线故事与高原奋进图景，让理论宣讲跳出书本走进大众，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民生温度，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现场观众蔡亮山告诉记者，这次大赛宣讲内容扎根基层，贴近生活，选手们用朴实话语讲清理论道理，既有思想高度又有烟火气息，让大家对基层宣讲工作有了更深理解，收获满满。 据了解，这次活动自三月启动以来，在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个系统同步开展，累计征集762名报告式宣讲员、371支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进入决赛，发掘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基层宣讲人才，构建起全域协同的宣讲格局，让清风理论宣讲品牌愈发响亮，彰显出青海基层理论宣讲旺盛的生命力。青海省委讲师团团长赵兰玉说，将用好本次大赛成果，持续擦亮清风理论省级理论宣讲品牌，培育好赛事挖掘的优秀宣讲人才，持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的实践故事。
2: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长玉报道，正值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6月2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本次活动以天路20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青藏铁路公司新宁通信段格尔木通信车间清水桥通信综合工区工长马海龙：
7: 我的内心满怀激动与感恩，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组织长期的培养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成果。最美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实绩，而在于平凡的岗位上持之以恒的坚守。
2: 青藏铁路公司新宁供电段乌土美人电力工区副工长许尚军：
8: 继续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用心保障电路的畅通安全，同时发挥好榜样带头作用，立足一线，担当作为，用青春和汗水维护好电路。
2: 青藏铁路公司新宁客运段护藏车队直165次、直166次列车长许佳瑞：
9: 我会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品牌，立足客运乘务岗位，优化列车暖心服务，勤学高原应急处置，带头履职担当，用实际行动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2: 此次选述的10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青藏铁路公司新宁客运段列车长杨帆：
10: 身边坚守雪域天路的同事都是我的榜样，今后我将追随榜样的脚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心服务旅客，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2: 青藏铁路公司新宁机务段工作人员李柏林：
11: 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标杆，立足乘务岗位，勤学苦练，精进业务，学习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2: 微光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书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坚，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全程策划录制，以榜样力量致敬天路坚守，礼赞时代担当。青海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总监、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总导演欧阳辉：
12: 通过他们以点带面呈现出在这条天路上铁路职工们的风采，所以我们也特意在这场晚会当中呢，采用了沉浸式的舞台，代入感很强，来感受到我们这些铁路的职工奉献的精神，也想通过这样一台节目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做一个献礼的作品。
1: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近日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暨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射箭比赛在海西州天俊县收官，赛事划分残疾人、青少年两个竞赛组别，计分11个竞赛单项。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凭借顽强意志全力比拼，展现出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青少年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尽显高原青春风采。参赛选手以赛会友，在切磋较量中不断突破自身竞技水平，赛事还打破单一

0: 以青海木运通动物检疫全链条系统为载体，完成屠宰肉类产品质量追溯功能的迭代升级。全省定点屠宰企业完成出具肉类品质合格检验后，可将产地检疫证明、产品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三类肉品质量法定证照信息整合至产品码，实现三证一码通，做到一货一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责任可究。
1: 青海台通讯员齐小玲报道，近日海北州海晏县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一批涵盖民生保障、生态治理、基础设施提升的重点工程加速推进。总投资2320万元的海晏县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建设项目一期，聚焦县城老旧供热管网痛点难点，对全县多处换热站进行升级改造。海北州海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乌兰巴特，
2: 项目完工后将有效优化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布局，大幅提升供热稳定性和覆盖面，降低能源消耗，切实提升居民供暖质量。
1: 在2026年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建设现场，补植复绿、围栏修缮、林地抚育等各项工作同步启动，项目总治理面积达4405.7亩，通过实施网围栏新建、更换、维修及旧围栏拆除工程，全方位完善生态管护设施，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海北州海晏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王坤前，
3: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县域绿化覆盖率和生态涵养能力，还能美化城镇人居环境，提升城镇颜值。
1: 同时，海晏牦牛繁育养殖青稞标准化基地和包乎土水库城镇供水等工程马力全开，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城供热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畅通乡村交通路网体系，全方位优化城镇人居环境，完善城乡功能配套，助力海晏县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镇。
0: 听众朋友，立足高原特色资源，深耕民族传统文化，近年来果洛州久治县深挖本地闲置畜牧资源价值，依托传统骨雕技艺，以特色小微产业为抓手，持续激活牧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1: 在久治县雅克工作室，一块块原本被闲置丢弃的牦牛骨、牦牛角，经工匠巧手打磨、雕刻、塑形、抛光，渐渐显露出清晰纹路，成为一件件具有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手工艺品。果洛州久治县雅克工作室负责人额尔仁增，
4: 把这些忽略的骨头角利用起来，做成有文化、有市场的东西。这不是做工艺品，是想给牧区、给乡亲们摸索一条稳定的新出路。
1: 通过青年创业创新与政府精准赋能，废弃的牦牛骨、牦牛角得以变废为宝。这一件件小巧的非遗骨雕工艺品，不仅让古老的民族手艺焕发新生，推动生态循环发展，更搭建起牧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平台。果洛州久治县雅克工作室员工宫阙坚措，
5: 这手艺让牦牛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让我们牧民多了一份收入。
1: 特色小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精准扶持。雅克工作室2024年7月初步建成投用，在久治县委县政府大力支持下，2025年8月完成标准化生产厂房建设，实现从小作坊到规范化生产的提档升级。果洛州久治县治青松多镇副镇长周毛石吉，
6: 我们支持这种立足本地资源、传承民族文化的创新，为牧区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具体来看，新开航线包括亚洲航线41条

0: 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
1: 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产业发展彰显蓬勃活力。
0: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6号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若持续威胁，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汤去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5: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桃花源里的平安灯塔。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典礼举行。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垄寿桃争出幸福味。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飞虎队友谊使者美国青少年湖北行活动举办。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及德令哈、天峻、大柴旦、芒癌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3到32摄氏度。
0: 乐都小雨，17到33摄氏度。
1: 德令哈多云转阴，17到27摄氏度。
0: 共和晴转小雨，13到29摄氏度。
1: 海淀晴转小雨，5到24摄氏度。
0: 玉树小雨转多云，8到24摄氏度。
1: 马沁小雨，7到21摄氏度。
0: 铜仁小雨，14到32摄氏度。
1: 格尔木阴，17到25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10到28摄氏度，
1: 黄原晴转小雨10到28摄氏度，
0: 黄中晴转小雨13到28摄氏度，
1: 平安小雨15到31摄氏度，
0: 互助小雨10到29摄氏度，
1: 民和晴转小雨19到36摄氏度，
0: 化龙小雨10到25摄氏度，
1: 循化小雨17到35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又一次强调建设社会

0: 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
1: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的战略定力。百年变局重塑全球格局，科技创新是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抓科技创新，就是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0: 202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持之以恒推进，因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还因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0: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我国跃升为全球重要创新一级，从世界工厂转正为世界瞩目的创新实验室。
1: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技基础。2020年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关键时刻，关键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由此酝酿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0: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习近平总书记思虑长远，他说，我们要更大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
1: 的主成轴，激光器关键部件实现突破，奋起直追。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清单，在外部冲击影响加大的当下，基于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以自主创新提高有效的供给能力，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预显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决策的全局意义和战略高度。
0: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激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澎湃动能。今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第24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清醒研判源自深邃思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1: 从科研院所到企业车间，从实验室到生产一线，总书记深入科技创新最前沿，谆谆叮嘱指方向、明路径。2020年5月，在山西太钢不锈钢精密代钢有限公司考察调研，称赞手撕钢工艺确实好，像锡纸一样薄，百炼成钢，做成了绕指柔。
0: 2025年5月，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强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路径。
1: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每一次战略部署都抢占了未来发展的先机，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引领我国进入了科技创新井喷期。钢铁、纺织、采矿等传统产业换新，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兴产业领跑，具身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生根，产业向心力强劲。
0: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定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新的辉煌。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前五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
0: 五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全部下达完毕。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创新，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
1: 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研究制定各类防洪工程设施稳定运行年限标准，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二季度创造制造业 PMI 均值为50.2%，在连续五个季度均值运行在收缩区间后，回到扩张区间，向好发展态势趋于强化。
1: 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企业生产稳中加快扩张。从分项指数来看，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2%，较上月上升了1.3个百分点。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了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了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六月份的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5%，较上月上升了0.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
0: 六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市青海省西宁市启动。本次集中采访涉及两条采访路线，将组织媒体记者深入西宁、海南、古洛、玉树、海北等市州实地调研采访，集中展现青海守护好中华水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管理保护、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生动呈现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采访过程中和结束后，各媒体将在重要版面、时段和所属网站、新媒体平台播发系列报道。本次采访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记者六号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
0: 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了办法。
1: 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的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着具体的管理职责。
0: 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平、公正、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服务提供。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明晰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
1: 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责任。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的保密规定执行。
0: 好的，再来关注。交通运输部等近日联合印发《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深入推进农村客运、货运物流、邮政快递融合发展，构建集约高效可持续的农村运输服务体系。
1: 方案明确，到明年底，具备条件的涉农、县级、行政、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全国的县乡村三级客货游综合服务站点数量达到了22万个以上，农村客货游合作线路达到2万条以上。到2028年底，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实现了农村客货游服务覆盖建制村的比例，分别为45%、45%和40%以上。
0: 方案提出，完善县乡村三级综合服务节点，利用县级汽车客运站、快递分拨中心、物流园区等现有场站设施，通过功能拓展、改造提升等方式，打造资源整合、客货兼顾、集约高效的县级客货游综合服务中心，依托乡镇汽车客运站、城乡公交首末站、乡镇邮政的支局所、基层供销合作社、农村公路养护站等现有设施资源，建设乡村、乡镇客货游综合服务站，打造一站式村级客货游综合服务点。
1: 按照方案，下一步将创新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模式，积极发展农村客车代运邮件快件的合作线路，提高农村客运可持续运营能力，开展融合发展的交通强国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破解制约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同时培育标志性强、易于推广的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服务品牌，提升服务竞争力和吸引力，让群众可感可知客货游融合发展成效。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暴雨来得急，雨量大，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看懂暴雨预警，掌握避险方法，提前防范，及时转移，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风险。
0: 那国家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张峰介绍说啊，暴雨呢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常在积雨云中形成。当累计降水量达到了以下任意一个阈值之后呢，就是暴雨。比如说像12小时降水量大于或者等于30毫米。

0: 或者是24小时内降水量大于或等于50毫米，都算作暴雨了啊。
1: 是的，那么按照24小时降水量的大小，暴雨呢还可以分为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当24小时降水量达到50到99.9毫米时为暴雨，24小时降水量达到100到249.9毫米为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大于或等于250毫米时为特大暴雨。
0: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同样是50毫米的降水，如果集中在短时间内落下，造成了积水和灾害风险会明显更高。暴雨预警信号呢会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颜色越深代表着风险越高。
1: 如何防御暴雨呢？张峰提醒道，居民在身处家中时，低楼层和地下室注意防雨水的倒灌，如果说家中进水时，先要断电再来避险，不要到地下室来取物、挪车或者是查看积水的情况。在路上的时候，避开积水路段和涵洞、地下通道以及下沉式的立交桥。
0: 那么也千万不要靠近像广告牌、大树、电线杆这样的物体啊，看不清深浅的水呢，也千万不要涉过。开车时遇到积水，尽量要绕行。车辆熄火后呢，不要二次启动。水位上涨时啊，立即要弃车向高处转移。在山区河谷时呢，一定要远离山沟、河道、陡坡和崖边。听到异常的水声呢，看到水位上涨或者变浑，立刻向高处转移。
1: 是的，那么早安青海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雨停以后也不要急着进山，山洪、滑坡和泥石流仍有可能会滞后的发生。如果说在学校、单位和工地时，要关注预警，停止户外和高空涉水的作业，检查排水、用电和围挡以及临时的建筑，危险区域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在地下空间发现积水倒灌应立即的离开。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4: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7: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6月23号，一名热心群众牵着一个小男孩匆匆走进了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公安局桃花源街市警务站。他说，警察同志，这里有一个小男孩找不到家人了。话音未落，值班民警便俯身安抚孩子，同时迅速启动应急寻人机制。
1: 谁家的孩子走丢了，请到桃花源街市警务站前来认领。无人机在百米的高空持续的巡航，广播声清晰地覆盖了临近的商业街区和住宅小区。不到10分钟，正在焦急寻子的家长听见了这个清晰而温暖的空中喊话，他们立即赶往了警务站。经过身份的核实，孩子安全地回到了家人怀抱。家长激动地连声道谢说，发现孩子不见时